0: 环境，贯通融合政产学研经服用支持体系，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汇聚安徽。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又一低空经济项目顺利投产。项目负责人张帆告诉记者，之所以带着研发成果选择在池州创业，看中的不仅是皖南区域广阔的低空运营场景，还有当地以头带领的各类政策支持。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
1: 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厂房的一个两年免租，还有一些项目上的支持。2026年，我们计划，无人机机槽生产线生产设备达到110台，载重型无人机达到300架，产值接近1亿元。
0: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自2022年安徽高规格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以来，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创业安徽专项资金、建设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等具体举措，平均每年支持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超20万人，全省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0家。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年均新增125万户。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等四位一体的支持体系，千方百计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3: 前四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增长66.2%。请听报道。
4: 2026年，合肥中欧班列还新增中亚、中欧共4个站点，截至4月底，开行覆盖20个国家183个站点，外贸物流通道活力持续迸发。泸州海关聚焦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的保障需求，将铁路快通模式推广至对中欧班列100%全覆盖，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减轻边境口岸的拥堵压力，增强安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合肥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5: 积极落实海关的铁路快通政策，全面推行班列出入境快速通关，显著提升通关时效，每列约节约通关时间20个小时，保障班列在途时间更加可控。
4: 2026年，依托中欧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时效可控，越来越多安徽企业选择铁路班列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订单稳发、货物快运、市场快拓。更多聚焦安徽品牌的定制班列、精品专线持续开行。截至4月底，合肥中欧班列为奇瑞、江淮等龙头企业开行定制班列累计近1800列。
3: 日前，江汽集团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品牌上市发布仪式，标志着江汽品牌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此次江汽集团以全系产品阵容正式进入摩洛哥市场，共发布8款重磅车型，产品矩阵全面覆盖乘用、商用及新能源领域，充分满足当地消费者多样化的出行与用车需求。从城市通勤到物流运输，从燃油动力到绿色电动，江汽集团以丰富的产品线展现了中国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黄山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标准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全方位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6: 在黄山市涉县，这套今年新上线的新安江低空经济运营平台，依托 AI 算法，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能够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水域管理员到问题区域进行打捞。相较以往人工沉船巡查，效率提升数倍。黄山市中环节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
7: 从作业轨迹的可追溯，到垃圾收运进度的可视化，再到隐患问题的智能预警，智慧化手段推动环卫管理从人字走向数字，全力守护新安江的绿水青山。
6: 涉县街口镇地处皖浙交界，是新安江安徽段汇入千岛湖的最后关口。针对流域跨省治理的难题，黄山市涉县与杭州市淳安县打破地域壁垒， 成立皖浙接口生态警网工作站，构建科技加机制加执法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黄山市涉县公安局接口派出所生态警长霍乾隆：
8: 我们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警务平台，联合政府生态一警，开展我们千江护源以及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守护好我们一江秀水。
6: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生态警长方路遥：
9: 自2024年我们与安徽警方共同成立了皖浙生态警网工作站以来，我们会定期开展巡逻、巡查、巡检等工作，同心协力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6: 目前黄山市公安局已建成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6个，全市共配备生态警长158名，同步吸纳退捕渔民、民宿业主等，组建水上卫士生态义警515名。黄山市涉县接口镇水上卫士协会会长汪寿根：
10: 我原来是个退捕渔民，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就加入了水上卫士。只有把水保护好，我们的义子才会越来越好。
6: 黄山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行，全市农村已建设了40座垃圾转运站、40条收运线路，配备3000多名保洁员，经过收储的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每年发电产生的绿色收益达7000多万元。黄山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刘文斌：
5: 覆盖全市101个乡镇，服务人口约116万人，实行网格化、智慧化、系统化管理，构建了从清扫保洁、压缩转运至焚烧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有效解决了西安江主要灭源污染问题。
6: 数据显示，西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连续14年达标，常年稳定在2类级以上，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地，西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正在提速增效。黄山市与杭州市等地协同发力，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推动产业共兴、人才共育、民生共享。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江国斌：
11: 西安江模式作为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标杆，相关经验做法已在全国24个省份、32个流域复刻推广。我们将切实筑牢西安江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宜江共护迈向宜域共富。
3: 近年以来，宣城市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产业转型带动投资，真金白银撬动投资，优化服务扩大投资，不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在宣城高新区的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最新建成的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这里多种汽车零部件可实现全自动一体化加工。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客驻夏克强：
13: 这条智能化产线使我们产品良率实现了大幅度提升，技术改造对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来说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真正帮助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12: 就在1年多前，企业原有产线只能加工单一的汽车零部件，兼容性难以满足生产需求。正在企业为钱从哪里来、技术谁来提供发愁时，宣城市为企业积极争取设备更新项目奖补资金4500多万元，帮助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加快了技术改造。宣城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工信科科长顾海燕：
14: 我们根据园区产业特点，精准培育一批优质技改项目，促进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努力形成以数字驱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新格局，提升我们园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12: 为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宣城市对技改企业按设备投资给予补助，还支持优质服务商提供设备与技术，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一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宣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投资科负责人高敏慧：
15: 我们始终锚定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目标，构建政策扶持、项目培育、精准服务的全链条技改推进体系，有效激活了全市制造业转型发展活力。
12: 在政策的支持下，位于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的安徽万方制染公司持续投入设备更新与技术创新，主攻高端仿蜡染印花面料， 成功实现产品高端化转型，告别了过去自动化程度低、附加值低的传统生产模式。安徽万方智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明：
16: 成功争取到了3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现在改造后的成效非常明显。我们目前产品比普通的印花布提高了近40%的附加值，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12: 目前，宣城市已联合各县市区及园区建立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等项目培育库，实行分级动态管理。今年以来，全市积极争取2026年设备更新项目72个，获批资金3.63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居全省首位。今年一至四月，宣城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6.1%，增速全省第一，为以制造业升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7: 大家好，我是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文庆。铜陵因铜得名，青铜文化历时3500余年，绵延不绝。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于铜陵，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只铜业股票发自铜陵，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的美誉。铜陵绝佳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美景美食。这里有中国第一文山美誉的福山，自隋唐以来，历代近100位历史名家题刻的摩崖石刻，其数量之多，全国罕见。这里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通古镇，现存长江江心洲上唯一历史街区和悦老街。这里有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温泉康养为一体的绝佳去处涌泉小镇。这里有粉墙黛瓦、风格独特的江南水乡李小水镇。在这里，你还可以品尝到酥嫩鲜香的独特滋味，铜陵本味美食，有汁多渣少、肉质脆嫩、香味浓郁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华白江，香浓鲜辣、美味可口的红烧滑鱼，成块不散、入口即化的顺安酥糖，香糯可口、外酥里嫩的纵阳糍粑，色泽深红、香味醇厚的汤沟茶干，酥脆可口的太平街烧饼。潼关天下，休闲铜都，我们在铜陵等您来。
0: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辉，山水秀丽，孕育出一盏盏幽香茶韵。
1: 走进安徽，走进茶的世界。
0: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名茶》，
1: 品读茶中哲理，品味生活美好。

0: 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名茶。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安徽十大名茶之一的霍山黄芽。霍山黄芽，安徽霍山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品质分为特一级、特二级、一级和二级。霍山黄芽的外形挺直微展，色泽黄绿皮毫，香气清香持久，汤色黄绿明亮，滋味浓厚鲜醇回甘，叶底微黄明亮。2006年12月，霍山黄芽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霍山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受季风影响大，四季分明。全县年平均降水量为1366毫米，酷暑和严寒极少，冷热较为适中。霍山县总体为山地地貌，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以此可分为中山、低山和丘陵范区，并间有一些小型的河谷盆地，海拔500至800米，山体破碎，坡度较缓，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这些都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霍山黄芽鲜叶细嫩，清明前后开采，采摘期1个月，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至二叶初展。采摘时要求形状大小色泽一致，开口芽不采，重伤芽不采，双洞芽不采，紫色芽不采。鲜叶采回之后，要除去老叶、茶梗、杂质和不符合标准的鲜叶，然后薄摊于团泊，晴天没有露水时摊放2至3小时，阴雨天摊放4至5小时。鲜叶上午采，下午制，下午采，晚上制，不制过夜茶。霍山黄芽历史悠久，唐代即有寿州霍山之黄芽的记载。明代王向亚的《群芳谱》亦称寿州霍山黄芽之佳品也。由于金子山头日照短，云雾缭绕，低温湿润，土地肥沃，黄芽在此生长，芽嫩叶肥，形成别具一格的茶叶品质。史书记载，霍山黄芽条形紧密，形如雀舌，颜色金黄，白毫显露，汤色黄绿，香醇浓郁，甜和清爽，有板栗香气。上等霍山黄芽外形紧细成条，有如莲心，色泽黄嫩油润，芽叶成朵，汤色橙黄而明亮，香气清鲜。霍山黄芽是碱性饮料，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可以中和酸性食物，保持体液酸碱度平衡。其中的咖啡碱能促进胃液分泌，有助于消炎和改善肠胃功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安徽之声。接下来安徽有文化专栏呢，为您介绍坐落于黄山的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这里汇聚了10万件文物瑰宝，这里浓缩了千年徽州风华，徽山故事、传统技艺、古建美学在此一一呈现。一馆阅尽徽州万象，感受独树一帜的皖南山川人文与传世文脉。
2: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文化的圣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已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彩缩影。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的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安徽省第二大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国内唯一全面体现徽州文化主题的博物馆。馆藏文物10万余件，基本陈列为徽州人与徽州文化。走进徽州主题馆，主要向观众交代徽州人的由来、一府六县的形成以及徽文化的基本脉络。千百年来， 历史沉淀，丰富的文化蕴藏，厚重的民风民俗，古朴的生活方式，令无数人魂牵梦绕。徽州人凭借自身的才华聪慧，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并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300余年。天下徽商主题馆讲述了徽商敢为天下先，突破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的封建藩篱，勇敢地驰骋商海的故事。徽商足迹遍布全国，甚至涉及海外，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奇迹。而每一个成功的徽商背后，都有一位得力的商妇。夫妻间的聚少离多，白墙黑瓦下的默默守候，徽商的辉煌离不开他们身后的徽州女人的支撑和牺牲。徽州建筑的博兴，功在徽商。徽州建筑是徽商富而显贵的表达方式，是徽商雄厚实力的象征。徽派建筑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集建筑、书画、雕刻艺术于一身。其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上。大量使用砖雕、石雕、木雕工艺，造型古朴精湛，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审美价值。古徽州在文化、教育、学术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崇文好儒，文教昌盛且英才辈出，被誉为东南邹鲁。文风的昌盛也造就了徽州科举的突出成就。明清新科状元术，徽州位列全国前茅，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等，成为英杰辈出之地。充满儒学的人文氛围，精致儒雅的生活，孕育了徽州享誉全国的儒雅艺术和工艺品。文房四宝，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篆刻艺术，无一不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被誉为文房四宝中佳品的徽墨和设砚，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书画家们公认徽墨落纸如漆，万载存真。兴学重教的社会风气，经世致用的观念，徽州人的创新精神以及徽商的积极推动，使得徽州科技在宋元时期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明中叶以后，徽州科技蓬勃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在医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众多领域都有领先全国的杰出成就。漫步在博物馆内，一幅幅徽州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以其独特的徽风徽韵，记录下徽州的历史人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统计，2026年一至四月，铜陵市外贸进出口总值537.7亿元，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3.7%，居全省第三。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2%，增速排名第一。日前，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安徽省带来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凤阳花鼓》，花鼓敲响新时代，以欢快的韵律、灵动的舞姿，生动表达了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共耀中华的美好愿望。作为斩铜魔当中的佼佼者，蚕丝大魔已被列为阜阳市级非遗3年。日前，记者从阜阳市了解到，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准备为蚕丝大魔申报安徽省非遗。近日，欢乐耀都幸福同行2026年亳州市全民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建安文化广场继续精彩上演。本土舞禽戏爱好者轮番登台献艺，一招一式舒展灵动，将亳州源远流长的养生文化、非遗传统魅力尽情展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日前，2025年度完美金牌民宿名单出炉，六安市11家民宿榜上有名。至此，六安市已经成功培育完美金牌民宿24家，完美银牌民宿49家。金寨县、霍山县获评全省首批10大完美民宿集聚区。大别山民宿品牌正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现在这样。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作为温州数据产业的主载体，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以数据安全为切入点，推动数据资源向产品转化，目前已集聚数据生态企业1200多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浙江万恒控股有限公司展厅，一只搭载超级大脑的机器狗正在模拟山地巡检场景。公司相关负责人韩一门介绍，他们的超级大脑系统通过 AI 算力实现动态数据采集，打造了感知、决策、行动一体化能力体系，深度融合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人等智能终端产品。
6: 因为我们的超级大脑它是通用型的，然后会基于各个场景再去做它的专用型或者说适配性的一些方案。它不仅是在消防救援上面可以去运用，在更多的像是农业方向，还有就是警用安防和一些工业场景的巡检，也都是可以再去复用的。
5: 自去年8月入驻以来，万宏依托树安港的多维公共溯源和合规数据体系，快速构建了超级大脑与多模态云台核心技术，推出水泡狗、脉冲狗、巡检狗、侦查狗等多款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公安巡检、电力运维、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郑建龙说，
7: 我们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建成那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也是基于他们的一些可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各个部门的一些应用溯源可信数据，我们都可以调度起来，给我们建立了快速的一些数据模型，让我们在应用里面进行了推广。
5: 一直以来，数据流通场景不明、红线不清是掣肘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一大痛点。2022年5月，中国温州树安港开源，开始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无人区。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创新建立了清晰的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授权场景清单，并首创了企业自查、专家审查、政府背书的合规审查模式，加上数据资源法庭、数据资源检查室等5位一体司法保障，为企业数据合规经营提供了清晰指引和坚实后盾。作为首批入驻的企业，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方毅表示，树安港一系列的政策有效解决了数据企业不敢共享的难题。目前公司已培育出数字滤波、高速异常事件预警处置等标杆性产品。
8: 像我们滤波带这个项目，在这里现在走向15个城市的30多个区县啊，已经在全国你像接近2000公里的道路全是被我们这样的地方孵出来的场景给它落地了。所以我们理下来呢，树安港基本上每年一个阶段发布了很多的数据集，和开放出了非常多的很具象化的专业化的应用场景。
5: 四年来被誉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小港村的中国温州舒安港拔节生长，如今已集聚了数据分析、运维、交易等生态链企业1215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大满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成立至今，交易服务额已超100亿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说，
9: 我们推动实施的数据要素合作百城行动已经与60多个城市建立了跨区域的合作关系。我们还争取到了数据产业集聚区、数据利用安全监测试点等一批国家级的试点平台，揭牌也运营了数据要素价值分析和评估实验室、医疗健康数据安全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为我市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筑牢坚实的数据砥柱。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浙江展区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点。在这里，文化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文化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正在让浙江的文旅融合成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11: 这是我们带过来的是关于园博园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iPad 斗城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10: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12: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用于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佛雕，都是我们用这一款扫描仪去实时采集的数据。我们和景德镇的一个醒狮文物，然后他们是做这个文物修缮的，就说他那边已经和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把这个数据给他们扫出来之后，他们进行后续的这个文物修缮。
10: 在展区另一侧，大丰实业旗下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带来的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演员正在跳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展位负责人马明说，面对文旅场景同质化的痛点，他们提出了技术加场景加 IP 的融合思路，计划将机器人融入景区剧场演出，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13: 因为机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机器，如果说是它没有服装、没有情节，或者说没有舞台灯光、没有整个综合性场景的演绎的话，你看到的还是一台机器，需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包装的一些元素，去有更好的一种呈现。
10: 浙江展区的一个个硬核黑科技，让各地观众、展商感受到浙江大地上文化加科技的无限可能。
14: 浙江展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温婉水乡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它既有古韵又有现代化的一些特色，
15: 真的很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以来，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稳步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在积极布局多元化市场，力求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来听报道。
2: 在宁波坦格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批刚打包好的网络机柜产品正在装车，不久后将发往美国。总经理罗银峰说，今年前四个月，公司对美出口货值达到16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3: 去年四月份、五月份关系转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就一下子停掉了。最近的话，就是这个订单是连续的，已经全部都正常，每个礼拜10个几张箱。
2: 坦格公司的网络机柜主要用来安装固定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可以用在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70%出口美国，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6月。罗银峰说，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他们最近还签下了一笔算力机柜的订单。
3: 最近的新品呢，就是供给美国大厂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呀，做数据中心上面的机柜。算力机柜的话，最便宜也$400多，高的话要买到$600多。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美国市场新的增长点了。
2: 在距离坦格公司5公里外的宁波弘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条电源线盘生产线中有4条都在赶制发往美国的产品。今年前四个月，弘一电子对美出口订单金额接近1200万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高级销售经理罗振波说，他们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商超已全面恢复贸易往来，新款产品电源线盘需求量很大。
4: 去年我们整年出口的话大概在2000多万，今年已经确定的订单是4000多万。这个电源线盘呢，一开始是出口到欧洲，我们把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市场，线长最大可以做到50米，美国居民需要对院子打扫、整理、除草 DIY 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售会比较好一点。
2: 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今年5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企业对此感同身受。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四月，宁波对美国出口153.2亿元，同比增长20.1%，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求光指出，对美贸易回暖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
5: 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你需要去构建起一个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是要履约，要稳住你的客户，但是呢，一定不要把短期的回暖看作是长期的稳态，要留出对冲政策反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培育你的新兴的市场。
2: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在公司的美国订单占比达到60%，争取在年底前降到45%。
6: 针对于其他区域的市场呢，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说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的儿童桌椅、沙滩椅；针对于皮划艇产品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吹塑的工艺，打开了澳洲的皮划艇的市场。在我们公司呢，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的比例是不低于我们这个销售额的5%，每2个月都会至少推出1到2款的新品，为我们销售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宁波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主打面板灯、筒灯等室内照明产品，长期向美国大型商超和中高端的品牌渠道商供货。今年公司还开拓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于毅则说，
7: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到16.5%，较去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地相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雁孤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8: 持续深化轻型直通车体系官印助企发展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响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饮热泡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全新突破，临床试验从骨折拓展到了脊柱手术和口腔种植体领域，还获得了中美监管机构双创新认证，加速全球临床转化。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记者在浙大邵逸夫医院见到了参加骨胶水临床试验的患者王女士。40多岁的王女士腰腿部疼痛多年，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去年底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接受腰椎融合手术。目前王女士已经顺利完成手术，恢复正常生活。
3: 术后很好，到第4天还是第5天吧，在医院里面走了一圈，他们只知道是打钉子的，想不到是用胶水的。
2: 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负责人林贤峰说，骨折的治疗长期依赖金属内固定方式，不仅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还容易引发固定松动、感染等并发症。这款骨胶水可以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后期能随新骨生长自然降解，并被新生骨组织完全替代。林贤峰说，团队正不断拓展临床应用边界，比如脊柱手术中有望用骨胶水代替打螺钉。
4: 像椎间盘突出，我们现在直接用胶水让它上下两个椎体进行粘合，来替代螺钉的机械的固定。手术过程中它的切口只有2到3公分，像传统的5到10公分，完全不然它术后的整个肌肉的改善、行走，我们初步觉得比经典治疗要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2: 同步开展临床试验的还有口腔种植体领域，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成员郝峰说，骨胶水有望让种牙告别二次手术。
5: 以前在骨血管部位，我先植入骨粉，等骨头6个月长好以后呢，我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将种植体植入。那么现在的话，我只需要一次手术，直接把骨胶水打进去，种植体同期植入，可以减少3到6个月的带管时间。
2: 目前这款骨胶水已经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说，这不仅标志着产品向临床应用迈出关键一步，还意味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已具备参与全球前沿竞争的硬实力。
6: 这是中国原创性骨科器械首次在中美2大市场同步纳入兼顾优先的一个通道，充分体现了产品的创新性以及重大的临床价值及其应用前景，也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这么一个规律，极大增强了我国医疗行业原始创新以及走向国际的信心与底气。
1: 今年1至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成为城市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婺城区的金华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汽车顶棚经过骨架成型、水切割、精密装配等多道工序，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一部分供给本地企业领跑汽车，另一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两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7: 这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2: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均2-3千台跃升至如今近30000台。今年一季度，企业已实现5000万元预期销售额，出口额同比增长约30%。金华光伏领域的发展同样势头正劲，在位于金义新区的浙江润马光能集团零碳工厂 AGV 智能小车高效穿梭，工人精准调试设备，一片片高效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下线，经检测包装后，产品直达金义宗保区，随即发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多地。企业一带一路事业部销售经理胡蝶刚完成一笔大额订单，45个集装箱的光伏产品正从金华发往沙特。
8: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源头厂家，我们是做这个生产的，我们给客户更好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2: 胡蝶说，今年光伏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精准拓客。
8: 线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Facebook 啊 Instagram 这些软件去开发，或是我们会通过国贸通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去找到我们的客户。线下的话，像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我们离武很近，就是对于我们吸引客户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是更方便的。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金华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6.5亿元，同比增长138.4%，成为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增长机。在位于东阳新能源产业园的跃动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锂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内，从原材料进料到电极制造、电芯封装，全长330米的生产线由工业机器人、传感器、AI 系统高效协作。公司副总经理厉军平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一条生产线已投产2.5G瓦，一季度出口占比36%，技术创新强势助力产品出海。
9: 目前做的订单基本上是出口到土耳其的储能集装箱订单，这个订单我们用的是304电芯，相对来说里面添加了部分的固态电解质，我们讲的就是微固态电池，这样充分地提高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安全性。
2: 今年1到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达79.3亿元，同比增长18.3%。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金华将其列为十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等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扩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新三样扩大出口。金华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张旭文说，
10: 对重点企业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前置审核，加快通关效率，指导企业成功获批生产用进口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试点，用好用足智慧三检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新形势下维持国际竞争力。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
2: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澧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3: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4: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太安静了，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2: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三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2: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2: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人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2: 位于嘉兴子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奇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8: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2: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6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9: 朵云家漫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书房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2: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6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0: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观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2: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0: 遍浙江。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1: 茶博会首次设置的抹茶专区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抹茶巧克力、抹茶欧包、抹茶冰激凌、抹茶粉压制的首串，围绕抹茶创意调饮新茶食，琳琅满目的抹茶加产品吸引不少市民尝鲜。
2: 已经喝了有五种了，还蛮好逛的，原来茶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3: 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跟现在我们年轻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1: 在绍兴直此抹茶有限公司展位上，抹茶小笼包成为销售最火爆的产品，它外皮呈抹茶的翠绿色，内馅是传统嵊州小笼的黑猪肉馅，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还透着一股清新的抹茶香气。公司负责人夏良介绍，他们今年初开始研发这款小笼包，成功攻克了抹茶在高温下容易变色发黄的难题。
4: 真的是火候如果把握到位的话，其实颜色还是挺漂亮的，口感还可以，可消费者也比较认可的。今天是在试销，应该有个50笼吧，零售价是定到15块到18块之间。
1: 抹茶加产品让人眼前一亮，而另一些展商则在冲泡场景上大胆创新。在逸福堂茶叶展位上，一款名为纸杯茶的创新产品格外引人注目，外表看上去是普通的纸杯，实则内藏玄机，杯底嵌入了食品级材质滤纸包裹的茶叶，倒入热水后即可冲泡，饮茶时茶叶不会入口。公司企划部主管吴丽说，目前纸杯茶系列已经推出了龙井、花香小种、白牡丹茶等多款，市场反响不错。
5: 平时喝到的那种复印用茶那个纸杯是不是都有味道，但是它的这个纸杯泡出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省去了吐茶叶渣的一个烦恼，特别适合会议呀、茶歇呀，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用。今年是我们出的新品，那很多客户也来了问询，也来定制。
1: 茶叶的跨界探索远不止于饮用场景，在浙茶集团新和科技展位，一排装着茶浓缩液的试管整齐陈列在展台上，一旁还摆放着添加了浓缩液的洗发水、牛排脆等衍生品。公司总经理助理郭乐乐介绍，这款浓缩液可根据客户需求为食品、日化类产品定制不同茶叶香型，目前已开发出安吉白茶、龙井、铁观音等风味。
3: 基本上茶类都可以提取，像这种牛排脆它还是有脂肪的，加了茶味的话它就清新一点、健康一点。浓缩液今年是我们主要攻的方向，现在已经有不少客户在合作了。
0: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2: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创赢未来，将创新实力转化为创业活力。前四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增长66.2%。江汽集团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今天的安徽有名茶专栏为您介绍霍山黄崖，名冠皖西。初夏的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创业的热潮。为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安徽创新实行科创融创共创模式，强化政产学研经服用贯通融合，系统优化以创业聚人才、新产业增动能的生态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质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3: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成智能健康科技公司，负责人熊伟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这个项目并非传统的纯生物实验，而是探索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早在几年前，他们这个专注于细胞治疗领域研发的团队就清楚地意识到，想要快速形成技术突破，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科成智能健康创始人、中国科大教授熊伟：
4: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大数据时代，会采集人体的这个很多的细胞的数据、细胞的形态、细胞的组学，那这个采集起来的这个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工智能来辅助我们去进行解析。
3: 让熊伟团队感到欣喜的是，当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成立运营，双方沟通交流后，迅速组建细胞药物研发与制备中心，开发了肿瘤新抗原预测、基于神经网络药物筛选等多个算法模型，形成了数据采集、算法分析、药物研发、临床转化的完整科研闭环。目前团队研发的多款细胞治疗产品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雄伟：
4: 安徽这边的创业环境相当不错的啊，你看我们公司成立也就是4年到5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等一系列的荣誉，给我们的一些支持都是非常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3: 为了吸引和集聚更多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和人才，合肥市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等11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建立健全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短短几年间就集聚了像中科离子、瑞士医疗等上千家行业领军企业，诞生了合肥质子刀、全数字 CT 等多款创新产品。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
5: 我们全力构建高质量生态体系，设立覆盖种子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丛林，打造创投城市计划，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与资金对接活动，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包括生物医药产业在内，当前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贯通融合政产学研经服用支持体系，积极链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汇聚安徽， 这段时间，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又一低空经济项目顺利投产。项目负责人张帆告诉记者，之所以带着研发成果选择在池州创业，看中的不仅是皖南区域广阔的低空运营场景，还有当地以投带引的各类政策支持。安徽沙燕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
6: 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厂房的一个2年免租，还有一些项目上的支持。2026年，我们计划，无人机机槽生产线生产设备达到110台，载重型无人机达到300架，产值接近1亿元。
3: 不负时代，创赢未来。自2022年安徽高规格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以来，通过成立工作专班、设立创业安徽专项资金、建设高水平创业孵化平台等具体举措，平均每年支持科研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超20万人。全省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近20家。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经营主体已突破850万户，较2021年增长28%，年均新增125万户。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大力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等四位一体的支持体系，千方百计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前4个月，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稳步提升，进出口货值增长66.2%。紧听报道。
8: 2026年，合肥中欧班列还新增中亚、中欧共4个站点，截至4月底，开行覆盖20个国家183个站点，外贸物流通道活力持续迸发。泸州海关聚焦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的保障需求，将铁路快通模式推广至对中欧班列100%全覆盖，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减轻边境口岸的拥堵压力，增强安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合肥物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9: 积极落实海关的铁路快通政策，全面推行班列出入境快速通关，显著提升通关时效，每列约节约通关时间20个小时，保障班列在途时间更加可控。
8: 2026年，依托中欧班列运量大、稳定性强、时效可控，越来越多安徽企业选择铁路班列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订单稳发、货物快运、市场快拓。更多聚焦安徽品牌的定制班列、精品专线持续开行。截至4月底，合肥中欧班列为奇瑞、江淮等龙头企业开行定制班列累计近1800列。
2: 日前，江汽集团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品牌上市发布仪式，标志着江汽品牌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此次江汽集团以全系产品阵容正式进入摩洛哥市场，共发布8款重磅车型，产品矩阵全面覆盖乘用、商用及新能源领域，充分满足当地消费者多样化的出行与用车需求。从城市通勤到物流运输，从燃油动力到绿色电动，江汽集团以丰富的产品线展现了中国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一江新安水，青绿共未来。黄山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最高站位、最实举措、最严标准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全方位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10: 在黄山市涉县，这套今年新上线的西安江低空经济运营平台，依托 AI 算法，通过无人机自动巡航，能够精准识别水面漂浮物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水域管理员到问题区域进行打捞。相较以往人工沉船巡查，效率提升数倍。黄山市中环节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
11: 从作业轨迹的可追溯，到垃圾收运进度的可视化，再到隐患问题的智能预警，智慧化手段推动环卫管理从人字走向数字，全力守护西安江的绿水青山。
10: 涉县街口镇地处皖浙交界，是西安江安徽段汇入千岛湖的最后关口。针对流域跨省治理的难题， 黄山市涉县与杭州市淳安县打破地域壁垒，成立皖浙接口生态警网工作站，构建科技加机制加执法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黄山市涉县公安局接口派出所生态警长霍乾隆：
12: 我们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警务平台，联合政府生态一警，开展我们清江护源以及打击非法捕捞、非法电鱼等行为，守护好我们一江秀水。
10: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公安局威平派出所生态警长方路遥：
13: 自2024年我们与安徽警方共同成立了皖浙生态警网工作站以来，我们会定期开展巡逻、巡查、巡检等工作，同心协力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母亲河。
10: 目前黄山市公安局已建成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6个，全市共配备生态警长158名，同步吸纳退伍渔民、民宿业主等，组建水上卫士生态义警515名。黄山市涉县接口镇水上卫士协会会长汪寿根：
14: 我原来是个退伍渔民，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就加入了水上卫士，只有把水保护好，我们的义子才会越来越好。
10: 黄山市还在全省率先推行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运行，全市农村已建设了40座垃圾转运站、40条收运线路，配备3000多名保洁员，经过收储的垃圾转运到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等无害化处理，每年发电产生的绿色收益达7000多万元。黄山市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刘文斌：
9: 覆盖全市101个乡镇，服务人口约116万人，实行网格化、智慧化、系统化管理，构建了从清扫保洁、压缩转运至焚烧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有效解决了新安江主要面源污染问题。
10: 数据显示，新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连续14年达标，常年稳定在2类级以上，国家低保水考核断面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地，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正在提速增效。黄山市与杭州市等地协同发力，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推动产业共兴、人才共育、民生共享。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江国斌：
15: 新安江模式作为全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标杆，相关经验做法已在全国24个省份、32个流域复刻推广。我们将切实筑牢新安江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推动宜江共护迈向宜域共富。
2: 近年以来，宣城市紧扣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产业转型带动投资，真金白银撬动投资，优化服务扩大投资，不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6: 在宣城高新区的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最新建成的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在这里多种汽车零部件可实现全自动一体化加工。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客驻夏克强：
17: 这条智能化产线使我们产品良率实现了大幅度提升，技术改造对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来说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真正帮助我们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
16: 就在1年多前，企业原有产线只能加工单一的汽车零部件，兼容性难以满足生产需求。正在企业为钱从哪里来、技术谁来提供发愁时，宣城市为企业积极争取设备更新项目奖补资金4500多万元，帮助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加快了技术改造。宣城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工信科科长顾海燕：
18: 我们根据园区产业特点，精准培育一批优质技改项目，促进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努力形成以数字驱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新格局，提升我们园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16: 为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宣城市对技改企业按设备投资给予补助，还支持优质服务商提供设备与技术，推动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培育一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宣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投资科负责人高敏慧：
19: 我们始终锚定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目标，构建政策扶持、项目培育、精准服务的全链条技改推进体系，有效激活了全市制造业转型发展活力。
16: 在政策的支持下，位于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的安徽万方智染公司持续投入设备更新与技术创新， 主攻高端仿蜡染印花面料，成功实现产品高端化转型，告别了过去自动化程度低、附加值低的传统生产模式。安徽万方智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明：
20: 成功争取到了3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现在改造后的成效非常明显。我们目前产品比普通的印花布提高了近40%的附加值，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16: 目前，宣城市已联合各县市区及园区建立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等项目培育库，实行分级动态管理。今年以来，全市积极争取2026年设备更新项目72个，获批资金3.63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居全省首位。今年一至四月，宣城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6.1%，增速全省第一，为以制造业升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1: 大家好，我是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文庆。铜陵因铜得名，青铜文化历时3500余年绵延不绝，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于铜陵，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只铜业股票发自铜陵，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的美誉。铜陵绝佳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美景美食。这里有中国第一文山美誉的福山，自隋唐以来，历代近100位历史名家题刻的摩崖石刻，其数量之多，全国罕见。这里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通古镇，现存长江江心洲上唯一历史街区和悦老街。这里有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温泉康养为一体的绝佳去处——涌泉小镇。这里有粉墙黛瓦、风格独特的江南水乡李小水镇。在这里，你还可以品尝到酥、嫩、鲜、香的独特滋味，铜陵本味美食，有汁多渣少、肉质脆嫩、香味浓郁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华白江，香浓鲜辣、美味可口的红烧滑鱼，成块不散、入口即化的顺安酥糖，香糯可口、外酥里嫩的纵阳糍粑，色泽深红、香味醇厚的汤沟茶干，酥脆可口的太平街烧饼。潼关天下，休闲铜都，我们在铜陵等您来。
22: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辉，山水秀丽，孕育出一盏盏幽香茶韵。
1: 走进安徽，走进茶的世界。
0: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名茶》，
1: 品读茶中哲理，品味生活美好。

0: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名茶。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安徽十大名茶之一的霍山黄芽。霍山黄芽，安徽霍山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品质分为特一级、特二级、一级和二级。 霍山黄芽的外形挺直微展，色泽黄绿皮毫，香气清香持久，汤色黄绿明亮，滋味浓厚鲜醇回甘，液底微黄明亮。 2006年12月， 霍山黄芽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霍山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 受季风影响大，四季分明，全县年平均降水量为1366毫米，酷暑和严寒极少，冷热较为适中。霍山县总体为山地地貌，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依次可分为中山、低山和丘陵范区，并建有一些小型的河谷盆地，海拔500至800米。 山体破碎，坡度较缓，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这些都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霍山黄芽鲜叶细嫩，清明前后开采，采摘期一个月，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至二叶初展。采摘时要求形状大小、色泽一致，开口芽不采，重伤芽不采，双动芽不采，紫色芽不采。 鲜叶采回之后，要除去老叶、茶梗、杂质和不符合标准的鲜叶，然后薄摊于团箔，晴天没有露水时摊放2至3小时，阴雨天摊放4至5小时。鲜叶上午采，下午至，下午采，晚上至，不至过夜茶。霍山黄芽历史悠久，唐代即有"寿州霍山之黄芽"的记载。 明代王向亚的《群芳谱》亦称寿州霍山黄芽之佳品也。由于金子山头日照短，云雾缭绕，低温湿润，土地肥沃，黄芽在此生长，芽嫩叶肥，形成别具一格的茶叶品质。史书记载，霍山黄芽条形紧密，形如雀舌，颜色金黄，白毫显露，汤色黄绿， 香醇浓郁，甜和清爽，有板栗香气。上等霍山黄芽外形锦细成条，有如莲心，色泽黄嫩油润，芽叶成朵，汤色橙黄而明亮，香气清鲜。霍山黄芽是碱性饮料，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可以中和酸性食物，保持体液酸碱度平衡。
1: 其中的咖啡碱能促进胃液分泌，有助于消炎和改善肠胃功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安徽之声。接下来，安徽有文化专栏呢，为您介绍坐落于黄山的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这里汇聚了10万件文物瑰宝，这里浓缩了千年徽州风华。
2: 徽商故事、传统技艺、古建美学在此一一呈现，一馆阅尽徽州万象，感受独树一帜的皖南山川人文与传世文脉。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文化的圣地，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已是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彩缩影。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的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安徽省第二大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国内唯一全面体现徽州文化主题的博物馆。 馆藏文物10万余件，基本陈列为徽州人与徽州文化。走进徽州主题馆，主要向观众交代徽州人的由来、一府六县的形成，以及徽文化的基本脉络。千百年来， 史沉淀，丰富的文化蕴藏，厚重的民风民俗，古朴的生活方式，令无数人魂牵梦绕。徽州人凭借自身的才华聪慧，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并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300余年。天下徽商主题馆讲述了徽商敢为天下先，突破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的封建藩篱，勇敢的驰骋商海的故事。徽商足迹遍布全国，甚至涉及海外，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奇迹。而每一个成功的徽商背后，都有一位得力的商妇。夫妻间的聚少离多，白墙黑瓦下的默默守候，徽商的辉煌离不开他们身后的徽州女人的支撑和牺牲。徽州建筑的博兴，功在徽商。徽州建筑是徽商富而显贵的表达方式，是徽商雄厚实力的象征。徽派建筑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集建筑、书画、雕刻艺术于一身。其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上。大量使用砖雕、石雕、木雕工艺，造型古朴精湛，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审美价值。古徽州在文化、教育、学术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崇文好儒，文教昌盛，且英才辈出，被誉为东南邹鲁。文风的昌盛也造就了徽州科举的突出成就。明清新科状元术，徽州位列全国前茅，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等，成为英杰辈出之地。充满儒学的人文氛围，精致儒雅的生活，孕育了徽州享誉全国的儒雅艺术和工艺品。文房四宝：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篆刻艺术，无一不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被誉为文房四宝中佳品的徽墨和设砚，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书画家们公认徽墨落纸如漆，万载存真。兴学重教的社会风气，经世致用的观念，徽州人的创新精神以及徽商的积极推动，使得徽州科技在宋元时期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明中叶以后，徽州科技蓬勃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在医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众多领域都有领先全国的杰出成就。漫步在博物馆内，一幅幅徽州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以其独特的徽风徽韵，记录下徽州的历史人文。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统计，2026年一至四月，铜陵市外贸进出口总值537.7亿元，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3.7%，居全省第三。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2%，增速排名第一。日前，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安徽省带来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凤阳花鼓，花鼓敲响新时代，以欢快的韵律、灵动的舞姿，生动表达了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共耀中华的美好愿望。作为斩铜魔当中的佼佼者，蚕丝大魔已被列为阜阳市级非遗3年。日前，记者从阜阳市了解到，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准备为蚕丝大魔申报安徽省非遗。近日，欢乐耀都幸福同行2026年亳州市全民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建安文化广场继续精彩上演。本土舞琴戏爱好者轮番登台献艺，一招一式舒展灵动，将亳州源远流长的养生文化、非遗传统魅力尽情展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日前，2025年度完美金牌民宿名单出炉，六安市11家民宿榜上有名。至此，六安市已经成功培育完美金牌民宿24家，完美银牌民宿49家。金寨县、霍山县获评全省首批10大完美民宿集聚区。大别山民宿品牌正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opuli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opuli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opuli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2: 了解中国可以从
0: 华夏
2: 开始。
0: 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四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四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一至四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5: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作为温州数据产业的主载体，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四周年，以数据安全为切入点，推动数据资源向产品转化，目前已集聚数据生态企业1200多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浙江万恒控股有限公司展厅，一只搭载超级大脑的机器狗正在模拟山地巡检场景。公司相关负责人韩一门介绍，他们的超级大脑系统通过 AI 算力实现动态数据采集，打造了感知、决策、行动一体化能力体系，深度融合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人等智能终端产品。
7: 因为我们的超级大脑它是通用型的，然后会基于各个场景再去做它的专用型或者说适配性的一些方案。它不仅是在消防救援上面可以去运用，在更多的像是农业方向，还有就是警用安防和一些工业场景的巡检，也都是可以再去复用的。
6: 自去年八月入驻以来，万宏依托树安港的多维公共溯源和合规数据体系，快速构建了超级大脑与多模态云台核心技术，推出水泡狗、脉冲狗、巡检狗、侦查狗等多款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公安巡检、电力运维、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郑建龙说，
8: 我们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建成那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也是基于他们的一些可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各个部门的一些应用溯源可信数据，我们都可以调度起来，给我们建立了快速的一些数据模型，让我们在应用里面进行了推广。
6: 一直以来，数据流通场景不明、红线不清是掣肘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一大痛点。2022年5月，中国温州树安港开园，开始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无人区。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创新建立了清晰的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授权场景清单，并首创了企业自查、专家审查、政府背书的合规审查模式，加上数据资源法庭、数据资源检察室等五位一体司法保障，为企业数据合规经营提供了清晰指引和坚实后盾。作为首批入驻的企业，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方毅表示，树安港一系列的政策有效解决了数据企业不敢共享的难题。目前公司已培育出数字滤波、高速异常事件预警处置等标杆性产品。
9: 像我们滤波带这个项目在这里现在走向15个城市的30多个区县啊，已经在全国你像接近2000公里的道路全是被我们这样的地方孵出来的场景给它落地了。所以我们理下来呢，树安港基本上每年一个阶段发布了很多的数据集和开放出了非常多的很具象化的专业化的应用场景。
6: 四年来被誉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小港村的中国温州舒安港拔节生长，如今已集聚了数据分析、运维、交易等生态链企业1215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大满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成立至今，交易服务额已超100亿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说，
10: 我们推动实施的数据要素合作百城行动已经与60多个城市建立了跨区域的合作关系。我们还争取到了数据产业集聚区、数据利用安全监测试点等一批国家级的试点平台，揭牌也运营了数据要素价值分析和评估实验室、医疗健康数据安全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为我市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筑牢坚实的数据砥柱。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浙江展区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点。在这里，文化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文化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正在让浙江的文旅融合成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12: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是关于园博园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iPad 斗城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11: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13: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用于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佛雕，都是我们用这一款扫描仪去实时采集的数据。我们和景德镇的一个醒狮文物，然后他们是做这个文物修缮的，就说他那边已经和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把这个数据给他们扫出来之后，他们进行后续的这个文物修缮。
11: 在展区另一侧，大丰实业旗下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带来的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演员正在跳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展位负责人马明说，面对文旅场景同质化的痛点，他们提出了技术加场景加 IP 的融合思路，计划将机器人融入景区剧场演出，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14: 因为机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机器，如果说是它没有服装、没有情节，或者说没有舞台灯光、没有整个综合性场景的演绎的话，你看到的还是一台机器，需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包装的一些元素，去有更好的一种呈现。
11: 浙江展区的一个个硬核黑科技，让各地观众、展商感受到浙江大地上文化加科技的无限可能。
15: 浙江展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温婉水乡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它既有古韵又有现代化的一些特色。
16: 真的很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的。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以来，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稳步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在积极布局多元化市场，力求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来听报道。
2: 在宁波坦格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批刚打包好的网络机柜产品正在装车，不久后将发往美国。总经理罗银峰说，今年前四个月，公司对美出口货值达到16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3: 去年四月份、五月份关系转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就一下子停掉了。最近的话，就是这个订单是连续的，已经全部都正常，每个礼拜10个几张箱。
2: 坦格公司的网络机柜主要用来安装固定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可以用在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70%出口美国，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6月。罗银峰说，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他们最近还签下了一笔算力机柜的订单。
3: 最近的新品呢，就是供给美国大厂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呀，做数据中心上面的机柜。算力机柜的话，最便宜400多美金，高的话要买到600多美金。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美国市场新的增长点了。
2: 在距离坦格公司5公里外的宁波弘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条电源线盘生产线中有4条都在赶制发往美国的产品。今年前四个月，弘一电子对美出口订单金额接近1200万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高级销售经理罗振波说，他们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商超已全面恢复贸易往来，新款产品电源线盘需求量很大。
4: 去年我们整年出口的话大概在2000多万，今年已经确定的订单是4000多万。这个电源线盘呢，一开始是出口到欧洲，我们把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市场，线长最大可以做到50米，美国居民需要对院子打扫、整理、除草 DIY 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售会比较好一点。
2: 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今年五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企业对此感同身受。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四月，宁波对美国出口153.2亿元，同比增长20.1%，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求光指出，对美贸易回暖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
5: 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你需要去构建起一个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是要履约，要稳住你的客户，但是呢，一定不要把短期的回暖看作是长期的稳态，要留出对冲政策反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培育你的新兴的市场。
2: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库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在公司的美国订单占比达到60%，争取在年底前降到45%。
6: 针对于其他区域的市场呢，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说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的儿童桌椅、沙滩椅；针对于皮划艇产品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吹塑的工艺，打开了澳洲的皮划艇的市场。在我们公司呢，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的比例是不低于我们这个销售额的5%，每2个月都会至少推出1到2款的新品，为我们销售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宁波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主打面板灯、筒灯等室内照明产品，长期向美国大型商超和中高端的品牌渠道商供货。今年公司还开拓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于毅泽说，
7: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到16.5%，较去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地相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雁孤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8: 持续深化京津直通车紧需官印助企发展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享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饮热泡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全新突破，临床试验从骨折拓展到了脊柱手术和口腔种植体领域，还获得了中美监管机构双创新认证，加速全球临床转化。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记者在浙大邵逸夫医院见到了参加骨胶水临床试验的患者王女士。40多岁的王女士腰腿部疼痛多年，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去年底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接受腰椎融合手术。目前王女士已经顺利完成手术，恢复正常生活。
3: 术后很好，到第4天还是第5天吧，在医院里面走了一圈，他们只知道是打钉子的，想不到是用胶水的。
2: 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负责人林贤峰说，骨折的治疗长期依赖金属内固定方式，不仅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还容易引发固定松动、感染等并发症。这款骨胶水可以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后期能随新骨生长自然降解，并被新生骨组织完全替代。林贤峰说，团队正不断拓展临床应用边界，比如脊柱手术中有望用骨胶水代替打螺钉。
4: 像椎间盘突出，我们现在直接用胶水让它上下两个椎体进行粘合，来替代螺钉的机械的固定。手术过程中它的切口只有2到3公分，像传统的5到10公分，完全不然它术后的整个肌肉的改善、行走，我们初步觉得比今年治疗要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2: 同步开展临床试验的还有口腔种植体领域，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成员郝峰说，骨胶水有望让种牙告别二次手术。
5: 以前在骨血管部位，我先植入骨粉，等骨头6个月长好以后呢，我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将种植体植入。那么现在的话，我只需要一次手术，直接把骨胶水打进去，种植体同期植入，可以减少3到6个月的带管时间。
2: 目前，这款骨胶水已经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说，这不仅标志着产品向临床应用迈出关键一步，还意味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已具备参与全球前沿竞争的硬实力。
6: 这是中国原创型骨科器械首次在中美2大市场同步纳入兼顾优先的一个通道，充分体现了产品的创新性以及重大的临床价值及其应用前景，也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这么一个规律，极大增强了我国医疗行业原始创新以及走向国际的信心与底气。
1: 今年1至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成为城市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婺城区的金华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汽车顶棚经过骨架成型、水切割、精密装配等多道工序，正有序下线。 这些产品一部分供给本地企业领跑汽车，另一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2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8: 这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7: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均2-3千台跃升至如今近30000台。今年一季度，企业已实现5000万元预期销售额，出口额同比增长约30%。金华光伏领域的发展同样势头正劲，在位于金义新区的浙江润马光能集团零碳工厂 AGV 智能小车高效穿梭，工人精准调试设备，一片片高效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下线，经检测包装后，产品直达金义综保区，随即发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多地。企业一带一路事业部销售经理胡蝶刚完成一笔大额订单，45个集装箱的光伏产品正从金华发往沙特。
9: Advantage as a company，
10: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源头厂家，我们是做这个生产的，我们给客户更好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7: 胡蝶说，今年光伏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精准拓客。
9: Chinese applications that we use to check，
10: 线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Facebook 呀、Instagram 这些软件去开发，或是我们会通过国贸通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去找到我们的客户。线下的话，像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我们离武很近，就是对于我们吸引客户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是更方便的。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金华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6.5亿元，同比增长138.4%，成为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增长机。在位于东阳新能源产业园的跃动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锂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内，从原材料进料到电极制造、电芯封装，全长330米的生产线，由工业机器人、传感器、AI 系统高效协作。公司副总经理厉军平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一条生产线已投产2.5G瓦，一季度出口占比36%，技术创新强势助力产品出海。
11: 目前做的订单基本上是出口到土耳其的储能集装箱订单，这个订单我们用的是304电芯，相对来说里面添加了部分的固态电解质，我们讲的就是无微固态电池，这样充分的提高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安全性。
7: 今年1到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达79.3亿元，同比增长18.3%。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金华将其列为10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等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叩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新三样扩大出口。金华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张旭文说，
12: 对重点企业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前置审核，加快通关效率，指导企业成功获批生产用进口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试点，用好用足智慧三检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新形势下维持国际竞争力。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
2: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澧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3: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4: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太安静了，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2: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三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2: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2: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名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2: 位于嘉兴紫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其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8: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来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2: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6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9: 朵云加曼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书房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2: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六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0: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观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2: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0: 近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3: 茶博会首次设置的抹茶专区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抹茶巧克力、抹茶欧包、抹茶冰激凌、抹茶粉压制的首串，围绕抹茶创意调饮新茶食，琳琅满目的抹茶加产品吸引不少市民尝鲜。
4: 已经喝了有五种了，还蛮好逛的，原来茶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5: 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跟现在我们年轻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3: 在绍兴直此抹茶有限公司展位上，抹茶小笼包成为销售最火爆的产品，它外皮呈抹茶的翠绿色，内馅是传统嵊州小笼的黑猪肉馅，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还透着一股清新的抹茶香气。公司负责人夏良介绍，他们今年初开始研发这款小笼包，成功攻克了抹茶在高温下容易变色发黄的难题。
6: 真的是火候如果把握到位的话，这颜色还是挺漂亮的，口感还可以。

0: 江小种、白牡丹茶等多款，市场反响不错。
1: 平时喝到的那种复印用茶，那个纸杯是不是都有味道？但是它的这个纸杯泡出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省去了吐茶叶渣的一个烦恼，特别适合会议呀、茶歇呀，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用。今年是我们出的新品，那很多客户也来了问询，也来定制。
0: 茶叶的跨界探索远不止于饮用场景，在浙茶集团新和科技展位，一排装着茶浓缩液的试管整齐陈列在展台上，一旁还摆放着添加了浓缩液的洗发水、牛排脆等衍生品。公司总经理助理郭乐乐介绍，这款浓缩液可根据客户需求为食品、日化类产品定制不同茶叶香型，目前已开发出安吉白茶、龙井、铁观音等风味。
2: 基本上茶类都可以提取，像这种牛排脆它还是有脂肪的，加了茶味的话它就清新一点、健康一点。浓缩液今年是我们主要攻的方向，现在已经有不少客户在合作了。
3: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会让你在深夜里反复想起，
1: 总有一段文字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改变人生的轨迹。
0: 李文丽、
1: 张翰、
0: 白雪、
1: 英宁、
0: 阿依努尔、
1: 王亚斌、
0: 孟庆阳、
1: 徐泽辰，
0: 他们不是职业荐书人，他们只是被一本书改变过的普通人。
1: 在他们眼中，阅读从来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改变的起点。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4月22号。

0: 播，晚上九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结局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开车处在马路，

0: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继续来聊一聊你们的好朋友。哎，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好朋友吧，反正
2: 你这不知道是不是呢。
0: 我认为是，
2: 我也认为是
0: 啊。但是
2: 说你说谁就是
0: 英宁。
2: 那可能不是。
0: 啊，英宁、王磊、王月波。
2: 哎呦，这个关系比较的复杂。
3: 是吧，仨人啊，按李增瑞先生的话，这哥仨在一个碗里吃饭，相声界可能就这仨人。
0: 但我觉得其实他也有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仨人，尤其是你们得感谢一个人，就是月波。再后来发现啊，这俩胖子一起吃饭是费点劲，干脆自己说点单口去。是吧。
3: 啊，那倒不是不是。
2: 这个还不完全是。
0: 他是怎么就喜欢说单口的呢？或者说喜欢说评书的。
2: 他不是说因为喜欢，他是当时的这种情况的需要，几个原因都同时产生的。
3: 哦，你比如说啊，就是那会儿我们俩都上学呢。能够去小茶馆说相声的时候呢，只有星期六星期日。但是月波呢，相较于我们俩来说呢，他的时间就相当充裕，充裕到让我们就是羡慕。他可能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下午都可以去小茶馆，他听也可以，说也可以。
0: 他不上学吗？
3: 他上学，他学校在我们演出那小茶馆差一站地。
2: 对，
1: 哦，
3: 就方便到不能再方便了。
2: 这个就是这个下雨似的，他不是光有一个低压槽就能下雨，还有高压脊，知道吧？这两个得撞在一块儿，他就才能形成云团。
0: 你这捧哏的平时聊天是费劲，
3: 他这主要遭过雷劈。
0: 他怎么能
2: 谁遭过雷劈？
0: 他怎么聊到这
2: 了？他本身也爱，但有客观条件要造成需要他这么去演，就逐渐在那方面就加强了。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锻炼的过程。
3: 这好事儿，就是多一条腿走路绝对是好事儿。
1: 对，而且大家也特别喜欢听他说评书啊，
3: 他的认可度非常高。
2: 对啊，
0: 那我们来听一段啊，王月波表演的吃月饼。
4: 八月节下午有课，可是我们小哥几个那心气儿呢，恨不得崔先生赶紧散学家走。为什么八月节吃的都好，有月饼有点心，河鲜也下来了，菜也多，愿意家走吃饭去。这个何云伟就有点闹得哄，崔老师瞧出来了，你小子甭闹，我一会儿下了课都放走，独单我得把你给留下，你们都走吧。大伙儿收拾东西往回走，何云伟留下。崔老师干嘛？做值日，过节嘛，得有个过节的意思，把这屋扫干净了，明天早晨我看必须一尘不染。说完话走了。何云伟怎么样？一个多小时把我们那小教室真得说收拾的窗明几净，一尘的不染，都归置完了。他来到了崔先生那讲桌，讲桌后头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有一椅垫，他把这椅垫给拿下来了，放到讲桌上，然后他站在这椅子上，解开裤腰带，褪下裤子，蹲在这椅子上，裤衩他拉了一泡热的，然后提上裤子，顺椅子上下来，他把这椅垫就扶搁在这椅子上了。低头一看，桌上有纸有笔，真得说明人不做暗事，提起笔拿过一张白纸，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仨大字，我拉的。锁上门顺学校出来了，出来可是出来，没回家， 找李菁去了。李菁，李菁，李菁都吃完晚饭了，你怎么回事？我不是留着做值日吗？你这么半天刚做完啊，就我一人啊。哎，你受点累，你替我跑一趟怎么办？干嘛呀？你赶紧上王月坡他们家一趟，告诉王月坡，让王月坡再告诉王磊，王磊告诉英宁，明天呢上学的时候想着带点心，明天放学准晚。你怎么知道的呢？大概其实是那么回事儿。我还没吃饭呢，我得家吃饭去。那行，你去吧。李菁还真够意思，上我们家告诉我，我又告诉王磊，王磊告诉英宁，英宁告诉徐德亮，小孩都有准备了。第二天不知因为什么，老师要拖堂，放学晚，但有准备。那么崔老师呢？崔琦先生第二天早早的就去了，他也有钥匙，打开门一看，这屋子里头，呵，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何云伟这小子真机灵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找他的茬，找他的毛病。昨天下了功夫了，这股味儿打哪儿来的？气味不正，桌子底下墙角旮旯一撒嘛，没脏东西。来到自己这讲桌，往这椅子上这么一坐，坐在这儿还不老实，老觉得往下出溜。哎，这垫底有什么呀？嚯，这个可恶至极了。低头一看，桌上这纸条更生气了。呵，斗气儿，这是写仨大字，我拉的，这是公开的挑衅呢。有的，今儿要不打一个通堂，也显不出我崔先生的师道尊严来。这正运着气呢，徐德亮来了。徐德亮家离我们那学校近，一拉门，真规矩，老师您过节好，过来。是，这仨字认得吗？老师瞧您说的，我都高小二年了，这字我还不认得吗？这字我认得。念，我拉的，你拉的，伸手把戒尺拿起来，梆梆梆照手心就三下。英宁进来了，崔老师过节好呢。又挨罚了吧？我说你说你不听啊，你看把老师气的脸都青了，脑门都有点见青。你就不用功，嘿，切，老师过节好呢。这仨字认得吗？认得，这仨字你都不认得，你可真够废物的。怨不你挨打呢，你还有脸哭呢？你还，老师，我拉的，伸手，梆梆梆三板子，靠墙根去。英宁过来就伴，徐德亮乐了，哎，对，你还挤得我呢。看着吧，今儿打通堂，简短说吧。打这儿往后，我们这七八个学说相声的孩子都挨打。何云伟早就来了，他在外边等着，非得大伙儿都把这打替他打完了，挨完这打他才进来呢。一进来，嚯，哥几个辛苦啊。甭甭甭甭甭委屈，一会儿我就过来就伴了。哎，对了，我让你带点心都带着没有？今儿下学准晚。先生过节好。哦，崔先生明白了，这是元凶正犯。怎么昨儿留他做值日？甭问呢，这坏主意他出的。 过来看这仨字认得吗？
5: 瞧您说的，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这仨字我还不认得吗？
4: 甭废话，伸手，梆梆梆三板子，去口堂这儿去。
6: 侯云伟也过来了，哎，对，几位都怨我，我让李菁挨个通知，都通知到了，通知到，通知到了。他呀，准脱堂，他别饿咱们，指不定今儿谁把谁饿了呢。你带月饼了吗？带了。你呢？我也带了。八月节家里小孩都是带月饼，大伙儿把月饼拿出来，这会儿还不饿呢，互相看玩。崔先生坐在那儿运气，一瞧，靠着墙，几个人那嘀嘀咕咕，手里拿的什么圆的？哦，月饼，坏了！这么大岁数，老家贼呀，没弄过这小家巧去。我憋着这拖堂饿这几个孩子呢，赶上早有防备，今儿指不定谁把谁饿了呢。何云伟，把这月饼放那儿。
5: 哎，
6: 老师，您说，
4: 知道月饼的来历吗？知道月饼的讲法吗？
6: 不知道。
4: 哎，别看小小的月饼，关乎到中国华夏5000年文明之历史啊。
6: 老师，那我不知道。好，老师给你讲。
4: 想当初混沌初开，
6: 老师说这我明白了。哈哈，老师，混沌主开啊。
4: 什么混沌主开？还片汤才熟呢。混沌初开，也就说天地浑圆为一体，就好比是这么一个大月饼，一直经过岁月的琢磨，这个一元之始而生两仪。说着话，他用那裁纸的刀拿起来，那是文具，把这月饼搁在桌上一切两半，变成俩半拉的，这就是两仪。两仪而生四象，横着又一刀四瓣，四象而生八卦，把这一个大月饼切成八小块，8×64卦，前有三才，后有五行，三才为天地人，五行为金木水火土。那时节，武王伐纣，建立大周朝800年，锦江山。传来传去，传至幽王，幽王宠爱褒姒，为得美人一笑，千里烽火戏诸侯，致使得天下大乱，是为春秋战国。那春秋出五霸，战国出七雄。哪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齐穆公、楚庄公。七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有穆公之孙，名曰嬴政，执掌锦绣江山，文修武备，秦国最为强大。这其中命大将王翦才要并吞陆国，北筑万里长城以抗匈奴，南修阴里，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势如破竹的相仿。这六国要依次而灭之，七国之乱先把大周朝。说着话，拿起一小块月饼来，分而食之了。这桌上还有七块，燕国在北边，楚国在南边，齐国在东边，秦国在西边，当家三晋之地，韩赵魏。 秦国先把最弱小的魏国给吞掉了，紧跟着就是韩国也被他消灭了。赵国顽抗到底，文有相如，武有廉颇，奈何一劫，将相不和，终为大汉，赵国也完了。联合齐国先灭楚国，唇亡而齿寒，齐国也完了。小小的燕国弹丸之地还留得住吗？何云伟一看，老师你能给我留一国吗？小小的年纪留一国你掌握得了吗？对，我掌握不了。你他妈掌握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别废话，燕国也完了。秦国统一了六国，按说好好干也是好的呀。唉，焚书坑儒，为造万里长城，争尽天下民夫，老百姓身陷水火之涂炭，这秦国传二世而亡啊。何云伟一看，对，秦国完了，我这回自了红也完了。老师，这回您踏实了？崔西一捂这肚子意犹未尽呢。还有吗？月饼不国不够摆的了？是稻香村有的是，让你摆吗？别废话啊。一看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月饼渣儿，这也不错呀。接着讲，我说何云伟啊，他为什么亡国？皆因为修造万里长城。你见过万里长城吗？何云伟说我没见过。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月饼是没有了。哎，告诉你，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在桌子拿俩手啊，把这月饼渣这么一扫，扫成一堆，拿手一捋，在桌子上捋了这么一条线，曲了拐弯，告诉你，万里长城就是这样的。哎，皆因为督造万里长城，争尽天下民夫，死人过了百万呐，其情甚是可惨，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为官府所逼，这才扯旗造反。前有韩胜吴广，后有刘邦项羽，芒砀山斩蛇起义，两路进兵，他二人与楚王相约，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三代王秦五年灭楚，这才席卷三秦，全吃了。
1: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王月波表演的一段单口啊，叫做吃月饼。
0: 说到这儿，问你们一个私密的问题啊，就是当年你们演出的时候挣多少钱还记得吗？这咱们合计好了，这账能不能一样
3: 啊？不不，这个我说一个，我们仨人吧，我们上初中，
2: 就
3: 刚上初中，
0: 就是刚开始
2: 做
0: 相声
3: 啊。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从腊月二十七演到正月初五吗？
0: 我们是广播节目，
2: 正月初六，
0: 不用那么多手势。
3: 不是演双簧演惯了，腊月二十七演到初六，东城区文化馆室内庙会
0: 啊，
3: 一天十块钱。
0: 哪年？
2: 不是一天，是一场，
3: 一场十块钱，
2: 一场十块钱，
3: 一天演三场。
2: 我记得特别清楚，应该是
3: 四，
2: 比那早，九三年那会儿，
3: 对，上初一，
2: 对，就那会儿开始了
3: 啊，就是那会儿我们一天演三场，自己带饭。
2: 对，因为那会儿的这个环境就是有食堂，有特别热，
3: 它可以热
2: 锅炉，可以腾饭，
3: 不像现在似的，就是可以买快餐。
2: 那会儿没有外卖，
3: 演出了演了十天，挣了365块钱，
0: 一个人365，
3: 天文数字了。
2: 因为演齐了，还有一些小小的奖励。一开始
3: 最便宜，
2: 不是最便宜，因为他那个费用就是这样的，慢慢逐渐的，后来他调整的多了一点，也是因为有的人场次多，对
3: 啊，就300多块钱，
1: 那也是巨资了，
3: 巨资，
2: 好家伙。那你得说哪个年代，这个上班族一月他撑死了才挣100来块钱。
3: 到什么份儿上呢？因为冬天演出啊，就是因为能挣了钱了，我就坐空调车了。
2: 听听，豆浆就敢喝了，
3: 就不会很冷，坐空调车，就上车就2块，要月票就不花钱。
0: 那你呢？
2: 我啊。好，我就敢自己买小人书了，不跟家里说，到那儿去哪买小人书，我回看，
1: 我骄傲。
2: 对，
0: 所以当时
2: 跟家要钱了，
0: 当时的钱都干这个了。
3: 但是我拍电视剧挣的钱都给家里了，吓我爸妈一大跳。
2: 那个没我们事儿啊，
0: 就挣大钱的时候，
2: 他自己去的，
0: 我没叫着。
3: 95年，
2: 叫不叫没关系。
3: 95年拍了个电视剧，拿回家就6000块钱，吓我爸妈一大跳。怎么这么多钱呀、啊？我第一次录1990年青岛春节联欢晚会，给了600块钱。
2: 好家伙，天哪，600块钱，
3: 真的吓一大跳。
1: 那时候小朋友都是
2: 坐公交车回来的，坐公
3: 交车，我从青岛坐公交车回来的，
0: 2块钱，坐的带空调的。
3: 那是第一次坐飞机，就是从青岛飞回北京45分钟。那会儿坐飞机还给礼物呢，
2: 哎呦，给泡着。过春节吧
0: 哎呀，太好玩了、
1: 啊、也挺有意思的啊、
0: 行，我们也来听一段啊，这段叫太空之旅、不知道你是不是坐公交去的你听我们这作品安排的就这么
3: 就这么合适
1: 来听听吧，
0: 啊，带暖气的啊，
2: 特别应该听听
7: 啊。挂啊？什么啊？
8: 怎么了？
7: 飞船能来一挂锁？
8: 哎呀，您的意思用电子锁
7: 啊？对啊，
8: 猩猩那么聪明，破译密码自己把电子门打开怎么办呀、打外边给它锁上，
7: 是啊，
8: 让它出不来。
7: 哦，
8: 哎，
7: 出不来
8: 啊、
7: 我这哪儿的口音呢、是啊、
8: 把这个大锁拿下来、开舱门，咣、
7: 我好的，
8: 咣、
7: 我说这舱门该告油了、
8: 开了舱门之后再看这大猩猩
7: 啊，怎么，哎，对，
8: 傻了
7: 啊。什么叫傻了？
8: 就往那飞船里边一坐，目光呆滞。
7: 哦，嚯，这什么意思？哦，
8: 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7: 就这三下怎么意思？
8: 培养猩猩那些科学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7: 你觉得这俩钱花的？
8: 哎呦，当中有一位说了，说这个，这只能去中国了
7: 啊！干嘛？
8: 请优秀的青年相声艺术家王月波老师。
7: 哦，就是鄙人。
8: 只有王老师能破译了。
7: 哦，
8: 那国家元首一听，那没办法了，这接王老师去吧。
7: 啊，接我，
8: 安排我的专车接王老师啊。
7: 啊，有专车，
8: 不能怠慢人家。
7: 是是，
8: 哎，从这个元首这个车库里边把这专车提出来
7: 啊，
8: 发动好了。
7: 嗯，
8: 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7: 拉砖的车啊？
8: 不是不是，就是马力特别强劲。
7: 哦，
8: 啊，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夜里2点半
7: 啊，嚯。怎么这钟点接我？
8: 您怎么了？
7: 怎么了？
8: 这个车
7: 啊，
8: 12点之前进不了外环线呢。
7: 就是拉砖的车，
8: 接上王老师，拖拖拖拖拖拖拖。
7: 啊，行了，
8: 48个月到那国家了。
7: 哇，4年！
8: 哎，48个月到那国家，你换算真快，嘿。48个月到那国家了，国家元首亲自接见呀。王老师在哪儿呢？
7: 在车上，
8: 远处这儿，王老师。
7: 车上
8: 吗？天哪！
7: 啊，
8: 这车上这是个人呐？
7: 啊，这叫什么话说的？
8: 好家伙，我以为老玉米成精了呢。
7: 就是头发胡子长点了、
8: 哎。国家元首走到车边，哎呦，或者王老师，哎呦，我天哪，这么长头发
7: 啊！
8: 哎呀，哪边是脸呢？
7: 前面带窟窿眼的是脸。
8: 哦，这边，哎呦，这头发，哎呦，这头发这长，这不挂在耳朵后头吧？
7: 啊，
8: 哎呦，这眉毛。这胡子
7: 哇、
8: 哦，我还给踩上了。
7: 行，
8: 哎呀，
7: 没有那么长。
8: 哎呀，旅途劳顿太辛苦了。
7: 哎，
8: 但是您先解决我们国家这科技难题。
7: 哦，先看看那猩猩。
8: 把王老师请在飞船边上。
7: 嗯，
8: 48个月，这猩猩还那样。
7: 哦。
8: 我们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7: 是啊。
8: 王月波一看，嗨，这太简单了。
7: 什么意思啊？
8: 这大猩猩说他呀，白去一趟，飞太快了，啥也没看见。
9: 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 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好的电影文艺之声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北京记忆，特邀影评人大陆中国传媒大学沈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日初、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等嘉宾，以专业视角解锁经典内核。
10: 这些人物的命运与北京的历史变革同频共振，他们的坚韧执着融入了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成为了城市人文风骨的一部分。
11: 如果说电影是雕刻时光的艺术，那么关于北京的电影就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充满呼吸与心跳的城市传记。
12: 我们在讨论孤独的时候，首先可能要区别孤独和独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3: 九十年代的北京已经远去了，但那些光影里的记忆依然鲜活，它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才是这座城市最永恒的灵魂。
9: 用声音打捞银幕上的北京模样，4月16号到22号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光影里的北京记忆，光影里的北京记忆，让光影温暖你的生活。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1: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的是兴业相声会馆当中的一位好朋友王月波，
0: 还有一段作品叫《杜公训女》。这段作品，哎，经我考证啊，你跟王月波确实也演过。
2: 我
0: 妈呀，
1: 我本人不记着了，
2: 我现在都挖出二里地来了，都没找着这段记忆。
3: 我真不是，他们俩演过《杜公训女》。
0: 哎，是是是，就我找到那个视频了，但是
2: 哎呦喂，这愣找视频了，
0: 因为我拍的嘛，
2: 瞎话都说不出去。
0: 但问题是什么呢？它音质啊不太好了，
2: 就只能看人，
0: 啊、好多我人都看不见了，
2: 就是这事儿。
1: 你这是不是录的有问题啊？
3: 不是，不是，年代久远了，
0: 年代久
2: 远太胖了，知道？长得像马赛克，
0: 跟胖确实啊，那个因为当时是拿那个小的 DV， 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拍的，
3: 对对对，
0: 应该是2005-2006年、
2: 那会儿我左右，很胖
0: 啊，不是跟胖没关系，所以留下来的资料不多啊，能留下来的呢，大概就是英宁跟月波的版本，
2: 对对对。
3: 这段我和月波可能也得15年没说过了，
2: 差不多。
0: 啊，为什么现在不说这段了？
3: 没有演这个节目的机会了。
2: 对，第一是时长、环境、身体，节目得让着一些其他老师，比如演同类节目，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演。
3: 对，
0: 也是一场一般就一个腿子活，
2: 对啊，
0: 就够了，
3: 对
2: 吧？一般人船底老先生要演腿子活，他们就不能头了先演了。
0: 反正这个作品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3: 是，
0: 那我们来听听啊，英宁、王月波表演的《窦公训女》。
4: 哎呦，我是搞戏曲工作的。
5: 是啊，那哪看得出来？
4: 这还看不出来吗？我这行动作，我言谈举止都带着戏曲的身段了。
5: 哦，是您是唱戏的？
4: 爱唱戏的。
5: 唱什么戏的？
4: 您猜，您一下能猜着。
5: 京剧。
4: 京剧现在我不研究了。
5: 评戏。
4: 评戏我也不研究了。
5: 昆曲。
4: 哎，不，比昆曲还要深一些，差不多的沾边了。
5: 那是什么戏？
4: 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我提醒您了啊。
5: 啊。
4: 我是唱弋调的。
5: 哦，弋调高腔。
4: 哎，对，高跷。
5: 啊，什么高跷？
4: 你说弋调高跷？
5: 谁说高跷？弋调高腔。
4: 对呀、啊。
5: 高跷不是。
4: 哎，
5: 高腔扭秧歌，两回事。
4: 您懂弋调高腔啊？
5: 会点。
4: 哎呀，太好了。
5: 怎么了？啊、
4: 哎呦，我这没想到啊，我能。哎呀，我这特别的兴奋。我
5: 过来了。哪位带着电话打个电话吧，送走吧，这个
4: 送走吧。他说那钱在袖子里，我抖了半天没抖出来呀、
5: 啊。还惦记这俩钱呢、啊？
4: 你以为我忘了呢？
5: 穷疯了这个。
4: 我是唱弋调高腔，我不敢说我是个专家吧，反正我是研究这多年的学者。
5: 哦，是，您是专门研究弋调的。
4: 对了，
5: 你还别说。他说这种戏曲形式啊，现在舞台上没人唱。
4: 哎，
5: 碰巧我小时候学过这么一出半出的，今儿碰上这专家还真不容易。
4: 真的假的？
5: 真的。这么办？
4: 哎，怎么着？
5: 您来一趟啊，挺不容易的。
4: 是哦，
5: 咱们合作给大伙儿唱一段弋调行吗？
4: 行啊，
5: 好不好？
4: 行啊，我特别愿意。
5: 那咱唱哪出啊？
4: 您挑吧。
5: 干嘛我挑啊？
4: 您挑戏啊，回我点一个弋调高腔的传统老戏
5: 啊，
4: 又来打灯谜。你不会？
5: 我是不会啊。
4: 是不是？
5: 弋调里没有打灯谜。
4: 对呀、啊，我 说
5: 没照顾我
4: 啊。
5: 咱们唱一出《窦公训女》。
4: 窦公训你。
5: 训你？你训我干嘛
4: 呢？他说的窦公训你。
5: 我说窦公训女。
4: 训女？
5: 哎，全得报。
4: 哦，全报是吧？
5: 啊，
4: 全报报不了，现在财务有点紧张，要我一半行吗？
5: 好笑啊！
4: 不是报，全报。
5: 千金全得，这戏你会不会啊？
4: 您说什么？
5: 不是咱会咱唱、哎，不是您要会咱唱，您要不会算了。
4: 这样吧，
5: 你会不会？
4: 我会。您把这戏文说一下。
5: 干嘛？我说，你给大伙介绍介绍吧。
4: 您说这戏文，跟我学的时候那个戏文完全一样。咱们给大家表演，不一样的，咱俩再商量，看哪儿删呀，哪儿改呀，哪儿动，好吗？
5: 好。这是五代残唐这么一段故事。
4: 哦，好。
5: 有这么一位将军叫高怀德。为玉石的时候呢，跟窦燕山窦员外借了300两银子，把这钱交给自己的外甥来往贸易， 实指望赚了钱好还人这本钱，哪知这300两银子不亚如啊泥牛入海石落汪洋，本息皆无，一点信儿都没有。为了这300两银子，高怀德每日是闷闷的不悦。这一天偶在长街上经过，见国家贴出招贤的榜文，说或是会文或是会武可以到京中去复考，如果得中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高怀德一琢磨，凭着我胯下马掌中枪，我若到京中侥幸得一官半职，到时候不就有钱还账了吗？怎奈膝下有一幼女名叫高不英，实在难以割舍，回到家中将自己打算进京复考这个事情跟小女桂英一说，小女是个孝女，高桂英点头应允，这样写了一纸契书，就把高桂英典当到窦燕山窦员外家里边去，或是为奴或是为妾，抵这300两银子。妇女是洒泪分别，这段叫怀德别女。那么她进京赶考暂且不提，单说小姐桂英带着一纸契书来到窦府，窦员外一见契书不由勃然大怒，3把2把就把契书扯碎。我跟你高怀德是朋友，为了300两银子怎么把姑娘卖给我了？不仅不视为奴，反而认作义女留在府中。那一日天降大雨，有一公子名唤石守信，偶然打此经过，因为避雨避到窦府。窦员外在谈话之间就见石公子文武双全，一表人才，有一把义女高贵英许配给石公子。石公子一听说心中欢喜，丁是丁卯是卯，当天日子就挺好，就在窦府大办花烛，小两口合锦入了洞房。没想到小姐桂英潸然落泪，是小姐言道，我那亲生天伦进京复考，现在生死两茫，我在此成婚视为不孝，故而落泪。石公子闻听，哎，这有何难，待为丈夫我也进京去赶考，一去寻我那未见面的岳丈，二我倘若侥幸也得中一官半职，那时我翁婿双双而回，岂不传为美谈呢？就与小姐在后花园定下一盟。小姐偷开后花园门放走石公子，次日有老家奴便找石姑老爷不见，大惊失色，急忙前厅禀告窦员外。窦员外闻报大怒，就把小姐桂英叫着前堂一番教训，此为窦公训女。到后来翁婿二人双双得中，荣归故里，真说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亲一子是荣耀门庭。万岁得知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特赏金表一副，是为千金全德。这是一段戏文。
6: 没想到啊，这拔扇皮儿您也会，这真棒啊！这
5: 不是拔扇皮儿，这是我给大家介绍这出戏的戏文。
6: 好好好，就唱这个，
5: 就唱这个，
6: 就唱这个。
5: 那分分角色，
6: 几多少人物？
5: 一共怎么6个角色？
6: 6个呢？
5: 啊，对对，
6: 六个都肥啊！
5: 都什么？
6: 都肥？
5: 都谁？
7: 对呀、啊，都谁呀、啊？
5: 那你说肥？
6: 不肥，我穿合适。问你合适。
5: 这位一嘴跑火车的，
6: 你是说是谁？
5: 有这么一个，窦员外。
6: 窦员外。
5: 窦公。
6: 窦公。谁呀、
5: 啊？什么谁？这我，我窦公。
6: 你窦公啊？行，你窦公。
5: 啊，
6: 我窦母。
5: 那我逗那大扎枪呗，
6: 我找一三影也行，
5: 去什么也行，
6: 什么
5: 逗蛐蛐，
6: 逗公逗母，
5: 不是逗公，就我逗老爷，
6: 你逗老爷是吧？行行，
5: 那
6: 我呢？
5: 你这逗夫人，
6: 逗夫人，
5: 对，
6: 逗夫人跟逗员外什么关系？
5: 夫妻关系，
6: 夫妻关系，
5: 哎，
6: 你是我丈夫，
5: 对，
6: 我是你妻子，
5: 是，
6: 哎呦。这咱说清楚了吧？就这一会儿啊，
5: 多新鲜呐！可不就这一会儿吗？
6: 哎，这行行，下台之后各走各地
5: 啊。你下台最好少理我。
6: 哎，行，
5: 可不就这一会儿？
6: 就这一会儿，我还认可啊
5: 啊！
6: 好好。
5: 然后有个石公子，
6: 石公子是男的女的？
5: 废话，男的。
6: 我来，
5: 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4: 高小姐男的女的？
5: 女的。
4: 你来。
5: 有个家奴院工。
4: 男的女的？
5: 男的。
4: 我来。
5: 有个丫鬟。
4: 男的女的？
5: 女的。
4: 你来。
5: 我就知我来。怎么女的都我来呢？
4: 前面我有一妇人、啊、我后边都演女性，不角色雷同了吗？
5: 啊，就这意思。
4: 凑合着来。
5: 咱们把场面稍微布置布置。
4: 哦，把桌子往后搭。
5: 往后搭一搭。
4: 哦，好。
5: 哎，分布前后台了。
4: 哦，是是是。
5: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4: 好好好。
5: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4: 哎哎，行。
5: 咱还得搬两把椅子。
4: 搬两把椅子。
5: 摆一个八字，这会儿唱戏用。
4: 哦，好好。
5: 好吧，
4: 行行行，
5: 我搬满。
4: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5: 来呀！
4: 你这这么厉害啊！
5: 我心里搬他，
4: 我都不连抱你有本你出来，让大家看你长什么样。
5: 不是你跟人家剪场子撒什么狠儿？
4: 不是你，您那么多椅子，你给我这个，这什么呀？这外宾馆儿我的。
5: 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啊！咱这就开始归后台啊！啊，咱这就开始啊！
2: 必须要高兴啊！
4: 我还没化妆呢，
5: 干嘛您还化妆呢？
4: 我是夫人呢。
5: 啊，夫人化个妆，化个妆，
4: 是不是啊？
5: 化妆，
4: 临时代替。你看，这不是一小手绢？
5: 啊，小手绢，
4: 拿小手绢化个妆，小手绢没多大，小手绢。
5: 我。这刚才北新桥派出所那接到报案了，说有一旅馆丢一被单子，在这儿。
4: 不，您还照相呢？一被单子有什么可照的？
5: 干嘛这？这干嘛这？
4: 这个什么呀？
5: 往脑袋上包包。
4: 哎，对了，
5: 哦，
4: 女性嘛，戴一个头巾呐。
5: 就是这色儿好，这白的往脑袋包包。
4: 啊 ，super body。
5: 是。哎呀，家宅不幸。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赛阳天啊！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那口就俊多了。
4: 怎么样？怎么样？
5: 行了，跟红太狼似的，这叫
4: 红太狼。
5: 红太狼啊！您跪后台吧啊！
4: 好好好！
5: 啊！哼！
4: 唱唱起，跳起，我唱唱。
5: 高跷这个，咱们是高跷您的，您这什么家伙点您这个？
4: 这不热闹吗？
5: 热闹不成，您过来吧。
4: 啊，
5: 打冬秋锣。
4: 什么叫冬秋锣呢？
5: 它不是铜的，铁锣。冬秋就算一棒。
4: 打多少呢？
5: 打三棒半到台口。
4: 三棒半到台口。
5: 到台口。
4: 好嘞。
5: 这腿是冬，这腿是秋。
4: 放心吧。
5: 听明白了吗？哎，来来吧。
4: 哎，冬。
5: 唠腿啊！
4: 你不唠腿，我怎么揪啊？
5: 两不救火，您看没有？您得快着点。
4: 哎呦，您说快着点，
5: 怎么那么麻烦呢？我这拧成发条了，我这
4: 怎么着来着？您
5: 有数，三棒半到台。

0: 你这个怎么了你？
1: 下句儿。
0: 什么下下句得有字儿啊？
1: 啊，字儿啊，什么字儿啊？
0: 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1: 啊。哦，这儿唱啊？
0: 可不这儿唱吗？
1: 来，你没告诉我打哪儿起？
0: 就打这儿起。
1: 来来来，好。
0: 招来嫦娥，绮罗。

0: 货啊！啊，夫人
1: 啊，汉子，
0: 我们这里还有老婆汉子，这里
1: 我说就咱俩在家没外人，
0: 啊、不那也不成，叫我老爷，
1: 老爷，
0: 老爷啊，夫人
1: 啊，汉子老爷，
0: 我是汉朝的老爷。你我夫妻二人同坐，
1: 有坐。
0: 这样弄一皮包啊，搁一皮包盗版光盘就更好了。
1: 你什么词儿、啊？
0: 卖盗版光碟的。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2: 哦，你问你的女儿吗？
0: 真的是。
2: 哎，新马泰旅游去了。
0: 哎，说这个呢，说戏词儿。
2: 戏词儿是
0: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2: 哦，妾身不知，但听院子。
0: 对，来来来，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2: 啊，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那院子报来，
2: 报来，
0: 报我来，
2: 报来，
0: 报来，
2: 报来，
0: 报来，
2: 报来啊！哎，来，哎，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哪位
0: 卖报的来啊？
2: 你是报的吗？
0: 报来是那报事的来。
2: 报事来，那夫人呢？
0: 就搁这儿了、
2: 哦、夫人搁这儿
0: 了，甭管他
2: 了。哦，来来来来，
0: 哎，你女儿哪里去了？
2: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院子报来，
2: 报来，
0: 报来，
2: 报来，
0: 报来。
2: 该我了，
0: 我这乱劲儿。
2: 啊，报您是？
0: 我是。
2: 嘿嘿，没事。
0: 有事儿啊？
2: 啊，有事。
0: 我是
2: 不知道啊。
0: 完全会不会？
2: 是这蒙住在哪儿？
0: 昨夜晚三更时分，小姐偷开后花园门，放走石谷老爷，逃走去了。
2: 哦，昨夜三更时分，
0: 嗯，
2: 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
0: 哎，后花园跑，
2: 洒泪分别。
0: 对。
2: 哦，好，没问题了，来来来来来，您归位，您归位。
0: 我这会不会这是？
2: 哎，我这都起话，您归位，归位。
0: 院子报来，
2: 报院子宾事。
0: 我是
2: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我是金华。
2: 昨夜三更时分，师父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0: 再怎么讲，
2: 洒泪分别去了。
0: 我生气呀、啊！
2: 你生气你嚷什么？我这正说词儿，你哦什么你？
0: 我说您懂不懂他这戏文是？我一听说姑娘把姑爷放跑了，我生气。
2: 你生气你嚷嚷什么呀？
0: 这是我的戏，我的做戏做派呀、啊！
2: 哎，你做你的，我别打扰你，我哪儿
0: 也不走。这有您的做派，
2: 我干嘛呢？
0: 您这我是主人，您是奴才
2: 啊？是
0: 主人发威，奴才撒衰。您这害怕。惊慌惊恐的那意思，吓得哎体似筛糠，浑身颤抖，那个力战劲就那意思
2: 啊。对对，
0: 看您的做工啊，
2: 啊是这，
0: 恨不得这会儿有个地缝儿您钻进去才好呢。
2: 哦，就是说我一说师傅老爷跑了、
0: 啊、
2: 然后你生气，
0: 我生气
2: 我就害怕了。
0: 哎，害怕，
2: 我就害了怕
0: 啊。对了，
2: 我就体似筛糠，浑身颤抖，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0: 啊、就这感觉。
2: 明白了，
0: 看您的表演呢。
2: 那咱从头来，别捣乱了。
0: 干嘛从头来？
2: 看一个完整的片段呢。
0: 是啊，
2: 啊，
0: 哦，
2: 我
0: 看一个完整的片段。
2: 我把这带上。

0: 你到底怎么着你？
1: 就这样吧。行。
0: 打锣打锣。
1: 啊，对对，忘了。
2: 咚敲咚敲咚敲咚。
0: 在井里还坐着呢。
3: 朝来长暮，秋。

0: 我夫妻二人同而坐，
1: 有坐。
2: 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你女儿哪里去啊了？
3: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2: 啊，院子报来，
3: 报来，
2: 报来，
3: 报来，
2: 报来。
0: 你又到这儿来了，忙不忙？
4: 是，
5: 我是
4: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5: 我是金花。
4: 月三更时分，石虎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2: 带怎么讲？
4: 洒泪分别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唱着谁在我赏银。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两千七百盘头
9: 的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2: 武松把蒋门神给打服了，蒋门神站起身来问武松：“你是谁？”武松向蒋门神报诉了自己的名姓：阳谷县景阳岗打虎的武松。这一报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啊，周围看着闹的所有的老百姓心里边都为之一震。哎呦，这就是那打虎英雄武松啊！武松打虎那是远近闻名啊，老百姓都暗身大指，不怪乎人家打虎的真有本事啊，老百姓心里边佩服。蒋门神一听说面前站着的是打虎的英雄武松，蒋门神心里边也有几分得意。蒋门神挨了揍了，他怎么还得意呀？哎，蒋门神有自己的心理呀。蒋门神一想啊，我说吧，我打败了呢，感情这是那打虎的英雄武松啊。人家武松把老虎几拳都打死了，那打我还不好打吗？话又说回来了， 说明我蒋忠本事不错呀。哎，他把老虎几拳打死了，他打我打这么几拳我没死，我蒋忠比那老虎本事还大呀，我蒋忠甚于老虎。你看看他自个儿觉得还不错。不管怎么说，条件答应了就得给人家兑现的。这个功夫，施恩由打人群里边一扒拉众人，他就走过来了，身后边二十几个小伙子都跟着过来了。武松看了看蒋门神，蒋忠，金眼镖施恩来了，现在你要当着众人向他赔礼道歉。哎，好好。蒋门神这只是满面羞惭的走到了施恩的跟前，一报完，哎，少欢迎，我蒋忠有眼不识泰山，当初多有得罪，对不住您了，今天我蒋忠就要离开此地回转老家了，快活林酒店原封不动交还给邵冠英。武松说，蒋忠，你把那契约拿来。好好，我去拿契约。徒儿们，把契约拿来。蒋忠这一吩咐，他那徒弟黄善余把他契约找来了，当面交给了施恩。施恩把这个契约揣到了怀里头，然后施恩认识快活林另外几个开酒店的掌柜的，这几个掌柜的还真就都在人群里边站着呢，把这几个掌柜的也都叫过来了。蒋忠挨个的向他们赔礼道歉。这一番事情做完了之后，蒋忠马上吩咐他的弟子到屋子里边收拾东西，卷铺盖，唱戏摇鞭子走人呢。那韩翠翠也跟着蒋忠一块走了。蒋忠告诉韩翠翠，你呀回你原来的地方去吧，快活林酒店没有了，也用不着你在这坐柜台了。韩翠翠自个儿也走了。韩翠翠走了之后，蒋忠带着他这些弟子们狼狈不堪，满面羞惭离开了快活林。看热闹的老百姓是纷纷议论的，嗨嗨，有的就说了，你看怎么样，当初的时候蒋忠来夺这快活林酒店，把人家邵管营打那样，我就说了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人家邵管营不能就这么暗器暗憋自消自灭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啊，这就叫重上友谊收朋友，重上仇恨收对头啊。蒋忠啊，这是自个儿作的，自作自受，报应循环。快活林老百姓怎么议论都有，大家伙纷纷散去。蒋忠那几个徒弟呢，灰溜溜的也都走了。赶驴车那个老头摇着鞭子也走了，一边走一边唱，这老头看着挺高兴。武松跟着施恩就走进了快活林酒店，施恩这口气今天才算舒展开，马上吩咐他的手下人把这快活林酒店重新修整一番，粉刷门面，把那个牌匾摘下来，快活林酒店还叫快活林酒店，但是不用这块匾，请人重新写一块比这块匾要写的字儿大一点，把他挑的那个酒旗上面那四个字儿“和阳风月”把它放下来，改了，改成太白一峰。嚯，有的施恩不错的朋友还给施恩送了一副对子来，这副对子是怎么写的呢？上联是澄清残渣陈酒美，下联是剔除皮毛好肉鲜，横批四个字重振旗鼓。这个对子一语双关的，一方面说酿酒得要澄净了残渣啊，卖肉得要剔除皮毛，这样的话陈酒才能美，好肉才能鲜。另一层意思呢，谁是残渣谁是皮毛啊，蒋门神，蒋门神那些徒弟们现在残渣皮毛都已经澄清，都已经剔除了，就剩了好酒，剩了好肉了，所以横批是重振旗鼓。快活林酒店又重新营业了， 重新开业这天呢，施恩买了几挂大鞭在门口放，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嘣嘣晦气。他这放鞭，整个快活林其他那几家酒店又都开业了，一块放鞭。呵，这快活林这一带就好像过了年一样，这份热闹。施恩那对武松说不上怎么感激了。开业之后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武大哥上座，请武松喝酒。这顿酒席刚吃完了，外边有人找施恩。施恩一看呢，是另外那几家酒店的掌柜的，跟施恩说要请武松到那儿喝酒。施恩说，你们请他喝酒怎么回事？那几家掌柜的说了，要没有这位武都头把蒋门神打跑了，我们这个酒店能够再恢复开业吗？我们这个窝囊气能出来吗？武都头这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我们敬仰他，请到我们酒店去喝点酒。武松说什么也不去。没用多久，那几个酒店的掌柜的又来了，跟施恩商量，邵管营啊，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这个武都头他在这干什么呀？施恩说，他在这干什么？他是一个发配的配军呐。现在呢，当然我们牢城营里边不把他当做配军来看了。嗨，还什么发配的配军呐，邵管营，这不就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我看这样，咱们让这武都头啊哪也别去，就在咱这快活林这地方成天待着，我们这几家买卖给他拿钱，咱养着他。他不是原来是阳谷县的都头吗？现在咱们让他当快活林的民办都头。石文说，怎么还有民办都头啊？这都头是国家的官啊，啊，咱们是老百姓给他的官啊，他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儿。石文说，让他在这当这都头有什么用的？
13: 哎呀，邵管营，您可不知道啊，这个蒋门神走喽，
12: 你知道将来还来个什么神啊？还行再来个显道神呢，再来个丧门神呢，啊，还行个王门神、李门神、赵门神呢，说不定来什么神。这回武都头要在咱们这儿落住了脚，不管他来什么神，咱们就都不怕了，让武都头把他们全都打跑喽。武都头就是咱们快活林这儿的正神，别的那些个邪神歪神都让他走。
13: 施恩说，我的武大哥他不能干，
12: 您跟他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我们听个信儿。几个掌柜的走了，施恩把这个话跟武松这么一说，武松也笑了。武松说，贤弟，我哪能在这个地方给你们当都头啊，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啊。施恩说，这样吧，大哥，现在您也没有地方去，您呢就在咱快活林酒店里边住，白天呢这儿有您吃的有您喝的，一早一晚的我想跟您学点武艺。武松说，这倒是正事儿，兄弟，你的功夫不错，但是呢我觉得路数还有点窄，趁着这些日子咱们在一起好好的切磋切磋。蒋门神虽然说被我武松把他打跑了，他回了家了，但是这个人未必就此死心，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他还要来找寻你。如果我在这儿那还行，我要是走了，兄弟，那就得你自己一个人和他单打独斗了，到那个时候就得靠真本事取胜了。师傅说，对呀，我的哥，这回你们的绝招好招您交给我，我跟您学学这个醉八仙拳，蒋门神将来再来了，我就用这个醉八仙拳再打他。武松说，那不行了，蒋门神再来肯定他得学会破醉八仙拳的招数，我教给你点别的。好，打这儿开始啊，这武松就在快和林酒店这儿住着，一早一晚的和金眼彪、施恩两个人切磋武艺。白天呢，武松就在这儿吃，在这儿喝。一转眼的功夫过了一个来月了，天气渐渐的可就凉快了，金风乍起，到了秋天了。这天 早晨起来，武松和施恩两个人在快活林酒店后边树林子里边正在对手打拳。有一个伙计又打前面过来了，来到施恩的跟前，少管营，前边来了两个都监府的人，想要找武都头，说有事相商。哦，施恩领着武松奔前面来了，来到快活林酒店的门口这儿，施恩一看门口外边站着两个人，身上穿着官衣，后边牵着一匹马。嗯，施恩一看这两个人认识，这俩人呢是本地孟州张都监张蒙方手下的两个差人。
13: 哦，
12: 二位您到此有何公干呢？
14: 哦，少管营，听说您这快活林酒店里头有一位阳谷县来的打虎英雄武都头武松吗？
13: 哦，是啊，这位就是。
12: 他用手一引荐武松，这两个差人赶紧过来给武松见礼。武松伸手相搀，哎呦，二位，我就是武松，找我有何贵干呢？
14: 我们都监老爷派小人我到此，要请您过府相见，都监老爷要见见您这位打虎的英雄啊。
12: 武松听到这句话，他看了看施恩，好像用目光在征询他的意见，我究竟是去呀还是不去呢？施恩略一沉吟，施恩心想，这张都监怎么要请武松呢？他要请他还不得不去。
14: 为什么呢？
12: 这张都监呢是施恩他父亲老管营的顶头上司，都监是宋朝的武职官名，这孟州都监呢就是孟州守御都监，掌管本地的屯驻兵甲训练差使等等的事务。老管营正在这都监的领导之下。
14: 深想张都监要请武松，那就得让他过去看看吧。
12: 大哥，既然是都监老爷器重于您，您不妨过府拜谒，看看都监老爷有什么吩咐。武松说，好吧，那么我得收拾收拾啊。
14: 俩差人说，武都头用不着收拾，走吧。
12: 武松就这样跟着两个差人骑着这匹马就来到了张都监府。到了都监府这一看，一片青堂马舍呀。武松暗想，倒是大官的宅院呐，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甩凳离鞍下了马之后，从人把马接过去，这两个差人领着武松走进了这广亮的黑漆大门。进了大门之后，一看院子里边是方砖漫地，两旁边绿窗红柱，院落幽静。顺着甬路往前走，一直来到大厅。到大厅的门口外边，两个差人一转身，武都头，您在这稍后，我们往里边去传禀一声。
14: 是。
12: 武松站在这儿了。这两个差人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出来了。武都头，都监老爷有请。武松跟着两个差人就走进了大厅。进了大厅之后，武松一看，正面有一张桌子，在桌子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长得一张四方脸，略微的有点胖，脸蛋有点嘟噜，两道长眉，一双细眼，鼻正口方，无留短髯，大耳超怀。一瞅这个模样，面带慈祥啊。武松暗想，无怪人家当都监呐，瞅这相貌就是个当官的相貌，手里边托着一个盖碗，目光正往外边瞧着。武松这一走进来，就看张都监把这茶碗往桌子上一放，冲着武松面带微笑。武松来到跟前，赶紧抱腕拱手，深施一礼：“都监大人，发配囚犯武松给都监大人见礼。” 说着话双膝跪倒。张都监由打桌子后边站起身来，走到前边伸手相衬。哎呀，吴壮士快快请起，来人呢，看坐。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坐坐坐。都监大人在此，哪有小人的座位？哎，不必客气嘛，不必客气，坐下。张都监一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他看着武松上上下下的把他打量了一下。都监大人，把小人召唤此处，不知有何吩咐？武松啊，你没到我的孟州，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名字了。人人都传说阳谷县出了一个在景阳冈打虎的英雄豪杰，我早想要见见，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没想到你武松到我孟州来了，这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啊，武松，听说你在阳谷县衙门里边当了一个都头。正是。你摊的什么官司呢？
15: 我是替兄报仇，杀了西门庆。
12: 哦，怎么回事呢？武松把这个官司情节始末缘由粗略的跟张都监讲了一遍。
15: 啊，原来如此。虽然你摊了官司，但也是意气所为呀。
12: 嗯，可亲可敬。武松，我问你，在景阳冈上打虎，是你自己一个人亲自把老虎打死的吗？
15: 正是小人打死的。
12: 这只老虎可不是平常的东西呀，把它打死，不但要有几分勇力，还得要超人的武术啊。你把这打虎的过程跟我好好的讲一讲，我听一听。
14: 武松一听都监老爷要听打虎的过程，就跟他讲吧。
12: 武松就把景阳冈打虎的过程讲了一遍。看这张都监听得非常认真，听得非常仔细，当中某个地方不明白，他还要打住武松要问一问。讲完了之后，张都监捋着胡须琢磨了琢磨。
15: 嗯嗯，好啊好啊，
12: 打虎的英雄世上不多呀。武松，今天我把你找来，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啊。这次你充军发配来到我的孟州，我想把你留在我的都监府给我帮帮忙，你愿意吗？
15: 大人，小人是个粗人，我能给大人帮什么忙呢？
12: 哎，你可以给我帮大忙啊。我这个人愿意结交天下的英雄豪杰。你要知道，我是个武职官员，就喜欢练武之人。听到你这能打虎的英雄，更格外的喜欢。我手下有一些个护卫兵丁，但是他们的武艺并不超人呐。我想请你就在我的府中对我的这些护卫兵丁教习他们武艺，你呢也当做我的厅前护卫，做我的提级，你看如何呢？
15: 这大人，小人乃是一介配军呐，只恐怕您这样安排有点不妥吧。
12: 哎，武松，你到在了孟州就应该属我管辖，我说你是配军就是配军，那么我说你是我的护卫，那你就是我的护卫。你不但是我的护卫，而兼着我府中的教练，这他们谁敢说你什么呀？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搬到我的这个都监府里边来住，我把前院给你腾出两间房来，你住在那里，吃在那里，早早晚晚的教习我手下的人，你看如何？
15: 武松一听，如果真要这样的话，那可也不错呀。啊，我不能成天在人快活林酒店吃你施恩呢，
12: 给人帮了这么一个忙就成天吃人家吗？啊，我要离开快活林，师恩又不让我走，我在那儿吃心里边又不落忍，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差事，那我何乐而不为之呢？武松站起身来一抱腕：督监大人，既然这样，小人愿为您效犬马之劳。说着话，武松那头便拜。张督监哈哈一笑，吩咐手下人：来呀，快点去帮着把武松的东西收拾收拾，带进我的府中，安置他在前院里边住下。
15: 是。
12: 首先两个差人马上跟着武松就回到了快活林酒店。武松到了酒店里边，一见了施恩，一说张督监要请他当教习，又要请他当护卫，施恩一听，好啊，这是个好差事啊。大哥，您这是高升一步啊，我不能拦您。派人到牢城营里边把武松的东西都拿来了。武松临走之时，把施恩叫到旁边一个屋子里边，他问施恩：兄弟，这个张督监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武松说：我得问一问他是不是一个清官呢？施恩说：怎么说呢，我听我父亲讲过，这位督监老爷心有城府，深奥莫测呀，究竟他心里边想的什么谁也猜不出来，就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呢，他在孟州当督监以来也没看出他办什么坏事，不过也没看他办出什么好事，不好不坏这么一个人吧。这是咱们哥俩说啊，咱们哥俩有交情，我要对外人可不能说这话，这话要传到督监老爷的耳朵里，督监老爷就得治我的罪呀。不过您到他府下就是给他当差呗，当护卫，当教习，也惹不着他，碰不着他，我想这也没什么。您到那府里边之后恐怕就要忙了，我呢有时间到里边去看您，您要是有闲暇功夫呢，出来到我快活林酒店，咱们哥两个好好聚一聚。武松说：好吧。就这样，武松跟着督监府的差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就来到了督监府。武松在这住下之后，每天早晨起来，督监府里边有几个护卫就跟着武松学习武艺。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武松跟着都监府的差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就来到了都监府，安排武松就住在前院的两间房子里头。这两间房子比武松在牢城营里边住的房子那又要好得多了。武松在这住下之后，每天早晨起来，都监府里边有几个护卫就跟着武松学习武艺。这张都监呢，有时候就把武松找到他的大厅，也有的时候把武松找到他的后堂，跟武松也探讨武艺。这张都监看来也会武术，讲起武艺来知道的也很多，武松心里边也很佩服，心想这位都监老爷不但懂武而且知文。有的时候啊，这都监老爷当着武松还要讲一些五经四书人伦道理，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武松那就成了学生了，在旁边就洗耳恭听了。武松没念过多少书啊，愿意听都监老爷给他讲点这些个东西。光阴光半个月过去了，这天到了8月15了，中秋节。到中秋节这天早晨呢，外边就来了一个人，是施恩手底下的一个家丁。家丁见了武松，跟武松就讲说，我们少管营说了今儿个过节了，请您呢到快活林酒店去，咱们好好的聚一聚。武松说，这府里边的事儿挺多，这样吧，晚饭之后啊，我到那儿去，到那儿我跟你们一块圆月。哎，好好好，定了啊，晚饭之前我来接您。武松说，不，晚饭之后。别，晚饭之前，我们公子说了晚饭到我们那儿去吃。武松说，好吧。就这样这个人走了，走了之后呢，武松在这府里边一天过后，到了晚饭的时候了，府里边出来个家丁，家丁来到武松的住处跟武松说，武都头，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吗？待一会儿出去要会会朋友。
3: 啊，您要会朋友啊？
2: 武都头，今儿个可不能出去会朋友。
3: 为什么？
2: 都监老爷有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后花园鸳鸯楼摆酒宴过中秋节呀，特让我告诉您，请您到那一起去过节，这您能走吗？
3: 哦，这怎么办呢？
2: 您上哪儿会朋友？是不是快活林？
3: 对呀。
2: 告诉他不去了，得从这儿。
3: 武松说，好吧。
2: 武松点头答应下来，赶到晚饭之前，快活林那边来了人了。
3: 谁来了？
2: 施恩亲自到这儿来了。施恩一见武松，武松就跟施恩说了，兄弟，今儿个我不能上你那儿去。
3: 为什么？
2: 武松跟他一说，今天张都监在后花园鸳鸯楼要请他。施恩一听眼睛一转，
3: 大哥，按说您应该到他那儿去过节，不过可有一样，我最近听说这张都监跟张团练俩人不错呀，您到他那儿去，言谈举止要多加小心。
2: 武松说，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个人不错，我干嘛加小心呢？
3: 大哥，您忘了，那个蒋门神在快活林为什么如此霸道啊？他有仗势啊，他的靠山就是那张团练呐。没有张团练，他敢那么称王称霸吗？所以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个人不错，您能不加小心吗？
4: 哦，是这么回事啊。
2: 武松说，这人活着也不能处处加小心，这段时间我看这个张都监待我很好啊，这 这个人谈吐文雅，那是个读书识礼的人呢。他跟我从来没提过张团练，也从来没说过蒋门神呐。是啊，大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兄弟我呢，是为您担心。如果他对您真正非常好，那就更好了。好吧，我自个儿心里边有数就行了。大哥，说着话，施恩把手里提着这包袱递过来。这个是我给您做了一套衣服，眼瞅着天要凉了，您呢好有个换洗的。
3: 哦，
2: 贤弟，你替我想得真周到，这我得谢谢你。
3: 哎，
2: 自己弟兄何必客气，您快拿着。既然是您今天不上我那儿去了，那我也就不进屋了，咱们改日再聚谈吧，我走了。这样金眼彪施恩一转身他走了，武松呢提溜着这个包袱进了自己的住室，就把自己装衣服用的那个柳藤箱给打开了。柳藤箱啊，宋朝年间有这么一种箱子，用那柳条编织的，叫柳藤箱。我估计啊，这个柳藤箱啊就跟咱们近代使用的那种柳条包差不多。至于说宋朝那时候那柳条包是什么样，这就没法考究了。反正武松用的是这种东西，他把这个柳藤箱打开，把施恩给他做的这身衣裳原包没打就放里了，因为他没有时间试穿它，他怕张都监派人来找他，时间已经到了晚饭的时候了。把这个柳藤箱刚一扣上，果然后院的家丁到前面来了。武都头，武都头，哦，快点吧，都监老爷在后边鸳鸯楼上把酒席都摆好了，特意派小人来请您的，您快去吧，就差您了。
3: 好，
2: 武松赶紧出了房门，把房门带好，跟着这位家丁穿厅过院，就来到了后花园。后花园这个鸳鸯楼是两层的楼，武松跟着这个家丁上了楼之后，一看在二层楼上酒席摆好了。这二层楼啊，正面向阳全都是隔扇门，硬木雕刻的。今天把这硬木雕刻的隔扇门全部打开，显得特别的敞亮。看得出来，把这隔扇门全部打开，为的是待会儿天色一晚，月色东升的时候好观花赏月。桌子上面摆的是干鲜果品、英式的糕点，周围呢是煎炒烹炸、炒熬骨头炖，都是好酒菜。虽不说龙肝凤胆，也都是山珍海味呀。这位张都监在正面端然稳坐，张都监今天身着便服，光头不戴帽，旁边呢坐的就是都监夫人。武松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位都监夫人。这位张夫人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呐，长得略微有点胖，但是并不臃肿，身上穿得非常华贵，在这坐着一言不发，看上去端庄稳重。另外旁边还围坐着几个人，武松走进了之后啊，没来得及看那几个人，用眼的目光一扫，觉得那几个人有几个是女的。武松这个人是有身份的，他倒在都监的内宅不能够瞪着俩眼睛磕哪烂撒嘛。武松抱完拱手，先给都监大人见礼。都监大人，小人武松给您见礼。
3: 哦，哈哈哈哈，武松啊，快点快点，请坐请坐，看见没有，那边那把椅子就是给你留的。
2: 武松拿眼睛一瞧啊，就在都监的下垂手，离张都监那位置很近，空着一把椅子，这个位置看起来是很重要啊。您看吃饭周围摆椅子，上吹手下吹手，左吹手右吹手，这都很有说道的。 武松一看冲这个椅子摆的这地方，说明都监老爷对武松很器重。武松谢过座之后，在椅子这儿就坐下了。
3: 都监大人，您把小人叫来，不知有何吩咐？
4: 哎，武松，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我把你叫来还有何吩咐？有什么吩咐？我把你叫来就是喝酒，就是吃饭，这就是对你的吩咐啊。
3: 大人，小人是什么人呐？能跟都监大人同桌共席，这……
4: 哎，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武松啊，你对我这个人还不太了解呀。跟你说，我这个人呐，很重义气，很讲感情啊。看看今天坐在这儿的这几个人嘛，都是我的梯级，也可以说是我的心腹。武松，我先给你指引指引。这个，这是我的捉经简内。
3: 武松一听，赶紧站起身来，抱腕拱手：“啊，这么说，这就是张夫人了。夫人您好，
4: 哈哈，武都头，坐坐坐，别客气。武松啊，我这个夫人，她姓邱。她这个邱可不是秋天的秋，但是从这个声音上来听呢，跟秋天的秋一样。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说是我这夫人的吉日啊。这边这位呢，这是我府里的总管，他也姓张。我这个府里边前前后后大大小小，不管什么事儿都得经他的手啊。他对我可以说是竭尽一片忠心呢。
3: 哦，张总管您好。哎，武都头，您坐坐坐坐。
4: 这边这个呢，这是我的义女，叫玉兰呐。你们两个大概是初次见面吧。我这个义女对你可是早有耳闻了。
3: 武松一听说是张都监的义女，也站起身来：“啊，小姐您好。”头都没抬，眼睛都没扫，因为这是张都监的义女，知道这是个大姑娘，那不能瞪着眼睛直瞅人家，那就失礼了。就听对过这个女子说话了：“啊，武都头您好。”
4: 武松又坐下了，张都监又开始往那边介绍：“这个呢，这是我们府里边的养娘赵妈，跟你们夫人他们两个那可以说是情同姐妹呀。”啊，就听这赵妈说了：“哎呦，老爷您看您说哪儿去了，这可把小人给遮罪死了，我跟夫人怎么能这么论呢？”
2: 哎，今天坐到这儿，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剩下的呢，这就是我府里的家丁了，不过我这个家丁都是我的贴己家丁啊。武松，你看我给你指引这一番，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把你也请来了啊。你也属于我的贴己人。
4: 武松，我是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的，你明白吗？
3: 啊，是。老爷，小人我知道。
4: 今天是中秋佳节，有道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武松，你是阳谷县的人，来到了孟州，开始在牢城营里边遭了一番罪，刚到我的府中日子也不长，赶上这个节日了，咱们再一起团圆一下啊，圆月饮酒，你看如何？
3: 老爷，谢谢您对我如此看重，
4: 以后不要跟我说客气话啊。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了，就要当一家人来看待。来，把酒都斟上。旁边过来一个小丫鬟，拿起酒壶来，挨个的把酒都斟上了。张都监把这个酒杯一端，来，为我们今天的欢聚先干一杯。酒喝了，接着又倒上了。武松，你提点什么咱们再干一杯呀。
2: 武松心想，在这个地方哪有我说话的余地呀？武松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3: 啊，都监老爷，小人没什么可说的。
2: 好吧，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连干三杯吧。干了三杯酒，三杯酒喝完了之后，武松就站起来了。
3: 都监大人，这酒小人已经喝了，前边我还有事情，小人我告辞了。
2: 坐下，你给我坐下。武松为什么要告辞啊？武松心里合计呀、啊，

0: 李武松是个血腥汉子，堂堂七尺男儿，豪杰志士。别看你贪了官司了，你这个官司贪的有道理，你为了替兄报仇啊，这就是那句话了，事出有因，情理可恕，法律难容，摊上了，那么你就得受着。从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你，武松啊，你跟你的大哥两个人不错，你们弟兄两人相依为命，你大哥受人欺负了，作为你这个当兄弟的，怎么能够不为你大哥出气呢？所以你杀了你大哥的仇人西门庆，这西门庆该死，可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你又不得不受这个充军发配的罪责。既然到这儿了，我想你也没有家了，就是现在让你回了阳谷县，你大哥死了，你往哪儿落足呢？穷穷竭力，孤身一人呐。如今你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你思亲而又无亲，这是让人很难过的事情。武松啊，从今往后你不要以为你无亲，你有亲呐，把我这儿就当做你的家吧，把我就当做你的亲人吧。啊，这张都监的话说的不太多，但是这几句话把武松的心给打动了，说的武松眼圈里边直转泪花。武松听到这里又站起身来一抱腕，都监大人，有您这几句话，我武松就是为您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哎，说到哪里去了？坐坐坐。武松啊，你不要戏外，我知道你觉得跟我的这些家眷坐在一块儿有点不太自然，长了就好了，你对我这个人知道透彻之后也就好了啊。我把你让到这儿来，坐到这儿，就是把你也当作我的家里人了。今天我们不但要圆月，还要喝一个尽醉方休。我呀，一年几个节日都要把我的贴己人找到一起聚一聚，喝点酒，不管是什么上元节呀、端阳节呀、中秋节呀、重阳节呀，乃至于过年春节，我们都要聚在一起，这是常事儿啊，你习惯了就好了。来，武松是海量，给他换大碗。哎呦，这句话武松一听又受感动了。武松心想，这个张都监对我太了解了，知道我酒量大，换了个大碗。换了大碗之后，丫鬟过来又给斟酒，武松接着跟张都监这就开喝了。张都监这话每一句都打到武松的心坎子上啊，武松听张都监的话是每一句都受感动啊，所以这个酒就喝开了。酒过了三巡，菜过了五味，就跟张都监说话了。玉兰呐，今天是团圆的日子，眼瞅着月色可就升起来了，你是不是给我们唱个小曲儿，让我们听一听，给我们助助兴啊？啊！就听这个玉兰站起来说了：“既然这么说，那我给您唱个什么呢？
1: 随便随便，你愿意唱什么你就唱什么。
0: 那没有琵琶呀，快去！”把那个春梅找来，有人去不多时，把那丫鬟春梅找来了。
1: 这春梅呀，手里边拿着琵琶，而且还带来了一对象牙结板。上楼之后，把这一对象牙结板就交给了玉兰。旁边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春梅坐到那之后，把这个琵琶调了调音，定了定弦儿，瞧着玉兰，唱什么呀？玉兰这功夫看着张都监。都监老爷，您说唱哪段啊？

0: 哪段啊？
1: 今天是8月15，那就唱苏学士的那个《水调歌头》吧。
2: 好。
3: 此时月亮刚刚升起，晴空如洗，明月如盘呐、啊，这个景色非常的优美。院子里边种着很多桂花树，桂花开放，幽香阵阵。武松呢，这只也多少有点醉意了，目睹着这周围这个环境这个景色，心想这在一听唱曲儿，这可太好了。就听这位玉兰小姐轻启歌喉，就唱了一段《水调歌头》。
1: 苏轼的《水调歌头》啊，就是那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感谢您能够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呢，是准时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的新闻类的直播节目啊。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内容之前，依然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啊，我们华夏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是依然可以使用收听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如果您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打开这个 DAB 的收音机啊，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没错，我们的全称呢有点长，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啊，您在这个首页啊，虽然可能性不大啊，但是万一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也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咱们是在维州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啊，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只要您在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都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节目。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6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尽管预算按税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联邦财长 Jim 仍将于今天向国会提交涉及复扣税、资本利得税优惠在内的改革法案。财长指出，现行的税收体系对劳动收入的征税税率高于投资收入，导致年轻人是被排挤在了住房市场之外，而此次改革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助理财长丹尼尔表示，政府目标是在六月前通过这项立法，并将尽快确立总体框架，为各方提供明确指引。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制定总体框架并就具体问题展开协商是非常正常的做法，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呢都认可税改的必要性，埃默年政府仍因修改了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提议而饱受批评。工党并未将资本利得税改革局限于房地产领域，而是在所有资产类别中统一推行新的指数化领域，同时保留现行对股票及企业资产收益的50%的优惠。政府坦承，这对初始资本较少的初创企业带来了现实困难。目前正与包括澳洲工商会在内的行业团体就可能的修正案进行协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邮政是于今天宣布，多项产品和服务将于7月1日起调价。那涨幅最大的是为小企业设计的 My Post Business 上门取件服务，价格是直接上涨了9.7%。国内和国际包裹寄送费用也是同步上调，合约客户平均涨幅为4.25%，零售客户平均涨幅为4.95%。此外，5公斤以下包裹的普通和快递邮费平均上涨4.95%，国际包裹和信件的邮费平均上涨3.75%。澳洲邮政的发言人表示，此次年度价格审查后宣布的调整反映了创纪录的运营成本的增加。发言人称，公司认识到家庭和企业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已尽量消耗相关成本。那在过去2年呢，合约客户核心包裹平均价格是涨幅均控制在了通胀以下，而去年的零售客户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涨价的同时，澳洲邮政也宣布下调适用于合约客户的燃油附加费。从7月1日起，澳洲邮政和 StarTrek Conair 的燃油附加费将从19.5%降至12.3%。发言人表示，此举呢反映了近期燃油相关成本的变动，公司将继续在合理成本回收与客户可负担性之间寻求平衡。此前数日有消息称，澳洲邮政正寻求将普通信件的基本邮资从1.7澳币提高至1.85。该公司目前仍在应对邮件量持续下滑、信件业务亏损不断扩大的困境。

随着恶劣的天气席卷了全澳洲，那么咱们澳洲的司机需要留意一项鲜为人知的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不仅面临着高额罚款，还可能会被扣分。未来几天，暴雨、雷暴和强风预计将横扫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天气好转后呢，司机们需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车牌，泥土和灰尘容易遮挡车牌上的字母和数字，由此招致的罚款轻则数百澳元，重则数千澳元。此前呢，就有司机质疑，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车牌无法辨认，能否获得通融？这一话题是源于 Reddit 上的一张照片，一辆起亚Sportage 的车牌被尘垢完全给遮挡了。那照片曝光后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用户写道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啊，有人开车经过泥路或者土路是根本没意识到车牌被遮住了。而另一位住在乡下的网友也表示说，每年这个时候啊，当地很多车子几乎一直就是这副模样。那有相关的律师表示，确实呢，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有人故意往车牌上抹泥，用来躲避摄像头、收费系统和警方的识别。也正因如此，警方会对遮挡车牌的司机迅速做出指控，即便对方可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啊，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对此类现象和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惩罚是不相同的，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昆州，按照昆州的道路规则呢，司机是必须保持车牌在20米外清晰可读，那遮挡车牌的标准罚款为341澳币，但一旦是啊起诉闹上法庭，最高罚款是可以达到6452澳币。再来看咱们维州，维州法律同样要求车牌干净清晰，并在20米外可见，违规司机将被处以110罚款，并扣3分。如果上诉法庭呢，则最高可以超过2000澳币。新州同样20米内清晰可见，那违者呢是464罚款，并扣3分。进入法庭程序的话呢，则会上升到2200。西澳那没有具体的距离限制，但是要求白天和夜晚均要清晰可见。最初的初犯最高可罚100，南澳而是550罚款，外加99的受害者附加税，以及啊合计是649澳元。

关注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一个澳洲客户在 Woolworths 买东西时呢，是被一个价格牌上方的小细节给弄得一头雾水啊。后来发现很多人也同样看不懂。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顾客在论坛上发了一张照片啊，是在超市生鲜区看到的牛油果价格牌，标价是2.5澳元。但奇怪的是，在价格牌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灯，而且呀，拍照时并没有亮。这个顾客就发帖问道：“哎，这个灯是干嘛的呢？”他还补充说：“啊，这个灯有时候会闪绿光或者红光，怀疑是不是摄像头或者某种感应器。”评论区的人一开始也是各种猜测啊，有人说是摄像头啊，也有人猜测是用来提示价格变动的指示灯。他们表示啊，这个灯。不过很快就有一些自称是超市内部的员工出来解释了，说你们的这个猜测呀都不对。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其实是给线上拣货员用的提示系统。随后 Woolworths 官方也是确认了这一点啊，并给出了正式解释。那超市发言人表示，这种灯光系统是为了帮助员工能够更快地完成线上订单的拣货、打包和配送工作。具体来说，这些货架上的灯会根据拣货顺序闪烁，指示员工下一步该去拿哪一件商品，方便他们能够快速地找到目标商品。那这个解释是让不少网友啊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啊，有人说，哎，今天学到了一个没用啊但很有趣的知识。也有人开玩笑说自己很喜欢这种对生活没啥用但非常有趣的冷知识。不过也有人是继续发挥想象力啊，编出各种牛油果阴谋论，比如有人说政府在记录吃牛油果的人，还有人开玩笑说啊，这是防止牛油果晚上害怕用的。另外呀，这也让一些人是联想到了 Woolworths 最近的一段视频，有员工解释说，部分看起来像纸质的价格标签的其实是电子墨水屏，员工用手持 RF 设备对着标签一指，哎，价格就能被更新或者是显示出来。甚至这种设备还可以代替空烟器，用来在店内广播通知。那听众朋友们，您注意过在 Woolworths 价格标签上的这个小细节吗？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啊，澳洲家庭支出是目前呢遭遇三年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中东局势冲击与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双重夹击，令消费者普遍是收紧了钱包。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家庭支出骤降1.1%，与三月录得的1.6%增幅形成了鲜明反差。交通支出领跌，那燃油税减半是功过参半。4月1日起呢，政府通过削减燃油税，直接为驾驶者每升啊节省了约26澳分，并通过返还 GST 额外节省约5.7澳分。然而呢，这一税减政策是将于7月1日到期，那联邦财长 Jim 已确认了啊不会延期。

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在一首歌曲过后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是因为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啊，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要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宗克雷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本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与第一个环节不同的是啊，本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一天里的时间里，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是分别发生了哪些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十二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一对夫妇与一棵街道树木的漫长拉锯战是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这一步。7年时间，法律费用已经高达约15万澳元，修缮账单更是节节攀升啊！而这一切皆因屋外那棵豹纹树而起。Sam 和 Sam 于2015年呢，在布里斯班的东区买下了这栋房子。彼时呢，那棵豹纹树便已经种在了门前。不到一年，墙壁和天花板是开始出现裂缝，排水管里也发现了树根入侵的踪迹。此后破坏非但没有停止啊，反而是愈演愈烈。这对夫妇指出，真正的祸根是藏在地下，一张庞大的根系网络从人行道一路蔓延至房屋地基，严重破坏了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屋外门前因地基移位而倾斜，门锁是不得不反复调整。那这些年来呢，那扇门移动得相当厉害。他说，我们不得不一再的调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而在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随着地基不断的移动，楼梯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朝树木的方向扭转。 Sam 说，建筑商和工程师来看过之后说，楼梯必须加固支撑，在那之前呢，一次只能有一人站在楼梯上。这棵树的确切年龄是不得而知的，但夫妇二人称它比这栋房子的年龄还要古老得多。他们指控市议会此前曾以这棵树尚未成熟为由来搪塞他们，而他们后来更发现，前任房屋提出的移除申请早已经被驳回了。那作为纳税人 ，Sam 的诉求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说这棵树正在造成破坏，你们只要移除它就好了。那夫妇二人的遭遇引发了当地民意代表的关注，当地议员 Lucy Collier 是明确表态了支持。他表示呢，这对夫妇每一步都做得无可挑剔，却被市议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一次次的给拒绝。两人在 change.org 发起的请愿书目前是已经有超过了1600个签名。请愿书写道，豹纹树根系极具破坏性，布里斯班市议会早已禁止了在居民区新种此类树木，然而现有的豹纹树仍在给布里斯班各地房主带来同样的问题，而根据我们的经历，市议会对此无动于衷。任何布里斯班的居民都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如此的费尽心力。谈判既已陷入僵局，那么这对夫妇决定是将此案升级至地区法院，寻求获准移除树木并追回相关的费用。

下面一条塔州方面的消息。塔州的华裔议员苏西·蔡表示，自己收到了一封手写信，发信人要求他滚回中国。塔州市议员苏西·蔡是于本周一收到这封手写信后，随即是将其发布到了个人社交媒体，认为这是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个人攻击。此后有近300名居民是纷纷向他发来了支持信息。他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可以就发展问题存在分歧，而不必诉诸到种族主义或者是人身攻击。事件背景与此前一起法律纠纷有关。蔡女士在市中心Margaret Street 经营中餐厅 Golden Brambe， 她针对拟建的 George Hotel 向 TAS Kite 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了，信中指她因反对该开发项目而自私。那蔡女士表示呢，社区的支持让她深受鼓舞，但她也坦言，由于住址和餐厅为归公众所知，自己感到有些受到威胁，会提前去学校接年幼的孩子来以防万一。仅仅在一天之内就有数百条支持留言涌现，有人写道，这封信没有体现澳洲正确的价值观，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区都不应该存在。有人回忆起在塔州读高中时便认识蔡女士和她的兄弟，也有人留言，你和你的家人体现了我们国家伟大的原因，你珍视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共享友爱精神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你在这里养育了家庭，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你还站出来作为我们的议员，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社区。

条消息。知名的真人秀节目《一见面就结婚》Married at First Sight 节目是深陷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指控，参与者称拍摄期间环境恶劣，安全堪忧，更有女子声称的自己在洗澡时被秘密拍摄。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文件显示，针对这档热门的真人秀，已有多人向新州的安全工作局提出了投诉，促使该工作场所监管机构向制作方发出了3份整改通知。指控内容包括制作人员和节目男嘉宾存在暴力和攻击行为，包括男嘉宾未经同意的触摸。文件还指控制作人员曾以身体阻挡出口，阻止参与者离开拍摄现场。另有人声称，若因病试图退出拍摄，便会遭到威胁和恐吓。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项指控是，一名新娘称自己在洗澡时遭到了秘密的拍摄，其他参与者则投诉拍摄期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工作人员持有参与者公寓的钥匙，可随时入内。有人声称，上洗手间时也被要求保留麦克风。那此次调查呢，是源于一名电视观众向新州安全工作局举报，一名男嘉宾在节目中砸穿了墙壁啊。此后，3名参与者是相继对同组成员和制作人提出了额外投诉。那一份呈交新州安全工作厅长索菲亚·科特西斯的情况报告，将这些指控定性为潜在的严重社会心理危害。科特西斯直言，这些指控令人深感担忧。录制该节目的制作工作室就是他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作场所，他们理应要感到安全的。每日邮报并非暗示上述指控属实，仅指出了这些指控已被提出，并正在接受着安全工作局的调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墓园近日是爆出了令人震惊的丑闻，数千具的遗骸疑似在过去几十年间被非法挖出，并连同泥土一起倾倒在了墓园后方的树林中。这起事件最初是因为一名女子寻找祖先的墓地时发现了异常。维州的女子 Sally Elton 前往墓园，希望找到自家祖先的安葬地点。那她的祖先 Max 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流放

2019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墓园时，也被这里的历史给震惊了。调查发现，这座墓园过去长期存在着挖旧卖新的做法，部分19世纪的老墓地被重新出售，重新安葬新人，甚至有证据显示啊，最晚到1955年的墓地都曾被挖开过。那川特估计呢，目前那些土里呀、是至少混有3000人的遗骸，甚至可能达到了5000人，而且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算很保守了。一封1963年写给维州公共卫生专员的信件显示，当年的墓园委员会曾公开转售1880年前的公共墓地，当时政府已明确要求这种做法立即停止，但问题显然并未真正的结束。1980年又有墓园官员致信卫生部门，称此前口头警告毫无效果，建议政府正式书面下令禁止继续挖旧墓。1994年，当地的2名居民在墓园散步时是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警方随后是介入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骨骸是在旧墓被非法挖开后，被装车运往墓园后方时不慎掉落出来的。根据警方当年的调查报告，时任墓园管理员承认啊，他曾被要求挖开旧墓，并把发现的骨头重新埋起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园记录显示，在警方调查结束后没几天，这种做法竟又重新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那川特表示呢，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一次新墓穴施工时，工人竟然从地下挖出了旧墓碑的碎片。2020年成为墓园委员会主席后，他正式叫停了这项做法，而这件事对他而言也并非只是工作问题。他怀疑啊，自己的祖先遗骸如今也被挖出来过，混在了那些土堆里。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头骨到底在哪里。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件事发生过，并确保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他说，有些墓地可能已经埋了上百年，我们不会去挖20年、30年的新墓，我们不认为做过啊，这个我们以前做的事情违法。目前的墓园方面已经重启了遗骸重葬项目。项目负责人 Nisi Foster 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类遗骸扰动事件。目前的专家团队已经在部分土堆表层发现了人骨，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和激光的扫描技术对这些土堆进行着 3D 的建模分析。未来当地社区将共同讨论下一步的方案，包括是否维持原状，或耗费数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将遗骸重新挖出并重新安葬。维州的卫生厅在2024年的一封信中已经确认，过去的做法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指出，人体遗骸安葬权具有永久性，墓园无权在未经安葬权持有人同意情况下擅自重新使用墓地。维州的政府发言人则表示，相关事件对受影响家庭和社区造成了巨大痛苦，政府支持墓园方面修复历史遗留问题的努力，若未来再发生此事件，将持续追究其法律责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的咱们澳洲最新的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以及在这个下半场的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了解的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也欢迎您啊，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在6点的时候，下半场内容当中，柯凡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

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红楼梦》，古典文学史上一颗鲜活闪耀的明珠，以其绵密细腻的叙事脉络和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洞察，构建了一幅富贵迷人眼又冷血化苍凉的封建世家群像。在这广厦梁下，最柔婉动人的一幕便是宝黛读西厢。那么共执一卷读西厢记的宝黛二人，在礼法森严的大观园内，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如何在含蓄中互动的？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读西厢，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宝黛读西厢是《红楼梦》里面的标志性的场面。一谈到宝黛爱情啊，我们都会想到那一幅画面。在一个美好的春天里，在大观园当中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宝黛二人在落红成阵的桃花树下，在流水潺潺的沁芳之旁，阅读着一本《西厢记》。这个时候他们情窦初开，而爱情的种子呢还埋在心里没有发芽。这个芽要怎么样才能破土而出呢？那就和他们的共同的爱好还有他们共同的阅读有关系。西厢记可以视为是宝黛爱情的催化剂。今天呢，我们想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名场面。宝黛读西厢发生在大观园中，大观园建成是因为元妃省亲，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贾府在这次省亲活动当中，为了修造大观园，那是耗资巨大。而且呢，在清代社会啊，如果我们说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建造园林那的确是一件大事。他呢要从设计出发，然后呢要采买各种材料，他要从很远的地方把那些建筑材料搬进一个小小的园中，对他呢进行堆砌建造设计，要把它建构成一个诗意的空间。这诗意的空间背后，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贾府在这一项开支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小说没有跟我们明讲啊，没有给我们算总账，但是呢透露出了其中的一项花销，那就是他们采买小戏子。为了符合这样的礼仪规制呢，贾府就去姑苏采买了12个小戏子，建了一个家庭戏班。家庭戏班的开支啊，那可了不得，光采买小戏子这一项就花了3万两银子，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仅就这一项就花了这么多。其他的部分呢，那就花得更多了。大观园的建造事实上呢是带来了贾府经济的转折。这之后啊，贾府呢他就要面对一个财政大窟窿了。而在小说的叙述当中呢，大观园它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啊，它有着不同的属性。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大观园带来的经济的背景，经济的这些基础问题。而对于小说当中的各种角色，大观园呢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对于元春来讲，省亲的这一个晚上让他对家里的天伦之乐有了更深的一份眷恋。于是呢他就下了一道谕旨，就是呢让我的姊妹们包括我的那些亲戚们 让他们呢搬到园中居住。在行星活动当中呢，元妃是见识到了自己的这些姐妹们的诗才，觉得她们真的是太有才华了，她们应该呢在这样的一座诗意园林空间当中继续去感受她们青春的美好，施展她们的才华。她下的这道谕旨呢也没有忘记她的弱弟宝玉，因为她太了解宝玉了。宝玉呢从小啊就喜欢跟姊妹们相处，他呢不喜欢跟那些兄弟们相处，这是他的独特之处。元春呢没有忘记弟弟的这个特点，于是呢在谕旨上加了一句，宝玉也可以进去读书。元春的谕旨很快就下达到了贾府，他的父亲贾政看到谕旨啊，那没有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内容啊，他就看到了呢自己的女儿元春希望弟弟宝玉到园中干嘛？读书。父子二人所理解的读书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贾政看到元春的谕旨的时候，他心里呢是动了一下的。那既然元春这么安排啊，那就这么办吧。在通知宝玉的时候，他呢把贾环也叫了过来。贾环是贾政的小妾赵姨娘生的儿子，这赵姨娘啊原来可能是个婢女，她呢可能文化程度不高，那这贾环呢就养的呀可能没有贾宝玉那么行为端方，颇有礼仪，有那个公子气度。这两个儿子往贾政面前一站的时候，贾政当时心里面呢就犯嘀咕，他眼睛也不瞎呀，他看出来两个儿子有很大的区别。这贾宝玉吧，他是神采飘逸，真的是如宝似玉，而这个弟弟贾环呢长得有那么一点猥琐，他行为荒疏。这个时候贾政心里面对儿子的那个天平啊不免呢小小的倾斜了一下，他决定在今天呢不再苛责宝玉。大家还记得吗？在大观园刚刚建成的时候，贾政呢就带着一众亲客，还叫上了宝玉，他们要跑到这个大观园里面干嘛？提对额。当时呢来到了潇湘馆，来到了稻香村这些地方。在这里贾政曾经呢就发出了那种归隐的心声，而且呢他还说过，如果能够在潇湘馆这样的地方读一辈子的书该有多好。所以大观园对于贾政来说，它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他并没有说啊，从此以后就把儿子放进去啊，让他在那里随便的戏耍，他心中仍然存有对宝玉的殷殷期望。那么对于那些美丽的青春女儿，尤其对于金陵十二钗当中的那几位进入到大观园中的少女们来说，大观园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过去啊总有很多的学者啊根据大观园里面这些园林的描述啊想要考证一下，这大观园到底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到底根据哪一座园林来设计的，到底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哪一座园林为蓝本的。事实上呢，大观园在小说当中啊它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而大观园呢在他最初的时候其实也是被视为人间女儿的一片乐土。原本大观园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青春的欢声笑语之处，但是毕竟呢它是建在人间，它就不可能去摒除所有人间的那些污浊的影响。大观园的背后始终隐伏着人间的那些黑暗与危机，但是这些呢会在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才会慢慢的透露出来。而宝黛读西厢在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展开，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大观园是那么的美好，即便我们知道大观园此后要遭遇很多的波折，而在宝黛读西厢的这个春天，它是大观园故事的开端。站在开端的时候，我们愿意忘却此后大观园在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所遭遇的所有的坎坷波折，我们宁愿呢 红楼梦的故事永远的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名场面。我们在阅读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就需要呢去做这样的层层的抽丝剥茧。在大观园这样的一个园林背后，它仍然有着各种线索的交错，而这种线索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交错式的网络，正是《红楼梦》叙事的一种复调性的特点。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宝黛读西厢这个场面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个场面。《红楼梦》在情节叙事上是结合了四季的，它里面分明地写到了春夏秋冬。它的篇幅设置很有意思，它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写搬入大观园以后的第一年，把春夏秋冬呢写的是极为的详细。而正是在这个第一年啊，宝玉和黛玉他们之间的情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小说里边是这么写的：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贾宝玉这个时候进入到了青春期，在获得那些像《西厢记》啊这一类的传奇脚本之前呢，他写了四首诗，这四首诗全是描述他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全是跟姐姐妹妹们、跟丫鬟们下棋呀、斗草啊、喝茶呀等等。这四首诗呢，是以季节来起名字的，春夜即是，夏夜即是，秋夜即是，冬夜即是。这四首诗细读的话，会发现呢，有一点像南朝的宫体诗，或者说像晚唐的香联体，他们写的全是那种日常的浮靡的生活。这种生活看似圆满，但是呢，它其实会让宝玉觉得自己呢，在这种生活当中是没有找到安放自己的那个地方的。宝玉始终在探索自己的情感到底是什么，他很想知道。正因为宝玉闷闷的，他的小厮明烟很懂他，就从外面的书房啊给他采购了一大批的通俗读物。这些通俗读物放在今天呢，我们都说那都是名著啊，像《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通俗演绎啊，一些小说呀。但是在古代，在封建礼法的高压之下，这些通俗小说可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甚至会被视为是禁书。可是贾宝玉他离经叛道，他认为呢，这世上的书除了四书以外，其他的书呢都是以杜撰的居多，他不会把其他的一些书啊放在眼里。他倒是觉得这些通俗读物当中呢有很多耐他咂摸的故事，他偏要读一读。贾宝玉他把那些文字干净的书带到身边，带到怡红院去看，把那些太露骨的呀是放在了大观园之外原来的书房中。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古代呢我们的文学呀是分为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像四大名著这一类的小说，我们是把它归为俗文学的。俗文学本身呢它是由人民群众消费的，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在勾栏瓦肆当中去通过这个讲话呀还有说书啊这种形式去呈现。它的内容啊往往呢有很多猎奇的，或者说呢有很多这些俗艳的内容，这些内容呢是那些正经的士大夫他们表面上是不会接受的。雅文学和俗文学呢在古代是泾渭分明，分得很清楚的。宝玉他在这里他挑战了封建礼法对他的阅读约束。所以我们要知道宝黛读西厢这个事件，它不仅仅是一个爱情画面，它更是一个充满了叛逆感的画面。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画面背后的叛逆性，我们对宝黛的爱情呢，理解就要低一层，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宝黛他们会视彼此为知己。因为他们在这些传奇脚本当中，在那些讲述爱情故事的《西厢记》《牡丹亭》当中，感受到了何为真情，这是他们通过俗文学这个视角所获得的发现，而且他们的生命与这样的内容啊有了交汇。在当时封建社会当中，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啊被人知道她在读《牡丹亭》《西厢记》，那简直就完了，这个女孩子就被视为是失于检点，这对于女孩子的名誉来讲是一件充满了危险的事情。贾宝玉一开始呢也知道这个事情对女孩子们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在三月中换这一天呀，他自己呢哎悄悄地卷了一本会真记，去到了大观园当中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去读他的会真记。这个地方呢啊有块大石头，旁边呢是沁芳闸，也就是沁芳啊这条溪流的开端。在这个地方他读起了会真记。当时呢正是三月的中旬，这个时候啊桃花的花瓣随着一阵春风簌簌飘落，飘落在了他的书上。宝玉对这些花瓣起了一点恻隐，哎呀这花儿这么美，哎不要丢到地上吧，他就兜起这些花瓣想把这些花瓣呀丢到那水里去。而这个时候他的林妹妹在他身后出现了，开始呢就说起了他把这个花抖到水里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本来是一个很少有人走到的地方，可偏偏呢他们两个人同时来到了大观园中的这一角。林黛玉是来干嘛的？她是来葬花的。我们过去经常说黛玉葬花，黛玉葬花呢其实每一次都有宝玉的出现，她在书中有两次葬花的情节，这是第一次。黛玉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了贾宝玉葬花的原理。
3: 林妹妹你来的正好，快把这些花扫起来撩在水里去。
4: 撩在水里不好，留到那脏的臭的地方岂不把花糟蹋了，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岂不更干净。
3: 好，
2: 葬花呢不可以直接丢到水中去，因为这个水呀、啊、它会流动，它不可以永远的留在这大观园里，它一旦流出去流到那污浊的地方，那这些花瓣呢它们仍然是会被污染的，他们仍然要落到那些脏的臭的沟渠中去。我们在这里啊要很深刻的理解黛玉为什么会珍惜这些落花。宝黛之间呢他们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情感共鸣的发端是哪里呢？那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对生命有着同样的认知，他们所理解的人的生命万物的生命是平等的。在黛玉的眼中，这些花它是有生命的，她希望这些花在完成她春天的使命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在这里啊曹雪芹他真的很会写，而正当我们觉得他们的行为是如此诗意，我们正觉得呢哎呀这样的行为真的是有一点脱离尘俗的时候，他又把你拉回现实，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对兄妹呢他们调皮的对话。
4: 呀什么书？
3: 哦没什么，不过是中文大学之类的。
4: 你又在
2: 黛玉才不信了啊，就让他交出来，说你别给我弄鬼。他可太了解他的表哥了，他这表哥从小就厌恶读书，他怎么会啊在这样明媚的春光里啊自己这么积极的在这里读书呢？这个时候呢宝玉他对黛玉他也是完全不设防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两小无猜，他愿意跟他分享自己的秘密。于是呢他就告诉他，妹妹我告诉你哦，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哎呀这个书真的是好。于是呢就掏出了这部《西厢记》，两个人就一块坐在了那石头下一起读了起来。 宝黛独吸香的名场面就此诞生了。

0: 书的过程当中，林黛玉的阅读速度惊人。我们都说呀，林黛玉真的是一个学霸体质啊，她读起来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呢，就把这个16出的《会真记》给看完了。小说里面强调的这个时间段是一顿饭的功夫。大家平时吃饭得花多少时间呀？啊，像吃得慢可能是半小时，吃得更慢可能是一个小时，撑破了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就把16出的这样的一部戏文全部看完了。不但看完了，他还能背下来，接下来他还用在了跟宝玉吵架上。他读完了以后把这书呢就合上了。宝玉就问他，哎，怎么样怎么样？林黛玉呢，这个时候她很矜持，她只说了4个字，果然有趣。她是收着的，她不敢大肆的评点，因为这部书呢在当时就是禁书，里面讲的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这里我们还要插播一个细节，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读的这一本《会真记》呢，小说强调是16出。曹雪芹他是一个有心眼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个剧目给你写过来。《西厢记》有很多的版本，这里面的《会真记》其实就是王实甫《西厢记》。他这个16出啊，没有后面的啊，这个张生高中状元大团圆，没有这些。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出。它是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内容非常的缠绵。这种故事在古代呀，那简直就是家长们啊极为恐惧的内容，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去挑战封建礼教。因为封建礼教当时会把名节看得非常重要，而这样的一些内容呢被认为是突破了封建礼教的诸多的底线的。林黛玉只能说一个果然有趣，可是贾宝玉呢他就没瞧出来，他很兴奋呀，这个时候他就说上里头的台词了。
1: 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0: 那林黛玉听了是什么反应呢？她会笑着跟他接下一句吗？她不是的。这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的内心还存在那种对封建礼教的极大的恐惧，她是不敢的。于是呢，她把她的那个卷烟眉竖了起来，而且呢是瞪了那宝玉几眼。这个时候呢，她就收不住了，她很生气，他是威塞带怒，薄面含嗔：“
2: 你这该死的胡说！你弄来这些淫词艳曲来看，还说这些浑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和舅母去。”
0: 宝玉一听这话，腿都软了。他最怕听到这句话了，一旦让他的父母知道了，这还了得？于是呢，他就马上央告。他着急啊，他是向前拦住，说道。
3: 好妹妹，你千万饶我这一遭吧，我有心欺负你啊，赶明儿我就在那个池子里变个大王吧，等你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拖一辈子背去。
0: 宝玉的这段话看上去多么的日常，他为了求黛玉的原谅啊，他是赌咒发誓的。但是这番话呢，他是有关生死的，所以有人说呢，他可能是一种欲言谶语，可能最后呢，宝玉他的确是难忘黛玉的孤坟，他可能呢真的要为黛玉的孤坟啊，在他的内心去守一辈子。这话呢当然是后话了，我们只是要来分析一下，在这里黛玉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他所惧怕的封建礼教的因素，一个功夫千金是绝对不可以沾惹上这样的一些内容的。那第二个方面呢，那就是他对宝玉啊有了一丝疑心。就从宝玉这个时候的发言来看，他表达出来真的是一个表白吗？不是的啊，这样的一些淫词艳曲在黛玉看来 真的是太轻浮了。所以黛玉呢，她对宝玉她是有一个漫长的啊心理上的审查过程，她很想知道宝玉这个经常对所有姐姐妹妹都那么好的人，对自己是否是有一番真情，她是否是把自己也视为知己。这个时候的黛玉还没有答案，所以当宝玉说出这番轻浮的字句时，他生气了，因为他这个时候感受不到宝玉的真心。宝黛读西厢呢，就在他们两个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小争吵当中啊就结束了。但是黛玉啊也没想真的怪宝玉，当宝玉说出了求饶的话以后呢，他马上啊就原谅了他，他就也讽刺宝玉，
2: 瞧你吓得那样还胡说，哼，呸，原来是苗儿不秀，是个姨娘辣枪头。
0: 宝玉一听这话呢，就知道黛玉是真的原谅了自己。我们来回看宝黛读西厢的这个场面，这可以说是大观园所有美好青春故事当中的最美好的画面之一了。两个青春的生命在这一天因为共享了一个秘密而走到更近，而他们所共享的这个秘密呢，是西厢记，是他们在观看西厢记当中的爱情故事，爱情的种子真正的在他们的心中埋下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黛两个人争吵归争吵，可是他们和好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宝玉这个时候听了呢，就说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这当然是假的啦。这个时候黛玉就回应他呢，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的，宝黛之间所有的爱情场景都有着如此美好的描述，而宝黛读西厢这样的一个在爱情故事发展开始的场面是让我们最神往的。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万物萌发的春天，花瓣簌簌飞落，落到他们的手中，落到他们的书上，两个人静静地共读着一本书，这个时候周围的世界如此的宁静，他们无人打扰，我们多么希望宝玉和黛玉能够永远地共享此刻，如果他们的爱情能够停留在这样的一刻该有多么的好啊。但是呢，故事总是要向前发展，美好的场面呢也总有被打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袭人来找宝玉，宝玉能够享有的这种单独和黛玉在一起读书的时间不会太多，这就象征着宝玉他不可能有完整的属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他还要背负家庭的责任。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有事儿了要来找他，宝玉走了以后剩下黛玉一个人又孤零零的站在这大观园中了。那接下来小说就给我们呈现了黛玉在读完西厢记之后她所拥有的一幅美好的画面，那就是这一回当中的牡丹亭艳曲锦芳心。如果说宝黛读西厢是宝黛之间爱情的萌芽，那么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讲其实还有一种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她生命的觉醒。林黛玉是一个有着强大的自我意识的这样的一位女性，过去呢我们总理解她是哭哭啼啼的，敏感多疑的，尖酸刻薄的，这些都是对林黛玉的偏见。林黛玉真正的特点，她真正的独一无二之处是她对生命的理解，这种孤独敏感的特性，这种诗人一般的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而懂得欣赏和理解他这一点的就是宝玉。这两个青春生命能够在大观园中相遇，能够有彼此的如此深的理解和认同，这是人间极其稀有的一种情感。我们今天读《红楼梦》，我们理解宝黛爱情啊，就要从生命的意义上去理解，否则呢我们永远只是停留在一种 偶像剧一般的啊男帅女美这样的一个层面，其实不然。我们来到世间呢，啊，对生命理解的程度、理解的层面，也决定了我们对情感的认知层面。为什么宝玉在黛玉死后要出家？为什么黛玉她内心只认定宝玉？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场生命的相遇是极为罕有的，而宝黛独西厢就仿佛他们感情的催化剂，仿佛是让他们更进一步的把心贴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也走进了黛玉的心中，她对自己的身世、对自己生命的理解也深入了一层。我们来看，在宝玉和袭人走后，黛玉她的心境是怎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西厢记牡丹亭又是如何启发、萌动了黛玉心中那炽烈的生命情感？所以宝黛独西厢呢，在此时就是属于他们俩的秘密。我们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只是从佛殿棋逢，哎，两个人相遇了，那到哪里结束呢？到草桥惊梦结束，一共就只有16处。张生和莺莺告别是在长亭，长亭告别之后呢，张生一个人踏上了赶考之路，在草桥这个地方借宿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呢崔莺莺被官兵掳了去，他是吓得大汗淋漓。当他醒来的时候，眼前只有凄凉的月色。这个故事呢竟然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也就是说草桥惊梦啊，基本上是张生的独角戏，是张生从一场大梦当中醒来，面对自己孤独漂泊的境地。宝黛的爱情故事虽然此刻如此的美好，但它的结局很有可能到头来啊，就是一场梦，就是万境归空。在读过《西厢记》之后，黛玉呢，终于是能够听明白那些戏文了。又见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寸夺，不觉心痛深痴，眼中落泪。我们可以看到，《西厢记》对于林黛玉来说，它不仅仅是给了她一些爱情的叙事角度，更是引起了她对生命的理解。她开始感受到，这春天呢，就像人生的时间一样，一往无前的流逝着，自己的美好的青春呢，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会在哪里停下。至此，黛玉对世界、对时间、对生命、对爱情的感知仿佛开启了。正是这几句直达她心灵的戏文中的句子，让她终于理解了自己在伤春的背后到底在担忧什么。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呢年幼漂泊，寄人篱下，失去了父母的支持，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依傍，漂泊在这世间。他的美好青春呢无处安放，他此后的人生也是那么的迷茫。这样浓郁的伤春情绪最终所连结的是黛玉对自己生命的深刻的理解。我们读到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才能够理解林黛玉她为什么是一个如此敏感、如此有着自己的生命意识的人。《牡丹亭》当中的“在幽闺自怜”，《西厢记》当中的“每日驾情思睡昏昏”，都是黛玉所感受到的人生苦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黛独西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通过前面的剧情，我们了解刘丽娜辞职在家照顾老公一家人，成为了全职太太。当丽娜与闺蜜聚在一起，其他人都在畅谈诗和远方时，她却总因为家务缠身而迟到。故事会怎样来发展？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宁，还有今日影评人麻宁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1: 家庭的细碎早已织成密网，将刘丽娜缚入茧中，而闺蜜的存在就像穿透后茧的微光。这天，丽娜因为家庭矛盾与丈夫发生了争吵，便找到闺蜜倾诉自己的烦恼。
2: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3: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2: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3: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4: 就这时候丽娜其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
2: 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他跟前凑呢。
3: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2: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3: 沈清大爸以前也是个老宝宝，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秦胜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2: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秦胜之路。
3: 你真够绝的你！
2: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3: 好的呀，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
1: 在这方独属于姐妹的小天地里，哪怕只是片刻的停靠，也能让刘丽娜卸下满身疲惫，重新积蓄面对琐碎的力量。在闺蜜的鼓励下，丽娜终于允许自己从全职太太的身份中短暂抽离一晚，没想到儿子的一通电话瞬间将她拉回现实。
5: 老妈，你在哪儿？
2: 哎呀，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3: 啥意思？要走呗？
2: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3: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2: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
3: 走了啊，走啊。
2: 啊，
6: 来了一圈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4: 然后就给人家抛下
6: 了、就是、对，
4: 不是倒完垃圾给人家抛下。
3: 哎哎，
7: 还替他好、啊、替他高兴。
1: 闺蜜看似揶揄的提醒，让刘丽娜在微风四起的夜晚感到一阵暖意。毒舌与温柔无缝切换的模式，是他们为彼此都抵的暗语。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4: 其实，应该女孩这种闺蜜就更多，闺蜜局也会更多一些，
6: 是是是，
4: 对吧？
6: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4: 嗯，
6: 排解压力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来源，
4: 嗯。哎，你们之间会讨论什么话题比较多一些？
6: 哎，其实我觉得已婚和未婚的讨论话题特别不一样，
4: 嗯，
6: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讨论的也不一样，
4: 嗯。
6: 比如说以前呢，可能我印象中很多女孩未婚的时候就在聊一些为情所困啊，
4: 嗯，
6: 那已婚的可能就是家里那些鸡毛蒜皮，要带孩子去报什么兴趣班啊，
4: 对，
6: 然后给孩子去哪里做这个儿童保健呀。那这几年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有女孩所有女人都喜欢聊搞钱，是吧？女性意识觉醒了，
7: 对
4: 对吧？
7: 原来都是要谈恋爱，现在不用谈恋爱，
4: 对，
7: 都是搞事业。
4: 哎，但你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网友说哈，你看这个恋爱、结婚、生娃，女人在不同的阶段，她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6: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自己结婚和生孩子比较晚，我就有一段时间呢感觉我和我的一些闺蜜好像断联了，然后我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活动都是在一块儿，我心里有点失落。哎，后来过了几年呢，我在微博上一官宣我怀孕这个消息，我发现我那些朋友全回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有小了的婴儿车直接送你，不用买了大件儿啊。另外的就说我告诉你这个孕期要吃点什么保健品，你忽然发现哦，那些朋友他们其实没有走散，
4: 一直都在，
6: 一直都在，只是由于你人生的阶段可能暂时大家有一个错位，所以好像他隐于尘烟，但是忽然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
7: 对，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去看本质的话也挺好理解的，就是人和人脑子想的事儿大方向一致，任务一致，或者感受一致的话就特别容易交流。所以我们老说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缘分里有一个非常强的因素，就是你们俩脑子想的东西是不是有重合，重合度越高那么你们俩缘分其实就会越强，然后到以至于最后再深挖出一些创新的路径来，是去搞钱啊搞事业啊，还是搞点别的来，这些都是基于前面的重合。
9: 但其实你看这个短片当中任何时候丽娜出现了问题都可以有闺蜜的支撑，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最后她这个我是不太赞同的，你闺蜜什么时候你需要人家，你需要倒垃圾了你把人家找来了，你倒完了你行了我走了，你这个浪荡的人你是不懂这个家庭的。
6: 对，我作为一个女性啊，其实我跟您松松绑，就是好多女性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怎样你不需要特别，
9: 只是宣泄，
6: 哎，你不需要特别认真严肃想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然后这个事儿还给自己内耗出内伤了。
7: 对，尤其是看我们节目的男性观众，刚才马老师的这一段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解读请听进去啊。因为男性和女性他大脑结构有差异，就是中间连接左右半脑的那个胼胝体女性呢是比较粗，男性相对而言是比较细比较长，所以就是交接起来会成本比较高，男性普遍都是任务驱动型的动物。
9: 对，
7: 所以他我们天然紧张，
9: 就本身生理结构决定的，这个男性女性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两种不同的
7: 感受，不一样
9: 感受。
7: 对，
9: 总而言之我觉得你总有朋友做你的倾诉的对象也好，垃圾桶也罢，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7: 没错，
6: 对。
1: 丽娜在闺蜜入股的餐厅聚会时，凭借敏锐的眼光留意到店员服装在面料和设计上的不足，闺蜜随即向餐厅老板推荐了丽娜的改进建议。
10: 三姐，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
11: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10: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11: 啊。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
12: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
11: 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10: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11: 真厉害。
10: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
9: 你看，这还是好闺蜜哈、不断的向外界推介她，对吧？
7: 搞点事业。
9: 对。这就是你说的闺蜜这块搞事业。
6: 搞事业。
1: 凭借这份敏锐与专业，丽娜意外接下了为闺蜜餐厅定制服装的工作。没过多久，定制的50套服装在丽娜的亲力亲为下顺利制作完成，而丽娜通过这次给闺蜜的帮忙重拾了对事业的信心。
13: 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10: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
11: 啊，刘总恭喜啊。
13: 谢谢三弟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9: 这是好闺蜜的支撑的力量啊。
1: 闺蜜们由衷的为丽娜的精打细算与创业决心点赞，这份肯定让她坚定了重拾事业的信心。创业之后，丽娜和丈夫沈清的矛盾却在逐渐升级，在发现沈清偷偷看女同事朋友圈后，丽娜忍不住向闺蜜发泄情绪。
10: 都气死了，昨天差点动手，我要跟沈清离婚，我要搬出去住。 不过了。
9: 你看，这每一回都是他在吐槽他们家的那些事。
10: 而且关键人物就三个：我儿子、我老公、我老公公。
9: 然后他两个闺蜜倒没有说什么。
10: 对，
12: 哎呦，我都活到四十岁了，居然无处可去。
10: 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也要徐徐图之，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12: 就是啊，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
7: 这俩人还挺成熟的。
9: 对，
10: 而且啊，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清不让你看手机。
12: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
10: 啊。
12: 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的，蛮有气质的。看照片。哎呦，长得可以哦。
7: 长得可以还夸一句，
10: 气质也挺好的。
9: 扎心了。
12: 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0: 看照片。
1: 嗯，很警觉。
2: 我问你都不拿出来。
3: 哦，你们看，
4: 还留照片呢。哎
2: 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真的挺帅的。
4: 连搞游泳的，
2: 肌肉呢？你看这哦，你这估计太跑偏了。我们是普通朋友。
4: 哎，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
2: 好好看看清楚了。
4: 什么心思你是啊？
1: 他说这个他很开心。
5: 对，
3: 我们是普通朋友，
4: 没人问他们有什么特殊。
2: 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3: 哎呀，幸亏有你们。
6: 当婚姻亮起红灯，丽娜在迷茫与怨气中向闺蜜寻求慰藉，闺蜜们用幽默与智慧巧妙引导，帮她宣泄情绪的同时，也进行着温和而客观的分析。这份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清醒的旁观视角，成为丽娜在困境中找回方向感的重要支撑。
1: 女孩在一块儿就经常可能吐槽的这个槽点会多一些，
5: 对，
1: 吐槽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当你们会遇到比如说你身边的一个闺蜜像你，哎呀，一个劲儿吐槽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会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就听着还是去试着帮她分析解决？
4: 就是看吐槽这个人是哪某一个人。比如说是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可能大家会一起加入对这个人的吐槽，背后蛐蛐那个人变成了这几个人友情维系的一种手段，
5: 公开声讨。
4: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听到的时候，我们会分清对方到底是一个紧急需要解决的一个事件，还是一个发泄情绪性质的一个吐槽。
5: 从我们专业讲，就是信息密度集中在哪儿？
1: 对，
5: 像马老师说的，都集中在关系上，那就还有的思考。都集中在执行上，那就基本上要办事儿，
1: 彻底崩了。
4: 对
5: 对对。
4: 但是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反思过，哎，我是在去年生日聚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因为现在流行测那个 MBTI 人格嘛，我是 ENTJ， 我就发现当年我们室友失恋的时候，人家都知道说啊，第一时间抱一抱，给你一个温暖的肩膀或者拥抱，我每次问的都是，说吧。想让我帮你干什么？是去骂那个男生一顿，还是去帮你挽回？我想的都是特别具体的执行层，就是解决这件事儿。我没有想怎么去解决他的情绪，就陪着他流眼泪也好呀，给他点杯奶茶也好呀。
5: 我跟您一模一样，所以他们管我叫硅钢，钢铁的钢
1: 啊。
5: 就找到我，找我倾泻情绪的，我都会忽略掉，然后直接告诉他这个事儿的关键点在哪。
4: 一二三四五。
5: 对，执行层在哪里？结果可能有三种，你接受哪一个？哪个概率更大？
4: 然后他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想听你这些。
5: 对对，
1: 其实，在你跟闺蜜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她遇到问题向你求助，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脑子特别清晰。我认为啊，如果是我是先倾听，听完了，共情，然后肯定你的部分，帮你客观的分析问题。我坚决不会帮任何一个朋友做决定，是说这个人要还是不要，因为我听到的这些信息都是他说的，
5: 对，
1: 我没有跟这个人直接接触。你觉得这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都特别不好，我觉得他有九十挺好的，但你没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永远只是建议，做决定还是要他自己。
5: 对，这个点就特别好。因为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大概有三类人是不太适合去参与这种调解，甚至可能他们都不太适合做朋友。第一类就是啥呢？就是属于偏见特别强啊，你是我哥们儿，那除了你之外这个世界全错，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支持你，就这种其实会搞坏事情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属于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拿它当那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他就抓住这一点儿，然后无限放大，也会把事情搞坏的。还有一类人特别可怕，他自己有目的，简单的说就是把你俩搅黄了，我能得到好处，我要么就是开心有优越感，反正把你俩搅黄了对我没有任何坏处，我就开心就好了，那就搅了呗。刘叔你干啥？
1: 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让我想起了防火防盗防闺蜜，
0: 要防这种闺蜜。
1: 哎，就真的有一类这种人，就是你把他真心当作你的朋友，但是他觉得他过得不如你，他内心有深深的嫉妒。就这种闺蜜，你真的要睁大自己的眼睛，擦亮你的心灵，要看清楚。
5: 对。
6: 刘丽娜和闺蜜约好看音乐会的当天，她一改往日全职太太的装束，让闺蜜眼前一亮。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好的，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柯凡。那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明天又到了咱们的公共假期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又进入了我们30周年的这样一个人物专访系列。在假期的前一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两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些年他们的这些经历以及经验。那今天请到的二位是谁呢？他们分别是江德平江总，是 CG 墨尔本 CG 橱柜的董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姚永喜，是澳洲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蓝城狮酒田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那能够在节假日的前一天呢请到二位做客我们直播间是非常的荣幸啊。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二位大哥来给收音二位总经理吧二位总经理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您二位谁先来？我们行，那就江大哥了，先来吧。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柯凡，感谢这个观众的收听，是吧？
0: 也感谢您，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1: 不客气。好，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0: 好。那姚大哥，
2: 你好，那个感谢柯凡。
0: 哎，谢谢您
2: 参加今天的这个访谈。我是姚永喜，来自于中国江苏盱眙。这个今天谢谢大家，这个等会我们给华夏的故事，从30年前怎么个华夏见面，我们开始谈我们在澳洲的一些经历。
0: 行，那您也是来了三十年以上的这样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是吗？
2: 正好30年，
0: 整整好30年。那和我们华夏是这个，您来到澳洲的时间和我们华夏是同年呀。创立的时间和我们向总创立华夏。那行，那非常感谢二位啊，感谢二位能够，真的是放假了嘛，谁都想提前做好计划之后陪陪家人呀，陪陪孩子呀，或者说跟朋友聚餐一下，难得放个假，那您二位能够抽出时间来做客真的是我们华夏的荣幸。因为有更多像您二位这样的人支持着我们的华夏传媒，我们华夏传媒才能走了这么远。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江大哥和姚大哥，二位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姚大哥是来了30年整，是吗？那江大哥您呢？
1: 我是89年3月份到的。
0: 哇，那您这个久了，
1: 应该有36年吧？
0: 89年，现在是25年，
1: 是。
0: 36年了，
1: 36年，
0: 真的。那您二位当时是一个什么身份过来的呢？是过来留学的，还是过来直接投资的，还是怎样？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那个年代呢，就是我是名义上是过来留学的，实际上是学那个语言班，自费。
0: 那是个什么词？没有听说过。学
1: 语言班。
0: 语言班啊，语言班的，
1: 学英文的。他的那个不像那个到来念本科啊，念那个什么科，3年4年，我们只有半年的签证。
0: 半年，那半年之后，
1: 对，半年之后你再比如学专语言毕业以后，学专科啊，学什么那个
0: 再深造，然后继续延续那个签证。您是这样过来的？
1: 对对对，就那么过来。还是以学生身份过来的
0: 还是就是以学生。那您呢？
2: 我是因为我在国家进出口检疫检疫局工作，所以当年我是做农产品进出口的。
0: 农产品的进出口，
2: 所以我第一次来澳大利亚是来澳洲买澳大利亚的优质农产品到中国去。
0: 您是来调查市场的，是吧？是以出差第一次来。
2: 对，我是来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三文鱼啊，包括澳大利亚的牛羊肉啊，还有水果去中国的。
0: 澳大利亚的这种农副产品的确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
2: 是的。
0: 然后呢？然后是什么个机缘巧合？是您来了之后觉得澳洲的环境您很喜欢，还是生活方式您很喜欢，还是怎样，就决定慢慢的现在您就留在咱们墨尔本了？
2: 是的，我来到墨尔本以后，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因为走遍了好多地方，发现澳大利亚就是一个是资源好，环境也好，特别是食品安全呢，就是优质农产品特别多。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我就辞去了我那个检验官员的工作，就来到 到了澳大利亚。
0: 那您是在辞职之前有做好了这种就是计划吗？未来还是说像现在咱们流行一个词儿叫做零零后裸辞嘛，我干得不爽不开心了我就辞职了，我管不管我找好找没找好下一份工作呢？您这个是属于现在这个裸辞吗？
2: 应该说因为我从1995年开始做农产品进出口嘛，所以也跑了全世界很多地方，去了美国啊，去了欧洲啊，也包括去了日本啊，包括南美一些国家，
0: 哇真的很多。
2: 后来我发现澳大利亚就是可能非常适合人居住生活，还有一个我一直认为就是中澳之间可能有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在资源互补啊，农产品进出口方面啊，我觉得可能澳大利亚的优质农产品未来肯定是中国一个巨大的市场。
0: 那您那个年代的目光真的很长远呀，很久远呀，很少有人来一趟来出趟差就能看到这么多。您真的是伴随着您走了，您刚才也说了走了那么多的国家，阅历丰富，可能到一个地方我待上一周十天适应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就能了解个大概这个当地的人文风情呀，或者说您是做农贸市场就是这方面的嘛，所以对这个行业可能一针见血的就能看出适不适合，
2: 是
0: 吗？是，所以您就辞了职。
2: 对，事实证明现在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
0: 啊。事实证明您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就是在那个年代。
2: 我是把第一项塔斯马尼亚三文鱼弄到中国去的人。那个时候
0: 没有
2: 正规的，对啊，
0: 还有不正规的吗？
2: 哎，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有很多是通过香港啊，走私过去啊，这我们是合法的进口交关税，通过这个检疫部门检疫，然后交关税到中国去。当年在中国还是只能供应五星级酒店的，像南京的金陵饭店，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好多外国人啊华人啊在中国工作生活，他们需要这种高端的农产品，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口。
0: 所以姚大哥姚总您这30年就一直都是在从事当初的就是这个领域，对吧？30年未曾改变过。
2: 这个早期因为做农产品进出口嘛，所以我去了很多美丽的小镇，像塔斯马尼亚，像那些岛上面那些生产三文鱼的地方，生产水果的地方，我发现就是澳洲啊，这个小镇特别漂亮，特别美。一个是有一个主导产业，第二个宜居，宜业。所以我当年过来以后，我就觉得，哎，我开始可以把澳大利亚建设美丽乡村的经验介绍到中国去。澳大利亚的经验来帮助中国来建设美丽乡村，
0: 尤其是咱们墨尔本哈，连续多少年被评为世界上曾经只能说是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2: 是
0: 对全球排第一，那不错。那姚大哥说这么多，姜大哥您呢？您那个年代来读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让您怎么说印象深刻呀？或者说，在生活方面、工作方面、求学嘛，主要是学习方面、生活方面。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城市，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1: 那个年代呢，中国还是正在发展初期，所以说这个澳洲和中国这种生活观念差距也比较大，对我们刚一来一开始对这视觉和心理上冲击都很大，所以每天发生事情可以说啊都是令人难忘，
0: 每天都令人难忘。
1: 对，因为没有经历过。
0: 对，那其中肯定有那么一件或者两件最让您到现在都难以忘的。
1: 如果要说最难忘的呢，就是我们那些打工的经历了。上学呢，是因为白天上学。然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晚上工作，做一份清洁工。
0: 晚上的兼职工作。做清洁，酒店的清洁吗？还是那种
1: 不是
0: 现在退房清洁？
1: 是墨尔本当时那个展览馆，据说当时这展览馆呢是全世界最大的。然后呢，它里边一共有我那么说可以哈。它一共有36个厕所
0: 啊，可以没关系。
1: 18个男厕所，18个女厕所。我的任务是让我刷女厕所，
0: 让您刷女厕所。
1: 我接着这个以后还说，哎呦，心里还有点不舒服，说我这辈子也没进过女厕所，第一次进去让我去刷刷马桶去。
0: 第一次就让我刷厕所，还让我刷的是女厕所。
1: 结果我一干，我觉得哎，这回捞上了，因为什么呢？女厕所活少啊，它比男的少一个尿槽。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刷男厕所。他就羡慕我，要换我，你别换，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就是这样。 反正，哎，而且按当时的那种卫生条件，中国的卫生条件还不如，不像现在。
0: 嗯，
1: 我一进到人家厕所一看，这异常的干净，这我要做什么呢？我都不知道。
0: 嗯嗯、
1: 人家说你该做这做那。
0: 嗯，
1: 啊，就这样，这是我第一份打工经历，印象特别深。
0: 就让您特难忘是吗？
1: 哎，而且我们那天，我跟我这朋友为了做这份工作呢，合着买辆车，买一辆这个1000块钱买一辆这个75年的马自达，
0: 嗯，
1: 开着车半夜去，然后做完之后呢，早上6点出门，第一天一出来车没了，哎，怎么搞？
0: 嗯，
1: 就问保安，保安找了一圈，说你这车现在在什么地方？被撞到树上了，门也开了，被小偷偷走了，好在有围墙。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这车没丢，那但是也没店里，也都快散架了。
0: 但是您这车修不一定比买了便宜，再买一辆便宜了。
1: 修什么修？我们就换电池继续开，反正、
0: 啊、
1: 那车又无照驾驶又怎么样？反正当时刚来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0: 嗯，
1: 这就第一次打工经历，就给我印象就特别深。
0: 嗯。嗯，在这里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是不支持无证驾驶的。那个时候您应该有中国的驾照，对不对？
1: 对
0: 对，有中国的驾照，拿着翻译件，应该是就是被允许来开车的。
1: 对，
0: 嗯，所以这是迄今为止在初期阶段让您最印象深刻的。
1: 对，
0: 那
1: 这哪一段？
0: 那听您这一说，我们江总江大哥肯定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您讲到现在就只是说您是过来读书还是读语言的，那现在呢您是咱们墨尔本 CJ 橱柜的董事长，所以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会非常的好奇您是怎么着一步一步哎从那里走到咱们董事长。咱们先不这么快的告诉他们、
1: 啊、
0: 行吧、
1: 可以可以。
0: 嗯，
1: 就简单的说吧，实际我们那个年代呢、
0: 嗯、
1: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他有很多信息量。
0: 对，
1: 我们那年出来以后就打工，对外也没什么信息，也不知道这个我出来就搞这个创业，所谓创业了就是、
0: 嗯、
1: 就想自己干事，就别人打工嘛，打的有点就想换另外一种方式，打烦了、
0: 嗯，对，还让我刷女厕所是吧？不仅让我刷厕所，
1: 然后这我第三年，因为我这三年呢都是在一个意大利工厂工作，做木工，然后学了一些这个使用电动工具，所以说我只会干木工、
0: 嗯、
1: 也不会干别的，
0: 就学了点技术。那个时候您毕业了吗？
1: 那时候已经毕业了，
0: 已经毕业了。
1: 因为当时特殊原因，我们这些人就留下来了。
0: 嗯、
1: 因为他有64那个那件事嘛，
0: 嗯、
1: 所以我就不再刷女厕所了。
0: 啊、
1: 我讲这个只是一个故事，那是第一个工作。
0: 嗯，
1: 然后又做正式木工，所以说我只会这个，我出来就做木工。
0: 嗯，
1: 然后呢，就那么一步一步，都是误打误撞，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规划。其实我根本不懂做生意。
0: 嗯，
1: 然后做一做呢，稳定了，刚开始有收入了。然后又过了一段，又感觉比较失落，因为什么呢？挣钱全给交房租了，等于还是给人
0: 打工，给房东打工、
1: 哎，给房东打工。
0: 嗯，
1: 后来就想着自己买个厂房吧，就这么一步一步的，
0: 嗯，
1: 知道吗？然后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新的问题出来，再一步一步就这么走下来，
0: 嗯，
1: 跌、
0: 嗯、
1: 跌撞撞的，
0: 嗯，
1: 反正。也没换工作，我这一辈子这到澳洲这一段就做这一份工作到现在，
0: 这三十多年了是吗？
1: 还在做。对，
0: 那就是对一样东西的坚持，能坚持三十多年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嘛，对吧？因为总干同一件事情，虽然说这个事情可以把它发展得更好，但是总归总体上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人是会有一个就是对他疲惫感的，就是我做，就譬如说我每天都吃米饭，虽然米饭是人不可或缺的碳水哈，这些主食，但是我总是让我吃，我还是想换点面条呀、包子、馒头的，偶尔让我尝一尝，会有。但是这个人真的能坚持下来的话，就真的挺厉害的。
1: 当时也是这样，也是一步推一步走到这边，遇到这个问题就解决、
0: 嗯、
1: 买了厂房就得，厂房又也不能空置闲着，就得投资，
0: 嗯，
1: 那个进设备扩大生产、
0: 嗯、
1: 然后更换项目，你借钱做设备你得还钱，反正 没有机会让你停下来，
0: 嗯，就没有做一个特别长远的计划，
1: 哎，
0: 但是把目前需要做您做的事情，就是每一件都安排的，
1: 对，
0: 就是我遇到这种事情了，我要先解决这个事情，我进了货了，我进了设备了，我压了钱，投了钱进去了，我现在第一要务就是我要回本，最起码把这个钱我赚回来，我得生活，是这种是吗？然后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1: 哎，您一步改一步的，都没有过多的想，
0: 您这属于嗯脚踏实地，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夯实，把基础打得很牢。
1: 当年我们这波来的人吧，也没别的出路，反正那个年代你跟国内的，社会地位各方面也没有办法去比，
0: 嗯，
1: 所以说也是基本大家经历都很相似。
0: 嗯，那在这里想问一下，江总和那个姚总，您二位是怎么和我们华夏传媒相结识的呢？相认识的呢？
1: 姚总先说。
0: 啊，行，姚总就安静半天了。
2: 我那个时候因为经常看到华夏不是办了一个报纸嘛？
0: 啊，对，
2: 华夏那个报纸我经常看，看到那个我在2004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做中澳合作项目，就是东南亚州跟江苏省是姐妹省州嘛，所以为了做这个就中澳合作建设江苏，我老家是江苏盱眙的，
0: 盱眙那个龙虾小龙虾非常有名的城市，
2: 对，做这个龙虾生态城，然后呢我要邀请那个中国江苏的政府代表团来这里考察访问，
0: 来咱墨尔本，
2: 对，后来我就看报纸嘛，看到上面有广告嘛，所以我就通过这个广告上的地址就直接奔到这个向总的办公室，
0: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1629呢，
2: 对对
0: 对，
2: 我
0: 只有报纸，
2: 我就直接跟向总敲门进来，然后就跟向总讲，我说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后来向总说哎不错啊，后来我们真的就合作，他还帮我们拍了一部专题片叫新农村建设探寻之旅，
0: 您记得还这么清楚呢，30年前的事情了，
2: 对，
0: 那肯定这件事情让您非常就是印象深刻，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合作，那相信这30年间呢，今天能把您请到我们华夏30周年的这样一个特别节目的直播间，然后您也能抽出时间来，就证明这30年间肯定是没有和我们华夏断了联系，而且保持着非常友好的这么一个关系，是吗？
2: 是的，一直没有断了联系，因为当年相中也很给力，然后我们拍了这个专题片以后，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后来我们也组织安排了这个由维多利亚州州长江邦比带队，15个维多利亚州的工商一界的人士，包括政府的，包括大学里面的教授专家，包括农民，包括班地沟的市长，
0: 各个行业各
2: 个
0: 领域，
2: 对，55个人去了我们江苏淮安盱眙县考察，然后我们也在两省州的见证下，在州长和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见证下，我们也签了这个中澳合作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叫中澳盱眙农业生态城。那个生态城54平方公里，就包含了像维多利亚州，特别是像猫林城半岛这样有农场，有温泉酒店，有民宿，有采资源，有高尔夫球场，特别是有目前有中国最大的龙虾养殖场，小龙虾养殖场叫满江红。
0: 满江红，
2: 对，
0: 这个农养殖场的名字叫满江红，
2: 对，满江红，对，取自于毛主席那个讲的满江红
0: 诗篇是吗？
2: 对，因为小龙虾是红颜色的嘛，
0: 对，
2: 所以然后我们还促成就维多利亚州政府跟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政府以及当时的《扬子晚报》合办了首届国际龙虾节，然后小龙虾从此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墨尔本办了龙虾节，而且还在悉尼歌剧院办了龙虾节，这个
0: 悉尼歌剧院，
2: 对，这个都是华夏传媒集团和我们合办的，
0: 哇，那个时候那看来您和向总的渊源还挺深的，
2: 是不是对对
0: 啊，那您那时候是以一个什么身份，就是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您来主办的，您来操刀，来就是安排啊，导演啊，或者说设计啊什么的，就是全程都是您来搞的，那您当时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是现在的这种澳洲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吗？那时候有了吗？这个公司那个时候就已经建立了，
2: 跟这个澳洲的老外，特别是农场主，有几个农场主，我认识一个叫 Jeff， 他是 Langasa 乡下的农场主，我们就合作成立了叫三农 Limited。
0: 您是和他一起来成立的这个公司？
2: 对，Honest Public Company， 对，是， 是一个没有上市教育的公共公司，用这个项目来组织资金。
0: 嗯，
2: 我是总策划嘛。
0: 哦，你是哦。
2: 那华夏传媒是广告宣传媒体支持，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0: 嗯，那看来咱们华夏和您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连接，它不是像和大部分人那样是某一次某一次的活动的，而是一直连着就没有断过。几乎只要咱们华夏在，只要咱们这个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也在，那咱们这个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是吗？
2: 是的，一直没断过。啊，然后后来比如说在江苏省淮安市在澳洲做宣传，
0: 嗯，
2: 是委托华夏传媒做，我记得有整版的报纸，对吧？头版头条报道就是介绍江苏淮安市，因为我们淮安市是周恩来总理的家乡嘛，
0: 周恩周总理的家乡，
2: 又是鱼米之乡，特别是淮扬菜啊，所以特别是搞了龙虾节，
0: 嗯，
2: 这个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后来就一直没断过，因为这个项目一直在做嘛。
0: 嗯嗯。好啊，那呀，大概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江总和姚总的讲述呢，大概也知道了这二位在这三十多年当中，然后是怎么来到澳洲的，是以什么身份来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又是做了哪些事情，从而一步一步达到现在这个成就这个地位。那问一下我们江大哥啊，那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的公司呢？嗯，
1: 我是。一开始呢它不叫 CJ， 1992年的二月份，
0: 就是刚才您讲到嘛，您学了那个技术呀什么的。
1: 对 对，出来就办。
0: 哦，
1: 是在那个 High Street， 那个 High Street 和 Bell Street 交口处。
0: 嗯，
1: 所以说我跟巷子呢渊源呢应该从这个时候说起，因为当时的华夏总部就是在 Bell Street。
0: 嗯，
1: 我们两个公司的距离是大概在五分钟左右的
0: 步行，五分钟，
1: 步行五分钟。当然，当刚开始做呢，就是规模还很小，说句不好听，就自己给自己打工，
0: 嗯，
1: 一两个工人，
0: 嗯，
1: 然后前店后厂就那么干起来的，
0: 嗯，
1: 然后就那么，反正就是那摸爬滚打的干了九年十年以后，
0: 嗯。
1: 才开始了真正的
0: 两千年以后，
1: 就我刚才说那个，我不能给老板打工，我要自己买厂房，就从那儿就开始。所以说，这个华夏的这个发展啊，
0: 嗯，
1: 我一直就是，
0: 也是您亲眼见证的，
1: 见证的。而且我跟向总的关系呢，也是，当然有很多业务，
0: 嗯，
1: 对吧？我做广告，他们给我做宣传，
0: 嗯，
1: 然后包括呢，有些社会重大活动呢。向总总是叫着我，
0: 嗯
1: 嗯，还有跟那个姚总的采访是一样的，那个年代，电视采访就好像有好几次，两三次，
0: 哦，
1: 嗯，去，
0: 所以双方也是和我们华夏也是先最开始通过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关系，慢慢的发现我们向总人很好，很谈得来，我们华夏做的也不错，然后就变成了朋友的关系，从合作方变成了朋友。
1: 对，
0: 也是持续这么久。
1: 实际最早呢，我们这些人实际挺感谢这个中文那个媒体的，因为我们当初来的时候，
0: 嗯，
1: 也不像现在有手机，有什么什么，就是电视，
0: 英文
1: 电视和报纸，
0: 嗯，
1: 看英文又看不懂，好歹懂点连蒙带猜的，也获取不了更多信息，
0: 嗯，
1: 哎。好像是90年91年，向总和什么搞了一份叫还不叫华夏报，当时叫新海上报，
0: 嗯，
1: 对吧？现在然后厚的比大罗，跟国内报纸又不一样，因为我在国内我一般不看这些中文报纸了，
0: 嗯，
1: 除了人民日报就天津日报，四版两张纸，
0: 因为国内的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你没什么花边新闻，也没什么各方位的信息，到这一看，哎，真不错，而且它没什么限制，说什么都有左的观点，有右的观点，有中的观点，
0: 嗯，
1: 所以看着就特别过瘾。
0: 嗯，那个年代所谓的言论自由，
1: 那个，
0: 是吧？
1: 对啊，在那种框式下来，一看这些东西，觉得非常新鲜。
0: 嗯，
1: 然后随后越来发展壮大，我眼见着他们又搞了电视台，又搞了那个华语台，那，
0: 嗯，
1: 也伴随我的生意成长呢，这个华民呢发展壮大，
0: 嗯，
1: 包括这个桌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是我们20年前。
0: 此时此刻，咱们现在正咱们三位正在就是直播的这个桌子吗？
1: 对，
0: 哦，您坐的这是
1: 嗯。 还有刚才有一件我都忘了，哎，我说当年能做那么好的都没忘。
0: 那我们现
1: 在
0: 还在
1: 楼下
0: 还留着呢，着真的这20年了
1: 啊。 对，
0: 说明您家东西质量挺好呀。
1: 哎，
0: 这您不说的话完全看不出来是用了20年的桌子。
1: 对呀，啊，我来了以后我才发现，
0: 嗯，
1: 向总说这还是你做的了，我说
0: 啊，
1: 所以说我非常那个，我收到了这个向总的邀请之后，我感觉非常的，哎，心情非常愉快，你知道，就啊，好像终于可以讲讲以前的事情了。
0: 嗯，
1: 我说这些故事全忘了。你像什么刷女厕所呀，什么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对吧？
0: 嗯，
1: 都成为历史了。但我可以现在在这儿跟大家讲一下，嗯，就看看，
0: 嗯，就回忆一下，
1: 回忆一下我们当年来的是什么状况。
0: 事实的也需要回忆一下。嗯，
1: 还有一个你上次提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
0: 嗯，
1: 我记得我们一到周末，我们有一帮的人，大家中国人都住在一起嘛，十几个人连男带女的，
0: 嗯，
1: 一到周末出去玩去，每人开一辆车，
0: 嗯，
1: 七八辆车开着，一路上浩浩荡荡。后来我一看，六七辆车加在一起没5000块钱，
0: 啊，
1: 就是穷玩。到外面没钱住旅店，就住在人家露天停车场。
0: 嗯，
1: 然后到哪儿什么渴了，到公园摘点橘子，弄点苹果。当然又违法了，我这个我就那么说啊，
0: 嗯，
1: 这想来挺有意思的事情，令人难忘的事情，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那今天就话匣打开了，突然间想起这些，特别有意思。
0: 对，刚才
1: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有我们这些经历，
0: 对，因为
1: 开什么法拉利啊什么，我们这开，我开一辆1000块钱75年的马自达，
0: 嗯，
1: 另外一个朋友开那车，你听都没听说过，60几年的苏联的夏威特什么的，这一路上浩浩荡荡啊，开还挺快，
0: 嗯，
1: 奔驰宝马都超，
0: 嗯，
1: 一会儿就停下来，不是这个漏气了，就是那个没油了，或者那个掉链子，哎呦，好，得热闹极了。现在想来特别有意思，特别值得回忆。
0: 嗯，对，那通过江总和姚总的讲述哈，能看到虽然我们就是两位老大哥两位老总是来的时候起点是各不相同的，我们怎么说呢，江总呢可以说是相当于是以当时一个学生的身份过来之后，什么靠自己，然后从无到有，从零到一慢慢打拼出来的，而我们姚大哥呢姚总呢是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经过自己的努力，而对自己这个领域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然后出来的之后可能没有像我们江大哥那样受了那么多苦，但是肯定也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的，因为毕竟到了一个不同的城市嘛，所以这此时此刻也可能印证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并不是每个人的起点都是一样高的，有的人可能起点低，有的人可能起点高，但是现在看看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老总，我们江大哥和姚大哥，他们的水平都达到了一样呀，就是最终的目的地都是达到一样的，所以努力也是必须的，对不对？我们起点低一点的话，我们就要笨鸟先飞，就这种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同样和就是你想要的那个高度。您觉得是吗，二位？嗯，那这样就用三个词吧，因为大家都是来了这么久的就是老朋友了，和华夏也认识了，都是30年了，我们华夏30岁嘛，然后都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向总成立华夏的时候和华夏结缘的，那能不能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您这30年当中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吧，或者说从30年前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心态呀，然后到现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了，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成家，我现在成家了有孩子了等等吧，就各个方面都行，您二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形容自己。嗯，
1: 就是形容一下30年前的自己，
0: 就这30年的过程当中，嗯，
1: 哦，
0: 可以有变化，30年嘛，人肯定是要变的。嗯，
1: 就是从来的一无到有，
0: 嗯，
1: 那个一无所有，到那个到现在呢，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什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最值得可贵的呢，是你这30年的经历，就给人印象就特别深。
0: 嗯，
1: 你甭管你有多少钱，
0: 嗯，
1: 或者没钱，或者你成功或者不成功，就是这个经历很重要，
0: 嗯，
1: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吧。我们那个年代，那个跟向总是同一时期，
0: 嗯，
1: 除了在国外念点书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缺什么呢？ 缺钱不说啊，还缺法治观念，又不了解西方人的这种行为规范，所以许多事做出来啊，唯一不缺就是激情和胆量。我们这胆子也很大，什么事儿都那什么，是吧？然后但是呢，随着30年生活下来，人变得越来越遵守澳洲的法律，越来越遵看不惯那些，
0: 越来越也越来越成熟
1: 啊，越来越看不惯。包括现在，假设如果能把我们当时30年前那时录来，你现在一看，都可能觉得羞愧无比。那是胆大妄为，简直是因为不懂法律。所以这30年的生活呢，使人变得平和很多。使人变得呢，外人看来觉得好像有教养许多。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到澳洲来，就是最大的收获。
0: 那您的这个词就是经历呗。对吧，就是经历各种事情，经历沧桑，像您刚才说的，从一无所有到现在衣食无忧肯定是没问题嘛，对吧？
1: 对
0: 对，都是经历了各种事情，经历了各种的艰难，然后一步一步闯出来的。
1: 是的。
0: 那行，您刚才说这诺发不仅仅是经历，还有坚持，对不对？你只有坚持下来了才能取得这个成功。
1: 坚持我总觉得是多数情况下是迫不得已，你不坚持怎么办？又欠着又什么的，或者我都有钱了有什么，我又不坚持，那底下员工问题怎么办？许多都是迫不得已，没有人是主动的那什么的。
0: 那你也是坚持下来了，
1: 但是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吧。我刚才说误打误撞吧，但经历这一番经历是最珍贵的。
0: 值得就是回味的，值得纪念的，也是经验，
1: 是
0: 传给后人的经验。
1: 没错。
0: 那姚大哥呢？
2: 我觉得我们来澳洲30年啊，在澳大利亚生活，特别是在中澳之间走动啊，我觉得未来就是三个字，一个就是不要忘掉初心啊。我们当初来对吧，是
0: 初心，
2: 不忘初心，然后要创新，
0: 创新。
2: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跟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可能要在未来的这人工智能方面，澳大利亚特别是在农业、矿业、乡村建设，因为这里的劳动力很缺嘛。
0: 我之前看新闻有看到，好像都已经有人用无人机来播种了。
2: 对啊，那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得很快，特别是无人机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你比如说中国已经可以人工智能的去养鸡、种菜、挖矿等等。
0: 慢慢的我们就要被取代了，如果我们再不努力的话。
2: 是，我觉得我再回到澳大利亚，因为我以前前1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
0: 啊，
2: 像未来10年我可能会放在澳大利亚，还是在中澳之间再找一些，比如在人工智能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农业、矿业，包括大健康等等领域，所以要创新啊，
0: 创新，
2: 抓住机遇。对我们这个60后的这一代人，可能未来的机遇就是在大健康啊，在养老啊，在健康食品啊，也就是说健康的吃喝玩乐嘛，怎么样在中澳之间找到亮点，
0: 找到一个平衡点，
2: 结合人工，
0: 或者说一个贸易的契机。
2: 对。
0: 因为您说
2: 然后跟华夏传媒我们在合作啊，怎么在这方面讲
0: 会的，一定会的，
2: 讲中国人在澳洲的故事，也讲我们澳大利亚人去中国的故事。现在因为开放签证以后，我想在未来的这个10年里面，我要组织更多的澳洲人去中国去考察、访问、学习，
0: 更多的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这5000年历史的悠久。
2: 对，
0: 震撼他们一下是吗？
2: 我们也要组织中国的特别退休的60后，因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忙啊，或者是走不开啊，退休了他们也不差钱，那我们怎么样？每年有，据了解，60后每年中国有2700万的退休的60后。那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不差钱的，也想走出来看一看。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到澳洲来，跟华夏传媒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讲故事，来享受这里的这个健康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大健康的这种生活。
0: 对。
2: 然后把这些理念再带回中国去。
0: 您的想法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可行性非常高。因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可能家底儿的厚度可能也比以前越来越厚了。那人们不愁吃不愁喝之后，就是在乎什么？可能就是要在乎自己的健康了。以前也许没有放太多的精力在上面，不管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还是说思想没有那么先进。但是随着现在，就的确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健康了。所以您这个想法非常好。我觉得 可行性非常高，您一定会很快就成功的。
2: 谢谢，我们在努力。那我们现在在推广，比如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那这个是一个健康饮品。比如说在推广中国的美食文化，我就会在墨尔本推广中国的小龙虾文化啊。然后也把澳大利亚的这些美食再引到中国去。
0: 那您要加快速度，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小龙虾。
2: 没问题。
0: 真的真的，因为怎么说？在墨尔本也生活十几年了，真的没有找到一家就是特别合胃口的小龙虾，让我就是往路边摊一坐，然后夏天穿着背心穿着拖鞋喝两瓶冰镇的啤酒，然后吃着小龙虾吃着烧烤，那种感觉哎，只有在中国的时候才有，好怀念的。您要加紧点速度实现我们的梦想，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和我一样。
2: 我已经，你看今天我带来这几个我设计的这个
0: 对
2: 小龙虾的模特。
0: 您是送给我们了吗？
2: 对啊，
0: 放在我们办公室里。
2: 啊，我
0: 这个太好了。
2: 最近这个哪吒这个电影，哪吒二这很火嘛。我想小龙虾出海嘛，我就把小龙虾设成这个哪吒的形象。所以我准备在5月1号在澳大利亚的世贸中心。
0: 5月1号，世贸中心
2: 开一个，就是龙虾文化的美食广场。
0: 龙虾文化美食广场，5月1号在市政中心。
2: 对，在世贸中心开。
0: 所有人都可以去吗？
2: 那当然了，那是这对所有公众的。可以个零散的也可以做这种活动嘛。
0: 那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会就去尝一尝。因为真的特别馋小龙虾哈。那您刚才在这一段谈话当中也是相当于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讲了讲您未来的规划，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期盼是吗？那江大哥呢，您呢，像刚才姚大哥姚总已经说了他未来的这么一个规划了，想要把这个小龙虾，想要把发现这个大健康方面的这样一个点来做，那您呢有什么规划吗？对未来
1: 分两头说吧。在生意方面呢，我真没有什么规划了，因为我的年岁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是吧？因为我们这不是
0: 下一辈的事儿了，
1: 那下一辈的事儿了，我再有规划恐怕也很难以实现了。咱客观的说，因为 AI 时代已经到来，像我们已经落后，不知道落后什么时候了。那然后呢，我唯一的规划就是说，在我个人生活方面，我现在继续工作的目的呢，就是不想闲下来。因为这种退休年龄长时间的这种紧张的工作，你突然间一闲，对你身体健康
0: 反而不好，
1: 情绪反而倒不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你还继续去进行那些喜爱的那些运动，你喜爱的那些好比就是说你的嗜好，那就是这样，反正就是获得一个平稳的那种比较健康的类似于半退休状态的时候。
0: 对，您就觉得自己反正追求也不高，够吃够喝够喝，然后给孩子家人留了足够的资产之后，我觉得我的事业我可以了，我可以把剩下的几十年放在享受家庭，回归家庭，然后我也您也该享受享受了是吗？
1: 不是想，反正就是说随其自然吧，就客观一点说吧，
0: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倒退30年前、40年前，那时候远大目标什么激情的，现在不一样。但我觉得比较平稳，就是生活下来就可以了。
0: 年轻的时候是想由简到繁，然后现在呢，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就想由繁到简，回归就简简单单回归家庭，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
1: 对，
0: 是吧？那是一个很朴素的，也是所有人我想都是在每一步当中都会对未希望自己未来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这样的，家庭美美满满和和睦睦的，很简单您的愿望啊。那看一看时间，下午6:40，我们的节目距离结束还有一会儿的时间。那30年了，我们华夏30年了，和二位也是相交了30年了，我们向左。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想什么想送给我们华夏的，或者说想送给我们向总的？
1: 就是送一个好良好的愿望吧。反正就是希望呢，华夏传媒还是在向总的带领下呢，一如既往发展壮大。是吧？这个趁着这个到来的 AI 时代，伴随到来的 AI 时代，多培养使用年轻一代。在墨尔本，甚至在澳洲，是吧？拥有自己的天地和影响力。
0: 感谢您，借您吉言，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因为不努力也不行了。本来还觉得什么厨师行业呀、主持人行业不会那么轻易就被 AI 取代的。那您看，不知道您有没有刷那些小视频哈？就是国内的话，可能是刷抖音呀、快手这些小视频。您刷的时候，经常能刷到那些电影讲解呀或者什么的，全是 AI。
1: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 AI 和实际视频了。
0: 就
1: 有时候看得很惊险，最后说 AI 制作
0: 哦，发现是 AI。
1: 我估计再过几年，你任何人也分不清。因为这个伴随的变化，谁也预测不到。
0: 对，
1: 但你们是站在这个媒体最前沿，所以可能了解会更清楚一些。
0: 各行业各领域都逃不脱被 AI 取代的命运，如果我们再不努力的话，
1: 是
0: 那借您吉言，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希望我们最终没有那么快被 AI 来取代。姚大哥，您呢？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我们的话？在三十岁生日的这天，
2: 我觉得华夏才走过三十年嘛，三十岁在人一生来讲是最好的年龄段啊，未来还有更多的三十年啊。我觉得现在应该送给华夏一技术，在媒体，在中澳之间，讲华人的故事啊，然后抓住这个 AI 这个时代，无论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和人还是要交流的。
0: 是的，
2: 你不可能天天跟机器人生活在一起，对吧？
0: 毕竟没有感情嘛。
2: 如果到那个时候，可以畅想一下，如果都是机器人帮我们干活，那人有更多的时间需要交流啊。
0: 是的。
2: 那么我的愿望就是，跟华夏传媒一起，我们再
0: 走过几个三十年。
2: 对，我们在墨尔本，特别是在墨尔本的乡下，我现在比较聚焦莫尼腾半岛。比如说合作投资一个农场，共享农场。我们在那里讲故事，在那里享受健康的生活，然后我们把中国人、中国的这60后请到澳洲来，来享受澳洲的田园生活。我们也可以组织澳大利亚的人去中国。看最近放宽了这个签证以后，现在去中国的游客就特别多了。你看这
0: 现在是免签了吗？
2: 对，
0: 就是多少个小时之内，好像
2: 240个小时吧，
0: 十天哦，
2: 对，十天足够了嘛。就是如果短期去中国考察、学习、访问，你看这次贾康哥去中国，就把中国的美食文化什么这些都这弄火了嘛，因为。其实很多澳洲人都没去过中国，他们对中国还是不了解的，
0: 可能
2: 是西方的一些宣传啊，他们刷的那些，总觉得中国啥都不行，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是的，都是从当地的这些媒体啊、报道里面来了解中国的。
2: 所以我们因为做传媒嘛，我们就是要讲中国故事，也要讲澳洲的故事。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能够给更多的听众、观众，特别是中国人或者是澳洲人，带来更多的在中澳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更多的体验。
0: 我们会努力的。
2: 认识中国的文化5000年，澳洲才300年不到，所以有的说呢。我觉得
0: 是的。那虽然很多东西想说，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节目呀，我们做个聊一个3-4个小时问题都不大，别说是二位大哥、二位老总坐在这儿了，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里，我们都可以聊几个小时。毕竟30几年的奋斗史不是短短1-2个小时就可以讲清楚的呀，讲到激动处，讲到动情处，是不是？那非常感谢二位送给我们的祝福啊，我们一定会就是更加去努力的，因为在疫情我们都坚持下来了，还有什么困难是坚持不下来的呢？
1: 对的。
0: 谢谢二位。那刚才是送给我们华夏的这样一个祝福吧，算是祝语，在30岁生日这天。那此时此刻还有很多很多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在我们官网上听我们节目的，还有从那个数字电台上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收音机就是您搜索1629 AM 1629，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频率。那可以在官网上搜索，我们的官网是www.huasha.net.au， 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想听更清晰、音质更高的这样的节目的话，你也可以登录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在电台上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同样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面对这些听众朋友们，这么多从用各个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二位老总、二位大哥，有没有想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1: 在澳洲的中国人呢， 有年轻的，有老的，有那什么的，反正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啊，风风雨雨都不一样。但是呢，甭管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在这儿一定要放平心态，在这个享受澳洲东南亚文化的这种和谐生活，
0: 嗯
1: 啊，这是到澳洲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是吧？
0: 这是啊，就是目的嘛，就是来澳洲，就是我不想像国内那么卷了，我不想走路那么快了，那么加班那么久了，我就想让自己轻松一点。嗯，
1: 收入不一定比国内高，或者业余生活也不一定那么丰富，但它有一种和谐的那种平静生活。
0: 嗯，
1: 这是就是到这儿来大部分追求的。
0: 是的，就是身心放松，没有想那么多，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顾虑那么多。人都说嘛，就是快乐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可能就同样的一个人，开心的过每一天和不开心的过每一天的寿命可能都会差上十几年去，如果坚持下来的话。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天天的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
1: 的，
0: 最终还是要健健康康的，是吗？
1: 是的。
0: 嗯，谢谢您，谢谢您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祝福。那您呢？
2: 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特别是科技这个已经发展的特别快，特别是人工智能、大健康、生物医学。现在你看这次那个大阪的世博会和中国的世博会都展出未来的所谓的人工，这个叫什么智能的这个生物科学技术，已经特别猛进。比如说用干细胞可以修复你的心脏啊，可以培养各种这种。是可以治疗癌症啊、心血啊、新的这个抗癌药啊，可能以前有很多年，现在可能就大数据啊、这人工智能可能很快就弄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我觉得这个在澳大利亚这个这么好的这个一个社会啊，应该我们要每天乐观的生活啊，要相信未来的这个科技能够解决人类的很多问题。不能说是长生不老，至少可能还会
0: 延长平均寿命，
2: 30年，30年，可能有若干个30年，至少可能有2-3个30年要活。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一个是开开心心的，一个是常回家看看中国、澳洲两边都走走，然后找一些机会，对吧？把澳洲的朋友也带到中国去，我们也把中国的好朋友带到
0: 来澳洲。
2: 你看现在墨尔本到中国，我今天参加一个活动，我们那个总理是说每天有11个航班，墨尔本飞中国。
0: 就是非中国的所有城市是吧？
2: 对啊，11个城市，而且好像每天都有3班，就每一个城市有3班在飞，而且机票很便宜啊。这个我上次回来就1000多块钱人民币啊，经济舱。
0: 单程。
2: 对啊，你在中国从云南飞到北京还有1000多。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会越来越便捷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这种科技变革的时代，一要努力生活，第二个努力工作，也要享受生活。祝各位听众，这个节假日愉快。
0: 那通过
2: 未来可期，
0: 行，
2: 生活未来可期。
0: 谢谢我们姚总、姚大哥的祝福。其实从我们姚总和江总的祝福语啊，都能听出来哈，二位归根结底呢，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0: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做客我们华夏直播间，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两位非常成功的，应该说是商业人士吧，二位应该都是属于经商，对不对？经商的非常成功的两位老大哥了，那把经验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少走一些弯路，对吧？感谢您二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时间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能够请到二位，30年都坚持下来了嘛，以后再有类似的节目还能请到二位，然后给我们再分享一下，譬如说咱们姚总姚大哥的那个大健康未来的这么一个愿想，到时候取得成功了，还是想请您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然后还有我们的江大哥，没准以后又进军哪个领域了呢？您在这个领域坚持了30多年，对吧？已经玩够了，没准您退休退一段时间之后，又觉得耐不住寂寞了，在家里闲不住呀。经常干活的人是闲不住的。
1: 那我帮向总打工来，
0: 帮向总打工来，咱们两个变同事嘛，
1: 变同事。
0: 行，那希望您别来，您这来经验丰富，还有我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聊得非常开心，时间非常过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其实也没聊什么。
1: 感谢主持人可曼。
0: 谢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M1629 黄金时刻，我是各凡。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江德平 CG 橱柜的董事长江大哥啊，姚永喜澳洲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蓝城十九田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有请到的是二位大哥，那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两位老总。
2: 谢谢可凡，谢谢主持人可凡，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们再见。
1: 观众们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好，谢谢两位大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1629。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

0: 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4: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9: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8: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9: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0: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1: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会让你在深夜里反复想起，
1: 总有一段文字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改变人生的轨迹。
0: 李文丽、
1: 张翰、
0: 白雪、
1: 英宁、
0: 阿依努尔、
1: 王亚斌、
0: 孟庆阳、
1: 徐泽辰，
0: 他们不是职业荐书人，他们只是被一本书改变过的普通人。
1: 在他们眼中，阅读从来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改变的起点。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4月22号。

0: 首播，晚上九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继续来聊一聊你们的好朋友。哎，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好朋友吧，反正
2: 什么叫不知道是不是呢？
0: 我认为是，
2: 我也认为是
0: 啊。但是
2: 不管你说谁，就是
0: 英宁，
2: 那可能不是。
0: 啊，英宁、王磊、王月波，
2: 哎呦，这个关系比较的复杂，
3: 是吧？仨人啊，按李增瑞先生的话，这哥仨在一个碗里吃饭，相声界可能就这仨人。
0: 但我觉得其实他也有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仨人，尤其是你们得感谢一个人，就是月波。但后来发现啊，这俩胖子一起吃饭是费点劲，干脆自己说点单口去是吧。
3: 啊，那倒不是不是，
2: 这个还不完全是。
0: 他是怎么就喜欢说单口的呢？或者说喜欢说评书的呢？
2: 他不是说因为喜欢，他是当时的这种情况的需要，几个原因都同时产生的。
3: 哦，你比如说啊，就是那会儿我们俩都上学呢，能够去小茶馆说相声的时候呢，只有星期六星期日。但是月波呢，相较于我们俩来说呢，他的时间就相当充裕，充裕到让我们就是羡慕。他可能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下午都可以去小茶馆，他听也可以，说也可以。
0: 他不上学吗？
3: 他上学，他学校在我们演出那小茶馆差一站地。
2: 对，
1: 哦，
3: 就方便到不能再方便了。
2: 这个就是这个下雨似的，它不是光有一个低压槽就能下雨，还有高压脊，你知道吧？这两个得撞到一块儿，它就才能形成云团。
0: 你这捧哏的平时聊天是费劲，
3: 他这主要遭过雷劈，
0: 他怎么能
2: 谁遭过雷劈？
0: 他怎么聊到这了？
2: 他本身也爱，但有客观条件要造成需要他的。这么去演，就逐渐在那方面就加强了。还有一个去循序渐进的过程，锻炼的过程。
3: 这好事儿，就是多一条腿走路，绝对是好事儿。
1: 对，而且大家也特别喜欢听他说评书啊，
3: 他的认可度非常高。
2: 对啊，
0: 那我们来听一段啊，王月波表演的吃月饼。
4: 八月节下午有课，可是我们小哥几个那心气儿呢，恨不得崔先生赶紧散学，家走。为什么八月节吃的都好，有月饼有点心，河鲜也下来了，菜也多，愿意家走吃饭去。这个何云伟就有点闹得哄，崔老师瞧出来了，你小子甭闹，我一会儿下了课都放走，独单我得把你给留下，你们都走吧，大伙儿收拾东西往回走。何云伟留下。崔老师干嘛？做值日，过节嘛，得有个过节的意思，把这屋扫干净了，明天早晨我看必须一尘不染。说完话走了。何云伟怎么样？一个多小时把我们那小教室真得说收拾的窗明几净，一尘的不染，都归置完了。他来到了崔先生那讲桌，讲桌后头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有一椅垫，他把这椅垫给拿下来了，放到讲桌上，然后他站在这椅子上，解开裤腰带，褪下裤子，蹲在这椅子上哭叉，他拉了一泡热的，然后提上裤子顺椅子上下来，他把这椅垫就扶搁在这椅子上了，低头一看，桌上有纸有笔，真得说明人不做暗事，提起笔拿过一张白纸，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仨大字，我拉的。锁上门顺学校出来了，出来可是出来，没回家 找李菁去了。李菁，李菁都吃完晚饭了，你怎么回事？我不是留着做值日吗？你这么半天刚做完啊，就我一人啊。哎，你受点累，你替我跑一趟怎么办？干嘛呀？你赶紧上王月坡他们家一趟，告诉王月坡，让王月坡再告诉王磊，王磊告诉英宁，明天呢上学的时候想着带点心，明天放学准晚。你怎么知道的呢？大概其实那么回事儿。我还没吃饭呢，我得家吃饭去。那行，你去吧。李菁还真够意思，上我们家告诉我，我又告诉王磊，王磊告诉英宁，英宁告诉徐德亮，小孩都有准备了。第二天不知因为什么，老师要拖堂，放学晚，但有准备。那么崔老师呢？崔琦先生第二天早早的就去了，他也有钥匙，打开门一看，这屋子里头，呵，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何云伟这小子真机灵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找他的茬，找他的毛病。昨天下了功夫了，这股味儿打哪儿来的？气味不正，桌子底下墙角旮旯一撒嘛，没脏东西。来到自己这讲桌，往这椅子上这么一坐，坐在这儿还不老实，老觉得往下出溜。哎，这垫底有什么呀？嚯，这个可恶之极了！低头一看，桌上这纸条更生气了。呵，斗气儿，这是写仨大字“我拉的”，这是公开的挑衅呢。有的。今儿要不打一个通堂，也显不出我崔先生的师道尊严来。这正运着气呢，徐德亮来了。徐德亮家离我们那学校近，一拉门，真规矩，老师您过节好，过来。是，这仨字认得吗？老师瞧您说的，我都高小二年了，这字我还不认得吗？这字我认得。念我拉的。你拉的。伸手把戒尺拿起来，梆梆梆照手心就三下。英宁进来了，崔老师过节好呢。又挨罚了吧？我说你说你不听啊，你看把老师气的脸都青了，脑门都有点见青。你就是不用功。嘿，切，老师过节好呢。这仨字认得吗？认得。这仨字你都不认得，你可真够废物的。要么你挨打呢，你还有脸哭呢？你还老师我拉的。伸手梆梆梆三板子，靠墙这儿去。英宁过来就伴。徐德亮乐了，哎，对，你还挤得我呢。看着吧，今儿打通堂，简短说吧，打这儿往后我们这七八个学说相声的孩子都挨打。何云伟早就来了，他在外边等着，非得大伙儿都把这打替他打完了，挨完这打他才进来呢。一进来，嚯，哥几个辛苦啊！甭甭甭甭甭委屈，一会儿我就过来就伴了。哎，对了，我让你带点心都带着没有？今儿下学准晚。先生，过节好。哦，崔先生明白了，这是元凶正犯。怎么昨儿留他做值日？甭问呢，这坏主意他出的。 过来看这仨字认得吗？
5: 瞧您说的，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这仨字我还不认得吗？
4: 王怀化伸手梆梆梆三板子，去口堂站去。
6: 侯云伟也过来了。哎，对，几位都怨我，我让李菁挨个通知，都通知到了，通知到，通知到了。他呀准脱堂，他别饿咱们，指不定今儿谁把谁饿了呢。你带月饼了吗？带了。你呢？我也带了。八月节家里小孩都是带月饼，大伙儿把月饼拿出来，这会儿还不饿呢，互相看玩。崔先生坐在那儿运气，一瞧靠着墙几个人那嘀嘀咕咕，手里拿的什么圆的？哦，月饼。坏了，这么大岁数老家贼呀，没弄过这小家巧去。我憋着这拖堂饿这几个孩子呢，赶上早有防备，今儿指不定谁把谁饿了呢。何云伟，把这月饼放这儿。哎，老师您说，知道月饼的来历吗？知道月饼的讲法吗？不知道。哎，别看小小的月饼，关乎到中国华夏五千年文明之历史啊。老师，那我不知道。好，老师给你讲。想当初混沌初开，老师说这我明白了。老师，混沌初开啊？什么混沌初开？还片汤才熟呢。混沌初开也就说天地浑圆为一体，就好比是这么一个大月饼，一直经过岁月的琢磨，这个一元之始而生两仪。说着话他用那裁纸的刀拿起来，那是文具，把这月饼搁在桌上一切两半，变成俩半拉的，这就是两仪。两仪而生四象，横着又一刀四半，四象而生八卦，把这一个大月饼切成八小块，八八六十四卦，前有三才，后有五行，三才为天地人，五行为金木水火土。那时节武王伐纣，建立大周朝八百年，锦江山传来传去，传至幽王，幽王宠爱褒姒，为得美人一笑，千里烽火戏诸侯，致使得天下大乱，是为春秋战国。那春秋出五霸，战国出七雄。哪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齐穆公、楚庄公。七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有穆公之孙，名曰嬴政，执掌锦绣江山，文修武备，秦国最为强大。这其中命大将王翦才要并吞陆国，北筑万里长城以抗匈奴，南修阴里，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势如破竹的相仿。这六国要依次而灭之，七国之乱先把大周朝。说着话拿起一小块月饼来分而食之了。这桌上还有七块，燕国在北边，楚国在南边，齐国在东边，秦国在西边，当家三晋之地韩赵魏。
4: 秦国先把最弱小的魏国给吞掉了，紧跟着就是韩国也被他消灭了。赵国顽抗到底，文有相如，武有廉颇，奈何一劫，将相不和，终为大汉，赵国也完了。联合齐国先灭楚国，唇亡而齿寒，齐国也完了。小小的燕国弹丸之地还留得住吗？何云伟一看，老师你能给我留一国吗？小小的年纪留一国你掌握得了吗？对，我掌握不了。你他妈掌握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别废话，燕国也完了。秦国统一了六国，按说好好干也是好的呀。焚书坑儒，为造万里长城，征尽天下民夫，老百姓身陷水火之涂炭，这秦国传二世而亡啊。何云伟一看，对，秦国完了，我这块紫了红也完了。老师，这回您踏实了。崔琦一捂这肚子意犹未尽呢。还有吗？月饼不国不够摆的了？是稻香村有的是让你摆吗？别废话啊。一看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月饼渣儿，这也不错呀。接着讲，我说何云伟啊，他为什么亡国？皆因为修造万里长城。你见过万里长城吗？何云伟说，我没见过。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月饼是没有了。哎，告诉你，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在桌子拿俩手啊，把这月饼渣这么一扫，扫成一堆，拿手一捋，在桌上捋了这么一条线，曲了拐弯，告诉你，万里长城就是这样的。哎，皆因为督造万里长城，征尽天下民夫，死人过了百万呐，其情甚是可惨。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为官府所逼，这才扯旗造反。前有韩胜吴广，后有刘邦项羽，芒砀山斩蛇起义，两路进兵。他二人与楚王相约，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三代王秦，五年灭楚，这才席卷三秦。全吃了。
1: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王悦波表演的一段单口啊，叫做吃月饼。
0: 说到这儿问你们一个私密的问题啊，就是当年你们演出的时候挣多少钱还记得吗？这咱们合计好了，这账能不能一样？
3: 不，这个我说一个，我们仨人吧，我们上初中，
0: 就
3: 刚上初中，
0: 就是刚开始
2: 做
3: 相声啊，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从腊月二十七演到正月初五吗？
0: 我们是广播节目，
2: 正月初六，
0: 不用那么多手势。
3: 不是演双簧演惯了，腊月二十七演到初六，东城区文化馆室内庙会
0: 啊，
3: 一天十块钱。
0: 哪年？
2: 不是一天，是一场，
3: 一场十块钱，
2: 一场十块钱，
3: 一天演三场。
2: 我记得特别清楚，应该是
3: 四，
2: 比那早，九三年那会儿，对，
3: 上初一，
2: 对，就那会儿开始了
3: 啊，就是那会儿我们一天演三场，自己带饭。
2: 对，因为那会儿的这个环境就是有食堂，有特别热，
3: 它可以热
2: 锅炉可以腾饭，
3: 不像现在似的，就是可以买快餐。
2: 那会儿没有外卖，
3: 演出了演了十天，挣了365块钱，
0: 一个人365，
3: 天文数字了。
2: 因为演齐了，还有一些小小的奖励。一开始
0: 最便宜。
2: 不是最便宜，因为他那个费用就是这样的，慢慢逐渐的，后来他调整的多了一点，也是因为有的人场次多，对
3: 啊，就300多块钱、
1: 嗯，那也是巨资了，
3: 巨资，
2: 好家伙，那你得说哪个年代，这个上班族一月他撑死了才挣100来块钱，
3: 到什么份上呢？因为冬天演出啊，就是因为能挣了钱了，我就坐空调车了，
2: 听听，豆浆就敢喝了，
3: 就不会很冷，坐空调车，就上车就2块。
1: 嗯，
3: 要月票就不花钱。
0: 那你呢？
2: 我
3: 啊，
2: 好，我就敢自己买小人书了，不跟家里说，到那儿去咱买小人书，我回看，
1: 我骄傲。
2: 对，
0: 所以当时
2: 不跟家要钱了，
1: 嗯，
0: 当时的钱都干这个了。
3: 但是我拍电视剧挣的钱都给家里了，吓我爸妈一大跳。
2: 那个没我们事儿
0: 啊，就挣大钱的时候
2: 他自己去的，
0: 我没叫着。
3: 95年，
2: 谁叫不叫没关系。
3: 95年拍了个电视剧，拿回家就6000块钱，吓我爸妈一大跳，怎么这么多钱呀？我第一次录1990年青岛春节联欢晚会，给了600块钱。
2: 好家伙，听听600块钱、
3: 嗯，真的吓一大跳。
1: 那时候小朋友都是
2: 坐公交车回来的，坐公
3: 交车，我从青岛坐公交车回来的，
0: 2块钱，坐的带空调的。
3: 那是第一次坐飞机，
0: 嗯，
3: 就是从青岛飞回北京45分钟。那会儿坐飞机还给礼物呢，
2: 哎呀，给泡着过春节吧。
0: 哎呀，太好玩了，
1: 这挺有意思的啊。
0: 行，我们也来听一段啊，这段叫《太空之旅》
1: 嗯，
0: 不知道你是不是坐公交去的。你听我们这作品安排的就这么
3: 就这么合适
1: 来听听吧。
0: 啊，带暖气的啊，
2: 特别应该听听。
7: 啊挂啊，什么啊？
8: 怎么了？
7: 飞船能来一挂锁？
8: 哎呀，您那意思用电子锁
7: 啊？对啊，
8: 猩猩那么聪明，破译密码自己把电子门打开怎么办呀？打外边给他锁上，
7: 是啊，
8: 让他出不来。
7: 哦，
8: 哎，
7: 出不来
8: 啊！
7: 我这哪儿的口音呢？是啊，
8: 把这个大锁拿下来，
7: 啊、
8: 开舱门，
7: 咣！我好，
8: 咣！
7: 我说这舱门该告油了。
8: 对，开了舱门之后再看这大猩猩
7: 啊，怎么？哎，对，
8: 傻了。
7: 啊，什么叫傻了？
8: 就往那飞船里边一坐，目光呆滞。
7: 哦，嚯，这什么意思？哦，
8: 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7: 就这三下怎么意思？
8: 培养猩猩那些科学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7: 你觉得这俩钱花的？
8: 哎呦，当中有一位说了，这个，这只能去中国了
7: 啊？干嘛？
8: 请优秀的青年相声艺术家王月波老师。
7: 哦，就是鄙人。
8: 只有王老师能破译了。
7: 哦，
8: 那国家元首一听，那没办法了，这接王老师去吧。
7: 啊，接我，
8: 安排我的专车接王老师啊。
7: 啊，有专车，
8: 不能怠慢人家。
7: 是是，
8: 哎，从这个元首这个车库里边把这专车提出来
7: 啊，
8: 发动好了。
7: 嗯，
8: 拖，
7: 拉砖的车啊？
8: 不是，就是马力特别强劲。
7: 哦，
8: 啊，拖，
7: 啊，
8: 夜里2点半
7: 啊，嚯。怎么这钟点接我？
8: 您怎么了？
7: 怎么了？
8: 这个车
7: 啊，
8: 12点之前进不了外环线呢。
7: 就是拉砖的车，
8: 接上王老师，拖。
7: 行了。
8: 48个月到那国家了。
7: 哇，4年！
8: 哎，48个月到那国家，你换算真快，嘿。48个月到那国家了，国家元首亲自接见呀。
7: 啊、
8: 王老师在哪儿呢？
7: 在车上，
8: 远处，远处，
7: 啊、
8: 远处，这是王老师。
7: 车上，
8: 天哪！
7: 啊，
8: 这车上这是个人呐！
7: 啊，这叫什么话说的？
8: 好家伙，我以为老玉米成精了呢。
7: 就是头发胡子长点了、
8: 哎。国家元首走到车边，哎呦，或者王老师，哎呦，我天哪，
7: 啊、
8: 这么长头发
7: 啊！
8: 哎呀，哪边是脸呢？
7: 前面戴窟窿眼的是脸。
8: 哦，这边，
7: 哎、
8: 哎呦，这头发，哎呦，这头发这长，这不挂在耳朵后头吧？
7: 啊，
8: 哎呦，这眉毛。这胡子
7: 哇、
8: 哦，我还给踩上了。
7: 行，
8: 哎呀，
7: 没有那么长。
8: 哎呀，旅途劳顿太辛苦了。
7: 哎，
8: 但是您先解决我们国家这科技难题。
7: 哦，先看看那猩猩。
8: 把王老师请在飞船边上。
7: 嗯，
8: 48个月，这猩猩还那样。
7: 哦，
8: 我们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7: 是啊，
8: 王月波一看，嗨。这太简单了，
7: 什么意思啊？
8: 这大猩猩说他呀，
7: 啊，
8: 白去一趟，飞太快了，啥也没看见。
9: 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春天 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好的电影。文艺之声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北京记忆》，特邀影评人大陆、中国传媒大学沈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日初、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等嘉宾，以专业视角解锁经典内核。
10: 这些人物的命运与北京的历史变革同频共振，他们的坚韧执着融入了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成为了城市人文风骨的一部分。
11: 如果说电影是雕刻时光的艺术，那么关于北京的电影就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充满呼吸与心跳的城市传记。
12: 我们在讨论孤独的时候，首先可能要区别孤独和独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3: 九十年代的北京已经远去了，但那些光影里的记忆依然鲜活，它告诉我们，无论城市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才是这座城市最永恒的灵魂。
9: 用声音打捞银幕上的北京模样，4月16号到22号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光影里的北京记忆，影里的北京记忆，让光影温暖你的生活。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1: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的是歇业相声会馆当中的一位好朋友王月波，
0: 还有一段作品叫《杜公训女》。
2: 嗯
0: 啊，这段作品，哎，经我考证啊，你跟王月波确实也演过。
2: 我
0: 妈呀，
1: 我本人不记着了，
2: 我现在都挖出二里地来了，都没找着这段记忆。
3: 我真不是，他们俩演过《杜公训女》。
0: 哎，是是是，就我找到那个视频了，但是
2: 又喂，这愣找着视频了，
0: 那是我拍的嘛？
2: 我瞎话都说不出这
0: 个。但问题是什么呢？它音质啊不太好了，
2: 就只能看人，
0: 啊、好多我人都看不见了，
2: 就是电视。
1: 这是不是录的有问题啊？
3: 不是，
0: 不是、
3: 啊、年代久远了，
0: 年代久
2: 远太胖了，知道吗？长得像马赛克，
0: 跟胖确实啊，那个因为当时是拿那个小的 DV，
2: 嗯，
0: 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拍的，
3: 对对对，
0: 应该是2005-2006年、
2: 那会儿我
0: 左右，
2: 很胖
0: 啊，不是跟胖没关系，所以留下来的资料不多、
2: 嗯、
0: 啊，能留下来的呢，大概就是宁宁跟月波的版本，
2: 对对对。
3: 这段我和月波可能也得15年没说过了，
2: 差不多。
0: 啊，为什么现在不说这段了？
3: 没有演这个节目的机会了。
2: 对，第一是时长、环境、身体，节目得仗着一些其他老师，比如演同类节目，
0: 嗯、
2: 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演。
3: 对，
1: 嗯，
0: 也是一场一般就一个腿子活，
2: 对啊，
0: 最后了，
3: 对
2: 吧？一般比如船底老先生要演腿子活，他们就不能投了先演了。
0: 反正这个作品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3: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啊，英宁、王月波表演的《窦公训女》。
4: 哎呦，我是搞戏曲工作的。
5: 是啊，
4: 嗯，
5: 那哪看得出来？
4: 这还看不出来吗？我这行动坐卧、言谈举止都带着戏曲的身段了。
5: 哦，是您是唱戏的？
4: 爱唱戏的。
5: 唱什么戏的？
4: 您猜，您一下能猜着。
5: 京剧。
4: 京剧现在我不研究了。
5: 评戏。
4: 评戏我也不研究了。
5: 昆曲。
4: 哎，对，比昆曲还要深一些，差不多了，沾边了。
5: 那是什么戏？
4: 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我提醒您了啊。
5: 啊。
4: 我是唱弋调的。
5: 哦，弋调高腔。
4: 哎，对，高跷
5: 啊，什么高腔？
4: 你说弋调高腔？
5: 谁说高腔？弋调高腔。
4: 对呀、啊，
5: 高腔不是？
4: 哎，
5: 高腔扭秧歌，两回事。
4: 您懂弋调高腔啊？
5: 会点。
4: 哎呀，太好了！
5: 怎么了？啊、
4: 哎呦，我这没想到啊，我能，哎呀，我这特别的兴奋。我
5: 过来了。哪位带着电话打个电话吧？送走吧，这个
4: 送走吧。他说那钱在袖子里，我抖了半天没抖出来呀、
5: 啊。还惦记这俩钱呢？
4: 你以为我忘了呢？
5: 穷疯了，这个。
4: 我是唱弋调高腔，我不敢说我是个专家吧，反正我是研究这多年的学者。
5: 哦，是，您是专门研究弋调的。
4: 对了，
5: 你还别说。他说这种戏曲形式啊，现在舞台上没人唱。
4: 哎，
5: 碰巧我小时候学过这么一出半出的，今儿碰这专家还真不容易。
4: 真的假的？
5: 真的。这么办？
4: 哎，怎么着？
5: 您来一趟啊，挺不容易的。
4: 是哦，
5: 咱们合作给大伙儿唱一段弋调行吗？
4: 行啊，
5: 好不好？
4: 行啊，我特别愿意。
5: 那咱唱哪出啊？
4: 您挑吧。
5: 干嘛我挑啊？
4: 您挑戏啊？回我点一个弋调高腔的传统老戏
5: 啊，
4: 又来打灯谜。你不会？
5: 我是不会啊。
4: 是不是？
5: 弋调里没有打灯谜。
4: 对呀、啊，我 说
5: 没照顾我
4: 啊。
5: 咱们唱一出《窦公训女》。
4: 窦公训你。
5: 训你？你训我干嘛？
4: 我正说的，窦公训你。
5: 我说窦公训女。
4: 训女？
5: 哎，全德报。
4: 哦，全报是吧？
5: 啊，
4: 全报报不了，现在财务有点紧张，要我一半行吗？
5: 好笑啊！
4: 不是报，全报。
5: 千金全德，这戏你会不会啊？
4: 您说什么？
5: 不是咱会咱唱、
4: 哎，
5: 不是您要会咱唱，您要不会算了。
4: 这样吧，
5: 你会不会？
4: 我会。您把这戏文说一下。
5: 干嘛？我说，你给大伙介绍介绍吧。
4: 您说这戏文，跟我学的时候那个戏文完全一样。咱们给大家表演，不一样呢，咱俩再商量，看哪儿删呀，哪儿改呀，哪儿动，好吗？
5: 好。这是五代残唐这么一段故事。
4: 哦，好。
5: 有这么一位将军叫高怀德。被御史的时候呢，跟窦燕山窦员外借了300两银子，把这钱交给自己的外甥来往贸易， 实指望赚了钱好还人这本钱，哪知这300两银子不亚如啊泥牛入海石落汪洋，本息皆无，一点信儿都没有。为了这300两银子，高怀德每日是闷闷的不悦。这一天偶在长街上经过，见国家贴出招贤的榜文，说或是会文或是会武，可以到京中去复考，如果得中是高官得坐，尊马得骑。
6: 嗯，
5: 高怀德一琢磨，凭着我胯下马掌中枪，我若到京中侥幸得一官半职，到时候不就有钱还账了吗？怎奈膝下有一幼女名叫高不英，实在难以割舍，回到家中将自己打算进京复考这个事情跟小女桂英一说，小女是个孝女，高桂英点头应允，这样写了一纸契书，就把高桂英典当到窦燕山窦员外家里边去，或是为奴或是为妾，抵这300两银子。妇女是洒泪分别，这段叫怀德别女。
6: 嗯，
5: 那么她进京赶考暂且不提，单说小姐桂英带着这一纸契书来到窦府，窦员外一见契书不由勃然大怒，3把2把就把契书扯碎。我跟你高怀德是朋友，为了300两银子怎么把姑娘卖给我了？不仅不视为奴，反而认作义女留在府中。那一日天降大雨，有一公子名唤石守信，偶然打此经过，因为避雨避到窦府。窦员外在谈话之间就见石公子文武双全，一表人才，有一把义女高桂英许配给石公子。石公子一听说心中欢喜，丁是丁卯是卯，当天日子就挺好，就在窦府大办花烛，小两口合锦入了洞房。没想到小姐桂英潸然落泪，是小姐言道，我那亲生天伦既经复考，现在生死两茫，我在此成婚视为不孝，故而落泪。石公子闻听，哎，这有何难，待为丈夫我也进京去赶考，一去寻我那未见面的岳丈，二我倘若侥幸也得中一官半职，那时我翁婿双双而回，岂不传为美谈呢？就与小姐在后花园定下一盟。小姐偷开后花园门放走石公子，次日有老家奴便找石姑老爷不见，大惊失色，急忙前厅禀告窦员外。窦员外闻报大怒，就把小姐桂英叫着前堂一番教训，此为窦公训女。到后来翁婿二人双双得中，荣归故里，真说高官得坐，尊马得骑，封亲一子是荣耀门庭。万岁得知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特赏金表一副，是为千金全德。这是一段戏文。
1: 没想到啊，这拔扇皮儿您也会，这真棒啊！这
5: 不是拔扇皮儿，这是我给大家介绍这出戏的戏文。
1: 好好好，就唱这个，
5: 就唱这个，
1: 唱这个。
5: 那分分角色，
1: 几多少人物？
5: 一共怎么六个角色？
1: 六个的
5: 啊？对对，
1: 六个都肥啊？
5: 都什么？
1: 都肥？
5: 都谁？
1: 对呀、啊，都谁呀、
5: 啊？那你说肥？
1: 不肥，我穿合适。问你合适？
5: 这位一嘴跑火车的，
1: 你是说是谁？
5: 有这么一个，窦员外。
1: 窦员外，
5: 嗯，窦公。
1: 窦公，
5: 嗯，
1: 谁呀、
5: 啊？什么谁？这我，我窦公。
1: 你窦公啊？
5: 嗯，
1: 行，你窦公
5: 啊，
1: 我窦母。
5: 那我逗那大扎枪呗，
1: 我找一三眼儿也行，
5: 去什么也行，
1: 什么
5: 逗蛐蛐儿，
1: 逗公逗母，
5: 不是逗公，就我逗老爷，
1: 你逗老爷是吧？
5: 嗯，
1: 行行，
5: 那
1: 我呢？
5: 你这逗夫人，
1: 逗夫人，
5: 对，
1: 逗夫人跟逗员外什么关系？
5: 夫妻关系，
1: 夫妻关系，
5: 哎，
1: 你是我丈夫，
5: 对，
1: 我是你妻子，
5: 是，
1: 哎呦。这咱说清楚了吧？
5: 啊，
1: 就这一会儿啊，
5: 多新鲜呐！可不就这一会儿吗？
1: 哎，行行行，下台之后各走各地
5: 啊。你下台最好少理我。
1: 哎，行，
5: 可不就这一会儿？
1: 就一会儿，我还认可啊。
5: 啊，
1: 好好。
5: 然后有个石公子，
1: 石公子是男的女的？
5: 废话，男的。
1: 我来，
5: 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4: 高小姐男的女的？
5: 女的。
4: 你来。
5: 有个家奴院工。
4: 男的女的？
5: 男的。
4: 我来。
5: 有个丫鬟。
4: 男的女的？
5: 女的。
4: 你来。
5: 我就知我来。怎么女的都我来呢？
4: 前面我有一妇人、啊、我后边都演女性，不角色雷同了吗？
5: 啊，就这意思。
4: 凑合着来。
5: 咱们把场面稍微布置布置。
4: 哦，把桌子往后搭。
5: 往后搭一搭。
4: 哦，好。
5: 哎，分出前后台了。
4: 哦，是是是。
5: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4: 好好好。
5: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4: 哎哎，行。
5: 咱还得搬两把椅子。
4: 搬两把椅子。
5: 摆一个八字，这会儿唱戏用。
4: 哦，好好。
5: 好吧，
4: 行行行，
5: 我搬吧。
4: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你这么厉害啊！
5: 我心里搬他，
4: 我四连炮你有本你出来，让大爷看你长什么样。
5: 不是你跟人家剪场子撒什么狠啊？
4: 不是你，您那么多椅子，你给我这个，这什么呀？这卖冰棍儿我的。
5: 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了啊。咱这就开始归后台啊！啊，咱这就开始了啊！
4: 一叫高声啊！我还没化妆呢。
5: 干嘛？您还化妆呢？
4: 我是夫人呢。
5: 啊，夫人化不妆，化不妆，
4: 是不是啊？
5: 化不妆，
4: 临时代替。你看，这不一小手绢、
5: 啊、小手绢，
4: 拿小手绢化妆，小手绢没多大，小手绢。
5: 我这刚才北新桥派出所那接到报案了，说有一旅馆丢一被单子，这家伙。
4: 问您还照相呢？一被单子有什么可照的？
5: 干嘛去？这干嘛去？
4: 这个什么呀？
5: 往脑袋上包包。
4: 哎，对了，
5: 哦，
4: 女性嘛，戴一个头巾呐。
5: 是是，这色儿好，这白的往脑袋包包。
4: 啊，素包包的。
5: 是。哎呀，家宅不幸。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赛阳天啊！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那手就顺多了。
4: 怎么样？您
5: 行了，你跟红太狼似的，这叫
4: 红太狼。
5: 红太狼，好好，您跪后台吧。
4: 哎，好好好。
5: 啊，嘿，
4: 唱唱起，唱起，我唱唱唱起，唱唱起，唱起，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5: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咱们是高腔您的，您这什么家伙点儿？您这个
4: 这不热闹吗？
5: 热闹不成，您过来吧。
4: 啊，
5: 打冬秋锣。
4: 什么叫冬秋锣呢？
5: 它不是铜的，铁锣。冬秋就算一棒。
4: 打多少呢？
5: 打三棒半到台口。
4: 三棒半到台口。
5: 到台口。
4: 好嘞。
5: 这腿是冬，这腿是秋。
4: 放心吧。
5: 听明白了吗？哎，来来吧。
4: 哎，
5: 啊，
4: 冬。
5: 腿啊！
4: 你不落腿，我怎么揪啊？
5: 两不救啊！您看没有？您得快着点。
4: 哎呦，您说快着点，
5: 怎么那么麻烦呢？我这拧成发条了，我这儿
4: 怎么着来着？您
5: 有数，三棒半到台口，
4: 放心吧。
5: 哎，
4: 错不了了，
5: 错不了了啊！我这宰鸡呢，这儿打锣打锣，
4: 咚敲咚敲咚敲咚。
5: 玉皇，这怎么意思？
4: 半棒，
5: 我这半棒我掉井里了。
4: 好嘞，
5: 招来唱我青花。 你这怎么了你？
4: 下句儿。
5: 什么下下句得有字儿
4: 啊？字儿啊？什么字儿啊？
5: 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4: 啊。哦，这儿唱啊？
5: 可不这儿唱吗？
4: 来。

0: 货啊！啊，夫人
1: 啊，汉子，
0: 怎么这里还有老婆汉子？这里
1: 头，就咱俩在家没外人，
0: 啊、不那也不成，叫我老爷，
1: 老爷，
0: 老爷，啊，夫人
1: 啊，汉子老爷，
0: 我是汉朝的老爷。与我夫妻二人同坐，
1: 游坐。
0: 这样弄一皮包啊，搁一皮包盗版光盘就更好了。
1: 你什么词儿、啊？
0: 卖盗版光碟。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2: 哦，你问你的女儿吗？
0: 真的是。
2: 哎，新马泰旅游去了。
0: 哎，说这个还说戏词儿。
2: 戏词儿是
0: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2: 哦，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对，
2: 来来来来，
0: 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了？
2: 啊，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拿院子报来，
2: 报来，
0: 报我来，
2: 报来，
0: 报来，
2: 报来，
0: 报来，
2: 报来啊！哎，来，哎，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哪位
0: 卖报的来啊？
2: 你不是报的吗？
0: 报来是那报事的来。
2: 报事来，那夫人呢？
0: 就搁这儿。

0: 去聊
1: 啊，昨夜三更时分，
0: 嗯，
1: 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
0: 哎，后花园
1: 洒泪分别，
0: 对，
1: 哦，好，没问题了，来来来，来您归位，您归位，
0: 我这会不会呀？这是，
1: 对，我这都起话，您归位，
0: 园子报来，
1: 报，园子宾士，
0: 我是，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我是金花，
1: 昨夜三更时分，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0: 再怎么讲，
1: 洒泪分别去了。
0: 我生气呀、啊！
1: 你生气你嚷什么？我这正说词儿，你哦什么你？
0: 我说您懂不懂他这戏文是？我一听说姑娘把姑爷放跑了，我生气。
1: 你生气你嚷嚷什么呀？
0: 这是我的戏，我的做戏做派呀、啊！
1: 哎，你做你的，我别打扰你，我哪儿
0: 你别走开，这有您的做派，
1: 我干嘛呢？
0: 您这我是主人，您是奴才
1: 啊？是
0: 主人发威，奴才撒衰。您这害怕。惊慌惊恐的那意思，吓得哎体似筛糠，浑身颤抖，这个力战就那意思
1: 啊对对，
0: 看您的做工啊，
1: 是是，
0: 恨不得这会儿有个地缝您钻进去才好呢。
1: 哦，就说我一说师傅老爷跑了、
0: 啊、
1: 然后你生气，
0: 我生气
1: 我就害怕了，
0: 哎，害怕
1: 我就害得怕
0: 啊，对了，
1: 我就体似筛糠，浑身颤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0: 啊、就这感觉，
1: 明白了，
0: 看您的表演呢，
1: 那咱从头来，别捣乱了，
0: 干嘛从头来，
1: 看一个完整的片段呢，
0: 是啊，
1: 啊，
0: 哦，
1: 我
0: 还看一个完整的片段，
1: 我把这带
0: 你到底怎么着，你
1: 就这样吧，嗯，行，
0: 打锣打锣
1: 啊，对对，忘了，咚敲咚敲咚敲咚，
0: 在井里还坐着呢，招来长

0: 妇人
1: 啊，老爷，
0: 与我夫妻二人同而坐，
1: 有座。
2: 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二人的女儿哪里去啊了？
1: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2: 啊，院子报来，
1: 报来，
2: 报来，
1: 报来，
2: 报来。
3: 你又到这儿来了，你忙不忙？
1: 是，
3: 我是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3: 我是金花。
1: 昨夜三更时分，石虎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2: 再怎么讲，
1: 洒泪分别去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您，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3: 武松把蒋门神给打服了，蒋门神站起身来问武松：“你是谁？”武松向蒋门神报诉了自己的名姓：阳谷县景阳岗打虎的武松。这一报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啊，周围看着闹的所有的老百姓心里边都为之一震。哎呦，这就是那打虎英雄武松啊！武松打虎那是远近闻名啊，老百姓都暗身大指，无怪乎人家打虎的真有本事啊，老百姓心里边佩服。蒋门神一听说面前站着的是打虎的英雄武松，蒋门神心里边也有几分得意。蒋门神挨了揍了，他怎么还得意呀？哎，蒋门神有自己的心理呀。蒋门神一想啊，我说吧，我打败了呢，感情这是那打虎的英雄武松啊。人家武松把老虎几拳都打死了，那打我还不好打吗？话又说回来了，说明我蒋忠本事不错呀。哎，他把老虎几拳打死了，他打我打这么几拳我没死，我蒋忠比那老虎本事还大呀，我蒋忠胜于老虎。你看看他自个儿觉得还不错，不管怎么说条件答应了就得给人家兑现的。这个功夫施恩由打人群里边一扒拉众人，他就走过来了，身后边二十几个小伙子都跟着过来了。武松看了看蒋门神：蒋忠，金眼彪施恩来了，现在你要当着众人向他赔礼道歉。
4: 哎，好好。
3: 蒋门神这只是满面羞惭呐，走到了施恩的跟前一报完：
4: 哎，少管营，我蒋忠有眼不识泰山，当初多有得罪，对不住您了，今天我蒋忠就要离开此地回转老家了，快活林酒店原封不动交还给邵管营。武松说：蒋忠，你把那契约拿来。
5: 好好，我去拿契约。
4: 徒儿们把契约拿来。
3: 蒋忠这一吩咐，他那徒弟黄善余把他契约找来了，当面交给了施恩。施恩把这个契约揣到了怀里头，然后施恩认识快活林另外几个开酒店的掌柜的，这几个掌柜的还真就都在人群里边站着呢，把这几个掌柜的也都叫过来了。蒋忠挨个的向他们赔礼道歉。这一番事情做完了之后，蒋忠马上吩咐他的弟子到屋子里边收拾东西，卷铺盖唱戏摇鞭子走人呢。那韩翠翠也跟着蒋忠一块走了。蒋忠告诉韩翠翠：你呀回你原来的地方去吧， 快活林酒店没有了，也用不着你在这坐柜台了。韩翠翠自个儿也走了。韩翠翠走了之后，蒋中带着他这些弟子们狼狈不堪，满面羞惭，离开了快活林。看热闹的老百姓是纷纷议论的，哈哈，有的就说了，你看怎么样，当初的时候蒋中来夺这快活林酒店，把人家少管营打那样，我就说了，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人家少管营不能就这么暗器暗憋自消自灭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啊，这就叫重上友谊收朋友，重上仇恨收对头啊。蒋中啊，这是自个儿作的，自作自受，报应循环。快活林老百姓怎么议论都有，大家伙纷纷散去。蒋中那几个徒弟呢，灰溜溜的也都走了。赶驴车那个老头摇着鞭子也走了，一边走一边唱，这老头看着挺高兴。武松跟着施恩就走进了快活林酒店。施恩这口气今天才算舒展开，马上吩咐他的手下人把这快活林酒店重新修整一番，粉刷门面，把那个牌匾摘下来，快活林酒店还叫快活林酒店，但是不用这块匾，请人重新写一块比这块匾要写的字儿大一点，把他挑的那个酒旗上面那四个字和阳风月把它放下来，改了，改成太白一峰。嚯，有的施恩不错的朋友还给施恩送了一副对子来，这副对子是怎么写的呢？上联是澄清残渣陈酒美，下联是剔除皮毛好肉鲜，横批四个字重振旗鼓。这个对子一语双关的，一方面说酿酒得要澄净了残渣啊，卖肉得要剔除皮毛，这样的话陈酒才能美，好肉才能鲜。另一层意思呢，谁是残渣谁是皮毛啊，蒋门神，蒋门神那些徒弟们现在残渣皮毛都已经澄清，都已经剔除了，就剩了好酒，剩了好肉了，所以横批是重振旗鼓。快活林酒店又重新营业了，重新开业这天呢，施恩买了几挂大鞭在门口放，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蹦蹦晦气。他这放鞭，整个快活林其他那几家酒店又都开业了，一块放鞭。呵，这快活林这一带就好像过了年一样，这份热闹。施恩那对武松说不上怎么感激了，开业之后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武大哥上座，请武松喝酒。这顿酒席刚吃完了，外边有人找施恩，施恩一看呢，是另外那几家酒店的掌柜的，跟施恩说要请武松到那儿喝酒。施恩说你们请他喝酒怎么回事？那几家掌柜的说了，要没有这位武都头把蒋门神打跑了，我们这个酒店能够再恢复开业吗？我们这个窝囊气能出来吗？武都头这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我们敬仰他，请到我们酒店去喝点酒。武松说什么也不去。没用多久，那几个酒店的掌柜的又来了，跟施恩商量，少管营啊，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这个武都头他在这干什么呀？施恩说他在这干什么，他是一个发配的配军呐。现在呢，当然我们牢城营里边不把他当做配军来看了。嗨，还什么发配的配军呢？少管营，这不就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我看这样，咱们让这武都头啊哪儿也别去，就在咱这快活林这地方成天待着，我们这几家买卖给他拿钱，咱养着他，他不原来是阳谷县的都头吗？现在咱们让他当快活林的民办都头。十个人说怎么还有民办都头啊，这都头是国家的官啊，咱们这是老百姓给他的官啊，他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啊。十个人说让他在这当这都头有什么用的？哎呀，少管营您可不知道啊，这个蒋门神走喽， 你知道将来还来个什么神啊？还行再来个显道神呢，再来个丧门神呢，啊，还行个王门神、李门神、赵门神呢，说不定来什么神。这回五都头要在咱们这儿落住了脚，不管他来什么神，咱们就都不怕了，让五都头把他们全都打跑喽。五都头就是咱们快活林这儿的正神，别的那些个邪神歪神都让他走。
5: 是恩说我的五大哥他不能干，
3: 您跟他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我们听个信儿。
5: 几个掌柜的走了，施恩把这个话跟武松这么一说，武松也笑了。武松说：“贤弟，我哪能在这个地方给你们当都头啊？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啊。”
3: 施恩说：“这样吧，大哥，现在您也没有地方去，您呢就在咱快活林酒店里边住，白天呢这儿有您吃的，有您喝的，一早一晚的。”我想跟您学点武艺。
5: 武松说：“这倒是正事儿，兄弟，你的功夫不错，但是呢我觉得路数还有点窄，趁着这些日子咱们在一起好好的切磋切磋。蒋门神虽然说被我武松把他打跑了，他回了家了，但是这个人未必就此死心，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他还要来找寻你。如果我在这儿那还行，我要是走了，兄弟，那就得你自己一个人和他单打独斗了，到那个时候就得靠真本事取胜了。”
3: 师恩说：“对呀，武大哥，这回你们的绝招好招您交给我，我跟您学学这个醉八仙拳，蒋门神将来再来了，我就用这个醉八仙拳再打他。”
5: 武松说：“那不行了，蒋门神再来肯定他得学会破醉八仙拳的招数，我教给你点别的。”
3: 好，
5: 打这儿开始啊，这武松就在快活林酒店这儿住着，一早一晚的和金眼彪、施恩两个人切磋武艺。白天呢武松就在这儿吃，在这儿喝。一转眼的功夫过了一个来月了，天气渐渐的可就凉快了，金风乍起，到了秋天了。这天早晨起来，武松和施恩两个人在快活林酒店后边树林子里边正在对手打拳。有一个伙计又打前面过来了，来到施恩的跟前：“少管营，前边来了两个都监府的人，想要找武都头，说有事相商。”
3: 哦，
5: 施恩领着武松奔前面来了。来到快活林酒店的门口这儿，施恩一看门口外边站着两个人，身上穿着官衣，后边牵着一匹马。施恩一看这两个人认识，这俩人呢是本地孟州张都监张蒙方手下的两个差人。
3: 二位您到此有何公干呢？
6: 哦，少管营，听说您这快活林酒店里头有一位阳谷县来的打虎英雄武都头武松吗？
3: 哦，是啊，这位就是。
5: 他用手一引荐武松，这两个差人赶紧过来给武松见礼。武松伸手相搀：“哎呦，二位，我就是武松，找我有何贵干呢？”
6: 我们都监老爷派小人我到此要请您过府相见，都监老爷要见见您这位打虎的英雄啊。
3: 武松听到这句话，他看了看施恩，好像用目光在征询他的意见，我究竟是去呀还是不去呢？
5: 施恩略一沉吟，施恩心想：这张都监怎么要请武松呢？他要请他还不得不去。
6: 为什么呢？
5: 这张都监呢是施恩他父亲老管营的顶头上司，都监是宋朝的武职官名，这孟州都监呢就是孟州守御都监，掌管本地的屯驻、兵甲、训练、差使等等的事务。老管营正在这都监的领导之下。
6: 深想
3: 张都监要请武松，那就得让他过去看看吧。
6: 大哥，既然是都监老爷器重于您，您不妨过府拜谒，看看都监老爷有什么吩咐。
5: 武松说：“好吧，
3: 那么我得收拾收拾啊。”
6: 俩差人说：“武都头，用不着收拾，走吧。”
3: 武松就这样跟着两个差人，骑着这匹马就来到了张都监府。
6: 到了都监府这一看，一片青堂马舍呀。武松暗想，倒是大官的宅院呐，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甩凳离鞍下了马之后，从人把马接过去，这两个差人领着武松走进了这广亮的黑漆大门。进了大门之后，一看院子里边是方砖漫地，两旁边绿窗红柱，院落幽静。顺着甬路往前走，一直来到大厅。到大厅的门口外边了，两个差人一转身：“武都头，您在这稍后，我们往里边去传禀一声。”“
5: 是。”
6: 武松站在这儿了。这两个差人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出来了：“武都头，都监老爷有请。”武松跟着两个差人就走进了大厅。进了大厅之后，武松一看，正面有一张桌子，在桌子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长得一张四方脸，略微的有点胖，脸蛋有点嘟噜，两道长眉，一双细眼，鼻正口方，无留短髯，大耳超怀。一瞅这个模样，面带慈祥啊。武松暗想，无怪人家当都监呐，瞅这相貌就是个当官的相貌。手里边托着一个盖碗，目光正往外边瞧着。武松这一走进来，就看张都监把这茶碗往桌子上一放，冲着武松面带微笑。武松来到跟前，赶紧抱腕拱手，深施一礼：“都监大人，发配囚犯武松给都监大人见礼。”说着话双膝跪倒。张都监由打桌子后边站起身来，走到前边伸手相称：“哎呀，吴壮士，快快请起。来人呢，看坐。”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坐坐坐。”“都监大人在此，哪有小人的座位？”“哎，不必客气嘛，不必客气，坐下。”张都监一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他看着武松，上上下下的把他打量了一下：“都监大人，把小人召唤此处，不知有何吩咐？”“武松啊，你没到我的孟州，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名字了。人人都传说阳谷县出了一个在景阳冈打虎的英雄豪杰，我早想要见见，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没想到你武松到我孟州来了，这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啊，武松，听说你在阳谷县衙门里边当了个都头。”“
5: 正是。”“
6: 你摊的什么官司呢？”“
5: 我是替兄报仇，杀了西门庆。”“
6: 哦，怎么回事呢？”武松把这个官司情节始末缘由粗略的跟张都监讲了一遍。“
5: 啊，原来如此。虽然你摊了官司，但也是义气所为呀。”“
6: 嗯，可亲可敬。”“
5: 武松，我问你，在景阳冈上打虎，是你自己一个人亲自把老虎打死的吗？”“
6: 正是小人打死的。这只老虎可不是平常的东西呀，把它打死，不但要有几分勇力，还得要超人的武术啊。你把那打虎的过程跟我好好的讲一讲，我听一听。”
3: 武松一听都监老爷要听打虎的过程，就跟他讲吧。
4: 武松就把景阳冈打虎的过程讲了一遍，看这张都监听得非常认真，听得非常仔细，当中某个地方不明白，他还要打住武松，要问一问。讲完了之后，张都监捋着胡须琢磨了琢磨，
5: 好啊好啊，打虎的英雄世上不多呀。
4: 武松，今天我把你找来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啊。这次你充军发配来到我的孟州，我想把你留在我的都监府给我帮帮忙，你愿意吗？
5: 大人，小人是个粗人，我能给大人帮什么忙呢？
4: 哎，你可以给我帮大忙啊，我这个人愿意结交天下的英雄豪杰。你要知道，我是个武职官员，就喜欢练武之人，听到你这能打虎的英雄更格外的喜欢。我手下有一些个护卫兵丁，但是他们的武艺并不超人呐。我想请你就在我的府中对我的这些护卫兵丁教习他们武艺，你呢也当做我的厅前护卫，做我的提级，你看如何呢？
5: 这大人，小人乃是一介配军呐，只恐怕您这样安排有点不妥吧。
4: 哎，武松，你到在了孟州就应该属我管辖，我说你是配军就是配军，那么我说你是我的护卫，那你就是我的护卫，你不但是我的护卫，而兼着我府中的教练，这他们谁敢说你什么呀？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搬到我的这个都监府里边来住，我把前院给你腾出两间房来，你住在那里，吃在那里，早早晚晚的教习我手下的人，你看如何？
3: 武松一听，如果真要这样的话，那可也不错呀。啊，我不能成天在人快活林酒店吃人家施恩呢，给人帮了这么一个忙就成天吃人家吗？啊，我要离开快活林，施恩又不让我走，我在那儿吃心里边又不落忍，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差事，那我何乐而不为之呢？
5: 武松站起身来一报腕，都监大人，既然这样，小人愿为您效犬马之劳。说着话，武松那头便拜。
4: 张都监哈哈一笑，吩咐手下人，来呀，快点去帮着把武松的东西收拾收拾，带进我的府中，安置他在前院里边住下。
7: 是，手下两个差人马上跟着武松就回到了快活林酒店。
3: 武松到了酒店里边，一见了施恩，一说张都监要请他当教习，又要请他当护卫，施恩一听，好啊，这是个好差事啊，
5: 大哥，您这是高升一步啊，我不能拦您。
4: 派人到牢城营里边把武松的东西都拿来了。
3: 武松临走之时，把施恩叫到旁边一个屋子里边，他问施恩，兄弟，这个张都监是个什么样的人？
5: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武松说，我得问一问他是不是一个清官呢？
5: 施恩说，怎么说呢，我听我父亲讲过，这位都监老爷心有城府，深奥莫测呀，究竟他心里边想的什么谁也猜不出来，就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呢，他在孟州当都监以来也没看出他办什么坏事，不过也没看他办出什么好事，不好不坏这么一个人吧。这是咱们哥俩说啊，咱们哥俩有交情，我要对外人可不能说这话，这话要传到都监老爷的耳朵里，都监老爷就得治我的罪呀。不过您到他府下就是给他当差呗，当护卫，当教习，也惹不着他，碰不着他，我想这也没什么。您到那府里边之后恐怕就要忙了，
3: 我呢有时间到里边去看您，您要是有闲暇功夫呢，出来到我快活林酒店，咱们哥两个好好聚一聚。
4: 武松这好吧，
3: 就这样，武松跟着都监府的差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就来到了都监府。武松在这住下之后，每天早晨起来，都监府里边有几个护卫就跟着武松学习武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

0: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武松跟着都监府的差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就来到了都监府，安排武松就住在前院的两间房子里头了。这两间房子比武松在牢城营里边住的房子那又要好得多了。武松在这住下之后，每天早晨起来，都监府里边有几个护卫就跟着武松学习武艺。这张都监呢，有时候就把武松找到他的大厅，也有的时候把武松找到他的后堂，跟武松也探讨武艺。这张都监看来也会武术，讲起武艺来知道的也很多，武松心里边也很佩服，心想这位都监老爷不但懂武，而且知文。有的时候啊，这都监老爷当着武松还要讲一些五经四书人伦道理，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武松那就成了学生了，在旁边就洗耳恭听了。武松没念过多少书啊，愿意听都监老爷给他讲点这些个东西。光阴关半个月过去了，这天到了8月15了，中秋节。到中秋节这天早晨呢，外边就来了一个人，是施恩手底下的一个家丁。家丁见了武松，跟武松就讲说，我们少管营说了，今儿个过节了，请您呢到快活林酒店去，咱们好好的聚一聚。武松说，这府里边的事儿挺多，这样吧，晚饭之后啊，我到那儿去，到那儿我跟你们一块圆月。哎，好好好，定了啊，晚饭之前我来接您。武松说，不，晚饭之后，别，晚饭之前，我们公子说了，晚饭到我们那儿去吃。武松说，好吧。就这样，这个人走了。走了之后呢，武松在这府里边一天过后，到了晚饭的时候了，府里边出来个家丁。家丁来到武松的住处，跟武松说，武都统，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吗？待一会儿出去要会会朋友。
3: 啊，您要会朋友啊？
2: 武都统，今儿个可不能出去会朋友。
3: 为什么？
2: 都监老爷有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后花园鸳鸯楼摆酒宴过中秋节呀，特让我告诉您，请您到那一起去过节，这您能走吗？
3: 哦，这怎么办呢？您上哪儿会朋友？是不是快活林？
2: 对呀，告诉他不去了，得从这儿。武松说，好吧。武松点头答应下来。赶到晚饭之前，快活林那边来了人了。谁来了？施恩亲自到这儿来了。施恩一见武松，武松就跟施恩说了，兄弟，今儿个我不能上你那儿去。为什么？武松跟他一说，今天张都监在后花园鸳鸯楼要请他。施恩一听，眼睛一转，大哥，按说您应该到他那儿去过节，不过可有一样，我最近听说这张都监跟张团练俩人不错呀，您到他那儿去，言谈举止要多加小心。武松说，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个人不错，我干嘛加小心呢？
3: 大哥，您忘了，那个蒋门神在快活林为什么如此霸道啊？他有仗势啊，他的靠山就是那张团练呐，没有张团练，他敢那么称王称霸吗？所以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个人不错，您能不加小心吗？
4: 哦，是这么回事啊。武松说，这人活着也不能处处加小心，
2: 这段时间我看这个张都监待我很好啊， 这个人谈吐文雅，那是个读书识礼的人呢。他跟我从来没提过张团练，也从来没说过蒋门神呐。
3: 是啊，大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兄弟我呢，是为您担心。如果他对您真正非常好，那就更好了。
4: 好吧，我自个儿心里边有数就行了。大哥，说的话，施恩，把手里提着这包袱递过来。这个，是我给您做了一套衣服，眼瞅着天要凉了。您呢好有个换洗的。
3: 啊、哦、贤弟，你替我想得真周到，这我得谢谢你。
4: 哎，自己弟兄何必客气，您快拿着。既然是您今天不上我那儿去了，那我也就不进屋了，咱们改日再聚谈吧，我走了。
2: 这样金眼彪施恩一转身他走了，武松呢提溜着这个包袱进了自己的住室，就把自己装衣服用的那个柳藤箱给打开了。
4: 柳藤箱啊，
2: 宋朝年间有这么一种箱子，用那柳条编织的，叫柳藤箱。我估计啊，这个柳藤箱啊，就跟咱们近代使用的那种柳条包差不多。至于说宋朝那时候那柳条包是什么样，这就没法考究了。反正武松用的是这种东西。他把这个柳藤箱打开，把施恩给他做的这身衣裳原包没打就放里了，因为他没有时间试穿它，他怕张都监派人来找他，时间已经到了晚饭的时候了。把这个柳藤箱刚一扣上，果然后院的家丁到前面来了。武都头，武都头，哦，快点吧，都监老爷在后边鸳鸯楼上把酒席都摆好了，特意派小人来请您的，您快去吧，就差您了。
4: 好，
2: 武松赶紧出了房门，把房门带好，跟着这位家丁穿厅过院，就来到了后花园。后花园这个鸳鸯楼是两层的楼，武松跟着这个家丁上了楼之后，一看在二层楼上酒席摆好了。这二层楼啊，正面向阳全都是隔扇门，硬木雕刻的。今天把这硬木雕刻的隔扇门全部打开，显得特别的敞亮。看得出来，把这隔扇门全部打开，为的是待会儿天色一晚，月色东升的时候好观花赏月。桌子上面摆的是干鲜果品，英式的糕点，周围呢是煎炒烹炸炒熬骨头炖，都是好酒菜，虽不说龙肝凤胆，也都是山珍海味呀。这位张都监在正面端然稳坐，张都监今天身着便服，光头不戴帽，旁边呢坐的就是都监夫人。武松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位都监夫人。这位张夫人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呐、啊，长得略微有点胖，但是并不臃肿，身上穿得非常华贵，在这坐着一言不发，看上去端庄稳重。另外旁边还围坐着几个人，武松走进了之后啊，没来得及看那几个人，用眼的目光一扫，觉得那几个人有几个是女的。武松这个人是有身份的，他倒在都监的内宅不能够瞪着俩眼睛磕哪烂撒嘛。武松抱完拱手，先给都监大人见礼。都监大人，小人武松给您见礼。
4: 啊、哦、哈哈哈哈哈哈，武松啊，快点快点，请坐请坐，看见没有，那边那把椅子就是给你留的。
2: 武松拿眼睛一瞧啊，就在都监的下垂手，离张都监那位置很近，空着一把椅子，这个位置看起来是很重要啊。您看吃饭周围摆椅子，上垂手下垂手，左垂手右垂手，这都很有说道的。 武松一看冲这个椅子摆的这地方，说明都监老爷对武松很器重。武松谢过座之后，在椅子这儿就坐下了。
3: 都监大人，您把小人叫来，不知有何吩咐？
4: 哎，武松，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我把你叫来还有何吩咐？有什么吩咐？我把你叫来就是喝酒，就是吃饭，这就是对你的吩咐啊。
3: 大人，小人是什么人呐？能跟都监大人同桌共席，这……
4: 哎，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武松啊，你对我这个人还不太了解呀。跟你说，我这个人呐，很重义气，很讲感情啊。看看今天坐在这儿的这几个人嘛，都是我的梯级，也可以说是我的心腹。武松，我先给你指引指引。这个，这是我的捉经见内。
3: 武松一听，赶紧站起身来，抱完了拱手。啊，这么说，这就是张夫人了。夫人您好。
4: 哈哈，武都头，坐坐坐，别客气。哈哈哈哈，武松啊，我这个夫人她姓秋，她这个秋可不是秋天的秋，但是从这个声音上来听呢，跟秋天的秋一样。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说是我这夫人的吉日啊。这边这位呢，这是我府里的总管，他也姓张。我这个府里边前前后后大大小小，不管什么事儿，都得经他的手啊。他对我可以说是竭尽一片忠心呐。
3: 哦，张总管您好。哎，武都头，你坐坐坐坐。
4: 这边这个呢，这是我的义女，叫玉兰呐。你们两个大概是初次见面吧。我这个义女对你可是早有耳闻啦。
3: 武松一听说是张都监的义女，也站起身来。啊，小姐您好，头都没抬，眼睛都没扫，因为这是张都监的义女，知道这是个大姑娘，那不能瞪着眼睛直瞅人家，那就失礼了。就听对过这个女子说话了。啊，武都头您好。
2: 武松又坐下了，张都监又开始往那边介绍。这个呢，这是我们府里边的养娘赵妈，跟你们夫人他们两个那可以说是情同姐妹呀。啊，就听这赵妈说了，哎呦老爷，您看您说哪去了，这可把小人给遮罪死了，我跟夫人怎么能这么论呢？
4: 哎，今天坐到这儿，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剩下的呢，这就是我府里的家丁了，不过我这个家丁都是我的贴己家丁啊。武松，你看我给你指引这一番，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把你也请来了啊。你也属于我的贴己人。武松，我是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的，你明白吗？
3: 啊，是。老爷，小人我知道。
4: 今天是中秋佳节，有道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武松，你是阳谷县的人，来到了孟州，开始在牢城营里边遭了一番罪，刚到我的府中日子也不长，赶上这个节日了，咱们再一起团圆一下啊，圆月饮酒，你看如何？
3: 老爷，谢谢您对我如此看重，
4: 以后不要跟我说客气话啊。我说咱们是一家人了，就要当一家人来看待。来，把酒都斟上。旁边过来一个小丫鬟，拿起酒壶来挨个的把酒都斟上了。张都监把这个酒杯一端，来，为我们今天的欢聚先干一杯。酒喝了，接着又倒上了。武松，你提点什么咱们再干一杯呀？
2: 武松心想，在这个地方哪有我说话的余地呀？武松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3: 都监老爷，小人没什么可说的。
4: 哈哈哈哈哈哈！
2: 好吧，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连干三杯吧。干了三杯酒，三杯酒喝完了之后，武松就站起来了。
3: 都监大人，这酒小人已经喝了，前边我还有事情，小人我告辞了。
4: 坐下，你给我坐下。
2: 武松为什么要告辞啊？武松心里合计呀，人家都是都监老爷的内眷，凑在一块过节，你说我在这坐着他多别扭啊。武松心里边觉得不自然，所以他想告退，可是张都监这个人看出武松的心意来了，让他坐下。
4: 张都监抿了半口酒，瞧了瞧武松，武松啊，你这个人对我还不太了解，我跟你说，我从老管营的手里边把你的案卷都已经调过来瞧了瞧，从你的案卷里边我得知你武松是个血性汉子，堂堂七尺男儿，豪杰志士。别看你贪了官司了，你这个官司贪的有道理，你为了替兄报仇啊，这就是那句话了，事出有因，情理可恕，法律难容，摊上了那么你就得受着，从这一点我非常佩服你。武松啊，你跟你的大哥两个人不错，你们弟兄两人相依为命，你大哥受人欺负了，作为你这个当兄弟的怎么能够不为你大哥出气呢？所以你杀了你大哥的仇人西门庆，这西门庆该死，可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你又不得不受这个充军发配的罪责。既然到这儿了，我想你也没有家了，就是现在让你回了阳谷县，你大哥死了，你往哪儿落足呢？穷穷竭力，孤身一人呐。如今你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你思亲而又无亲，这是让人很难过的事情。武松啊，从今往后你不要以为你无亲，你有亲呐，把我这儿就当做你的家吧，把我就当做你的亲人吧。啊，这张都监的话说的不太多，但是这几句话把武松的心给打动了，说的武松眼圈里边直转泪花。武松听到这里又站起身来一抱腕，都监大人，有您这几句话，我武松就是为您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哎，说到哪里去了？坐坐坐。武松啊，你不要戏外，我知道你觉得跟我的这些家眷坐在一块儿有点不太自然，长了就好了，你对我这个人知道透彻之后也就好了啊。我把你让到这儿来，坐到这儿，就是把你也当做我的家里人了。今天我们不但要圆月，还要喝一个尽醉方休。我呀，一年几个节日都要把我的贴己人找到一起聚一聚，喝点酒，不管是什么上元节呀、端阳节呀、中秋节呀、重阳节呀，乃至于过年春节，我们都要聚在一起，这是常事儿啊。

0: 三巡菜过了五味，就跟张都监说话了。
1: 玉兰呐，
0: 今天是团圆的日子，眼瞅着月色可就升起来了，你是不是给我们唱个小曲儿，让我们听一听，给我们助助兴啊？啊？就听这个玉兰站起来说了，既然这么说，那我给您唱个什么呢？
1: 随便随便，你愿意唱什么你就唱什么。
0: 那没有琵琶呀，
1: 快去把那个春梅找来。
0: 有人去不多时，把那丫鬟春梅找来了。
1: 这春梅呀，手里边拿着琵琶，而且还带来了一对象牙结板。
0: 上楼之后，把这一对象牙结板就交给了玉兰，旁边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春梅坐到那之后，把这个琵琶调了调音，定了定弦儿，瞧着玉兰唱什么呀。玉兰这功夫看着张都监，都监老爷，您说唱哪段啊？
1: 唱哪段啊？今天是8月15，那就唱苏学士的那个水调歌头吧。
0: 好。
1: 此时月亮刚刚升起，晴空如洗，明月如盘呐、
0: 啊，这个景色非常的优美。院子里边种着很多桂花树，桂花开放，幽香阵阵。武松呢，这只也多少有点醉意了，目睹着这个周围这个环境这个景色，心想这再一听唱曲儿，这可太好了。就听这位玉兰小姐轻启歌喉，就唱了一段水调歌头。
1: 苏轼的水调歌头啊，就是那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趁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高卷珠帘，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这水调歌，
0: 这个水调歌头通过玉兰这一唱啊，歌词委婉，声腔优美，真如行云流水，有绕梁三日之感。武松虽然不太精通音律，但是一听玉兰这甜润的歌喉，唱完了之后，武松也好像进入了一种意境，他半晌无言呐。张都监坐在旁边，也在品味他唱的这个歌。
1: 好，好啊，玉兰，今天你这个水调歌唱得非常出色，来吧，你给大家斟一圈酒吧。
2: 好。
1: 说着话，就看这个玉兰提起壶来挨个斟酒。
0: 当斟到武松的面前的时候，这玉兰轻轻地说了一句：武都头，我给您斟一碗酒。
3: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节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0: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7: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1: 作为温州数据产业的主载体，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以数据安全为切入点，推动数据资源向产品转化，目前已集聚数据生态企业1200多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在浙江万恒控股有限公司展厅，一只搭载超级大脑的机器狗正在模拟山地巡检场景。公司相关负责人韩一门介绍，他们的超级大脑系统通过 AI 算力实现动态数据采集，打造了感知、决策、行动一体化能力体系，深度融合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人等智能终端产品。
13: 因为我们的超级大脑它是通用型的，然后会基于各个场景再去做它的专用型或者说适配性的一些方案。它不仅是在消防救援上面可以去运用，在更多的像是农业方向，还有就是警用安防和一些工业场景的巡检，也都是可以再去复用的。
12: 自去年8月入驻以来，万宏依托树安港的多维公共溯源和合规数据体系，快速构建了超级大脑与多模态云台核心技术，推出水泡狗、脉冲狗、巡检狗、侦查狗等多款产品，并广泛应用于公安巡检、电力运维、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郑建龙说，
14: 我们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建成那么多的一些应用场景， 也是基于他们的一些可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各个部门的一些应用溯源可信数据，我们都可以调度起来，给我们建立了快速的一些数据模型，让我们在应用里面进行了推广。
12: 一直以来，数据流通场景不明、红线不清是掣肘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一大痛点。2022年5月，中国温州树安港开源，开始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无人区。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创新建立了清晰的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授权场景清单，并首创了企业自查、专家审查、政府背书的合规审查模式，加上数据资源法庭、数据资源检查室等五位一体司法保障，为企业数据合规经营提供了清晰指引和坚实后盾。作为首批入驻的企业，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方毅表示，树安港一系列的政策有效解决了数据企业不敢共享的难题。目前公司已培育出数字滤波、高速异常事件预警处置等标杆性产品。
15: 像我们滤波带这个项目，在这里现在走向15个城市的30多个区县啊，已经在全国你像接近2000公里的道路全是被我们这样的地方孵出来的场景给它落地了。所以我们理下来呢，树安港基本上每年一个阶段发布了很多的数据集，和开放出了非常多的很具象化的专业化的应用场景。
12: 四年来，被誉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小港村的中国温州树安港拔节生长，如今已集聚了数据分析、运维、交易等生态链企业1215家，上架数据产品752个，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大满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成立至今，交易服务额已超100亿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说，
16: 我们推动实施的数据要素合作百城行动已经与60多个城市建立了跨区域的合作关系。我们还争取到了数据产业集聚区、数据利用安全监测试点等一批国家级的试点平台，揭牌已运营了数据要素价值分析和评估实验室、医疗健康数据安全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为我市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筑牢坚实的数据砥柱。
1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浙江展区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点。在这里，文化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文化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正在让浙江的文旅融合成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18: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是关于园博园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iPad 斗城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17: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19: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用于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佛雕，都是我们用这一款扫描仪去实时采集的数据。我们和景德镇的一个醒狮文物，然后他们是做这个文物修缮的，就是说他那边已经和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把这个数据给他们扫出来之后，他们进行后续的这个文物修缮。
17: 在展区另一侧，大丰实业旗下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带来的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演员正在跳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展位负责人马明说，面对文旅场景同质化的痛点，他们提出了技术加场景加 IP 的融合思路，计划将机器人融入景区剧场演出，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20: 因为机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机器，如果说是它没有服装、没有情节，或者说没有舞台灯光、没有整个综合性场景的演绎的话，你看到的还是一台机器，需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包装的一些元素，具有更好的一种呈现。
17: 浙 浙江展区的一个个硬核黑科技，让各地观众、展商感受到浙江大地上文化加科技的无限可能。
0: 浙江展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温婉水乡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它既有古韵又有现代化的一些特色，
21: 真的很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的。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以来，外贸大市宁波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稳步复苏，四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0%。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在积极布局多元化市场，力求强化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来听报道。
2: 在宁波坦格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一批刚打包好的网络机柜产品正在装车，不久后将发往美国。总经理罗银峰说，今年前四个月，公司对美出口货值达到16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3: 去年四月份、五月份关系转的时候，他们的订单就一下子停掉了。最近的话，就是这个订单是连续的，已经全部都正常，每个礼拜10个几张箱。
2: 坦格公司的网络机柜主要用来安装固定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可以用在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70%出口美国，目前生产计划已经排到6月。罗银峰说，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他们最近还签下了一笔算力机柜的订单。
3: 最近的新品呢，就是供给美国大厂的，比如说像英伟达呀、亚马逊呀，做数据中心上面的机柜。算力机柜的话，最便宜也$400多，高的话要买到600多。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美国市场新的增长点了。
2: 在距离坦格公司5公里外的宁波弘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1条电源线盘生产线中有4条都在赶制发往美国的产品。今年前四个月，弘一电子对美出口订单金额接近1200万元，同比增长约40%。公司高级销售经理罗振波说，他们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商超已全面恢复贸易往来，新款产品电源线盘需求量很大。
4: 去年我们整年出口的话大概在2000多万，今年已经确定的订单是4000多万。这个电源线盘呢，一开始是出口到欧洲，我们把这款产品带到了美国市场，现场最大可以做到50米，美国居民需要对院子打扫、整理、除草 DIY 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一个销售会比较好一点。
2: 去年以来，中美双方围绕关税开展多轮磋商，今年5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众多企业对此感同身受。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四月，宁波对美国出口153.2亿元，同比增长20.1%，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塑料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等。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求光指出，对美贸易回暖的背后，体现了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但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
5: 对于我们外贸企业来说，你需要去构建起一个真正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是要履约，要稳住你的客户，但是呢，一定不要把短期的回暖看作是长期的稳态，要留出对冲政策反复的这种调整的空间，慢慢的去渐进式的去培育你的新兴的市场。
2: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前不久，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客户量身定制的360条皮划艇顺利出运，新开发的儿童桌椅也成功进军欧洲市场。公司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5.5%，利润率提升了4个百分点。董事长李德宏说，现在公司的美国订单占比达到60%，争取在年底前降到45%。
6: 针对于其他区域的市场的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说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的儿童桌椅、沙滩椅，针对于皮划艇产品呢，我们加入了一个吹塑的工艺，打开了澳洲的皮划艇的市场。在我们公司呢，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的比例是不低于我们这个销售额的5%，每2个月都会至少推出1到2款的新品，为我们销售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宁波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主打面板灯、筒灯等室内照明产品，长期向美国大型商超和中高端的品牌渠道商供货。今年公司还开拓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市场。总经理于毅则说，
7: 我们依托海外工厂成功拿下了美国 Costco 的一个大订单，然后 Costco 呢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很多超市，我们就把这些订单放在国内生产和交付，通过海外工厂反向带动了国内工厂订单的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宁波对美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到16.5%，较去年底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地相关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市场，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雁孤一科副科长李巧柔说，
8: 持续深化青金直通车紧需官印筑起发展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动态预警，定制企业响惠方案，引导我们更多的企业从单一市场依赖转向多元市场布局，从产品出海升级为能力出海，强化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温州树安港成立4周年，集聚数据生态企业超1200家；深圳文博会浙江展区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焕发文旅融合新活力；宁波对美出口稳步复苏，4月单月增幅超20%，企业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新突破，临床拓展至脊柱及口腔领域。金华新三样1至4月出口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8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饮热泡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再获全新突破，临床试验从骨折拓展到了脊柱手术和口腔种植体领域，还获得了中美监管机构双创新认证，加速全球临床转化。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记者在浙大邵逸夫医院见到了参加骨胶水临床试验的患者王女士。40多岁的王女士腰腿部疼痛多年，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去年底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接受腰椎融合手术。目前王女士已经顺利完成手术，恢复正常生活。
3: 生活很好，到第4天还是第5天吧，在医院里面走了一圈，他们只知道是打钉子的，想不到是用胶水的。
2: 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负责人林贤峰说，骨折的治疗长期依赖金属内固定方式，不仅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还容易引发固定松动、感染等并发症。这款骨胶水可以在体内湿性环境下快速粘合骨块，后期能随新骨生长自然降解，并被新生骨组织完全替代。林贤峰说，团队正不断拓展临床应用边界，比如脊柱手术中有望用骨胶水代替打螺钉。
4: 像椎间盘突出，我们现在直接用胶水让它上下两个椎体进行粘合，来替代螺钉的机械的固定。手术过程中它的切口只有2到3公分，像传统的5到10公分，完全不一样。它术后的整个肌肉的改善、行走，我们初步觉得比经典治疗要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2: 同步开展临床试验的还有口腔种植体领域，骨灵二骨胶水研发团队成员郝峰说，骨胶水有望让种牙告别二次手术。
5: 以前在骨血管部位，我先植入骨粉，等骨头6个月长好以后呢，我再进行第二次手术，将种植体植入。那么现在的话，我只需要一次手术，直接把骨胶水打进去，种植体同期植入，可以减少3到6个月的待管时间。
2: 目前这款骨胶水已经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说，这不仅标志着产品向临床应用迈出关键一步，还意味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已具备参与全球前沿竞争的硬实力。
6: 这是中国原创性骨科器械首次在中美2大市场同步纳入兼顾优先的一个通道，充分体现了产品的创新性以及重大的临床价值及其应用前景，也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这么一个规律，极大增强了我国医疗行业原始创新以及走向国际的信心与底气。
1: 今年1至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超79亿元，同比增长18.3%，成为城市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婺城区的金华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汽车顶棚经过骨架成型、水切割、精密装配等多道工序，正有序下线。 这些产品一部分供给本地企业领跑汽车，另一部分则远销欧洲。公司总经理江云峰说，受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近期又投入2000万元新增2条生产线，全力扩充产能。
8: 这欧洲现在对于新能源这块它政策比较放开，所以说我们价格这块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啊，大概30%这样子。
7: 依托领跑、斯特兰蒂斯等核心客户需求，拓普汽车专注汽车顶棚、地毯等软内饰研发生产，出口规模从2024年月均2000-3000台跃升至如今近3万台。今年一季度，企业已实现5000万元预期销售额，出口额同比增长约30%。金华光伏领域的发展同样势头正劲，在位于金益新区的浙江润马光能集团零碳工厂 AGV 智能小车高效穿梭，工人精准调试设备，一片片高效光伏组件源源不断下线，经检测包装后，产品直达金益宗保区，随即发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全球多地。企业一带一路事业部销售经理胡蝶刚完成一笔大额订单，45个集装箱的光伏产品正从金华发往沙特。
9: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源头厂家，我们是做这个生产的，我们给客户更好的价格，客户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
7: 胡蝶说，今年光伏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精准拓客。
9: 线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Facebook 呀、Instagram 这些软件去开发，或是我们会通过国贸通的那个进出口数据去找到我们的客户。线下的话，像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我们离武很近，就是对于我们吸引客户到我们的工厂来参观是更方便的。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金华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6.5亿元，同比增长138.4%，成为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增长机。在位于东阳新能源产业园的跃动新能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锂电池项目生产车间内，从原材料进料到电极制造、电芯封装，全长330米的生产线，由工业机器人、传感器、AI 系统高效协作。公司副总经理厉军平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一条生产线已投产2.5G瓦，一季度出口占比36%，技术创新强势助力产品出海。
10: 目前做的订单基本上是出口到土耳其的储能集装箱订单，这个订单我们用的是304电芯，相对来说里面添加了部分的固态电解质，我们讲的就是无微固态电池，这样充分地提高了这个储能电池的一个安全性。
7: 今年1到4月，金华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达79.3亿元，同比增长18.3%。新三样集体发力的背后，离不开产业政策组合拳的精准护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金华将其列为十大重点产业链之首，组建专班破解出口报关、海外认证等难题。针对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出台专项规划，建立链长引领加部门协同加县市联动机制，在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上重点倾斜。针对锂电池产业，则聚焦研发、设计、集成、验证全链条，以多元场景与硬核技术助力企业叩开全球市场。与此同时，海关等部门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新三样扩大出口。金华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张旭文说，
11: 对重点企业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前置审核，加快通关效率，指导企业成功获批生产用进口零部件，智慧检验监管试点，用好用足智慧三检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在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等新形势下维持国际竞争力。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关注浙江实体书店的精彩蝶变。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
2: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丽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3: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4: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太安静了，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2: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三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2: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2: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名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2: 位于嘉兴子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奇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8: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来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2: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6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9: 朵云加曼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书房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2: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六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0: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观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2: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0: 近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坐游钱塘板块，我们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的跨界新玩法。博览会上，茶产品正突破传统热泡热饮的边界，向创意、便捷、科技等多元方向加速转型。
2: 茶博会首次设置的抹茶专区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抹茶巧克力、抹茶欧包、抹茶冰激凌、抹茶粉压制的首串，围绕抹茶创意调饮、新茶食，琳琅满目的抹茶加产品吸引不少市民尝鲜。
3: 已经喝了有五种了，还蛮好逛的，原来茶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4: 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跟现在我们年轻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2: 在绍兴直此抹茶有限公司展位上，抹茶小笼包成为销售最火爆的产品，它外皮呈抹茶的翠绿色，内馅是传统嵊州小笼的黑猪肉馅，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还透着一股清新的抹茶香气。公司负责人夏良介绍，他们今年初开始研发这款小笼包，成功攻克了抹茶在高温下容易变色发黄的难题。
5: 真的是火候如果把握到位的话，其实颜色还是挺漂亮的，口感还可以，可消费者也比较认可的。今天是在试销，应该有个50笼吧，零售价是定到15块到18块之间。
2: 抹茶加产品让人眼前一亮，而另一些展商则在冲泡场景上大胆创新。在逸福堂茶叶展位上，一款名为纸杯茶的创新产品格外引人注目，外表看上去是普通的纸杯，实则内藏玄机，杯底嵌入了食品级材质滤纸包裹的茶叶，倒入热水后即可冲泡，饮茶时茶叶不会入口。公司企划部主管吴丽说，目前纸杯茶系列已经推出了龙井、花香小种、白牡丹茶等多款，市场反响不错。
6: 平时喝到的那种复印用茶，那个纸杯是不是都有味道？但是它的这个纸杯泡出来是没有任何味道的，省去了吐茶叶渣的一个烦恼，特别适合会议呀、茶歇呀，或者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用。今年是我们出的新品，那很多客户也来问询、来定制。
2: 茶叶的跨界探索远不止于饮用场景。在浙茶集团新和科技展位，一排装着茶浓缩液的试管整齐陈列在展台上，一旁还摆放着添加了浓缩液的洗发水、牛排萃等衍生品。公司总经理助理郭乐乐介绍，这款浓缩液可根据客户需求为食品、日化类产品定制不同茶叶香型，目前已开发出安吉白茶、龙井、铁观音等风味。
4: 基本上茶类都可以提取，像这种牛排萃它还是有脂肪的，加了茶味的话它就清新一点、健康一点。浓缩液今年是我们主要攻的方向，现在已经有不少客户在合作了。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优秀，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风行北方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十三世纪呢，一位震撼世界并且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虽然只生活了60多年，但是他统一了100多个蒙古部落，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打破了中西方的隔绝，使中华文明向世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千百年来呢，成吉思汗成为许多国家和人民崇拜的偶像。那么这位叱咤历史的风云人物，到底他的尊荣相貌如何呢？许多年来，很多历史学家和艺术家都想揭开这个谜底。
3: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4: 2004年，一个由20多名画家组成的创作团队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他们在这里要创造一项世界纪录，绘制一幅长206米的油画长卷。这幅长卷命名为《蒙古历史》，主要描绘的就是成吉思汗的一生。经过1年的努力创作，2005年，一幅长206米的油画长卷《蒙古历史》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画中不同时期的成吉思汗形象，主要由蒙古族画家王延青创作完成。画中的成吉思汗高大威武，气宇轩昂。
5: 创作成吉思汗这个形象的时候呢，比例上是吧，他那种感觉上首先是尊重人家元代那个画像，但是呢我对那张画像的感觉就是在精神上好像没有表现出我心中的成吉思汗，我把它刻画成一种我自己认为应该是这么样的一个形象，用眼睛来表现他的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而不是平淡的啊，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就是眉宇中间来表现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一辈子

0: 征战，所以应该是那种刚毅的啊，像这个钢铁一样的，像一个石刻雕出来一样的，所以就强调了那个结构上强调了这种雕塑性。
1: 历史上曾有许多人用笔墨描绘过成吉思汗，但他们画出的成吉思汗形象都不一样。这是在内蒙古包头市武当昭发现的一幅清朝唐卡画，画中成吉思汗身披盔甲，骑一匹白马，一手勒缰绳，一手执一面万字旗，其容貌圆脸八字胡浓眉，这样的形象显得十分的粗犷。这是收藏在成吉思汗陵的一幅成吉思汗全家图，其中成吉思汗的形象非常模糊，不够鲜明。古今中外刻画成吉思汗的绘画作品重彩纷纭，有的甚至还把本国的风俗添进作品之中，有人让成吉思汗戴上了船形战斗帽，有人给成吉思汗包上了头饰，还有让成吉思汗穿上了他们的服装。即便是成吉思汗家乡的艺术家们，创作出的圣祖形象也不尽相同。

0: 看来画家们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这位历史风云人物的。哎，但是这就奇怪了，中国历代的君王和皇帝都有画像遗存，成吉思汗也不例外。那么后人为什么不根据这个为基础来创作，而是创作出了那么多形象各有不同的成吉思汗画像？要想说清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有可能接近成吉思汗真容的两幅画像说起。
1: 2006年，现任内蒙古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会会长的巴拉吉尼玛来到了北京，他想看一看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那幅成吉思汗画像，更想探究一下这幅画像的来历。
2: 沈福清先生是由国家监藏委员会的主任，是吧？就是主席了。还有一个是文物鉴，就是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席，他呢亲自把这幅画从自己的同学的手里的用3块钱买回来的。
1: 巴拉吉尼玛拜访了史树清老先生。
3: 我一个小学同学，叫崔月荣，女的，长得很好，是嫁给这个人陈怡的儿子了。崔家也是比较读书人家嘛，也知道我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2002年的事。在历史馆工作，他们家里有点字画，有点法帖，让我去看。
4: 封口了。
1: 这位老人就是崔月荣，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对当年的事还能记忆犹新。
4: 房出让我们给搬家，我们就租了房子，外头租了3间房子住。后来我就想，就是史树清嘛，是我小学同学，我就想这些的老书，我得想办法处理了它。可是我当时我又没有人，那时候也没有地方收，也没有地方那什么。你说卖给打鼓的，卖破烂，我就觉得要怪可惜的。我又不懂，对于这些古书我也不懂，所以我就正好就是有这么一个老小学同学，我知道他对于这些东西他比较内行，我就找他去了。我说请你给我看看。后来他就到我家来了，结果呢，他说他对于书也不是古书也不是太十分，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认识的一个人来鉴定一下。后来我说那就好吧，我说他就看中这个像了。
1: 新中国成立前，史树清就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他曾见过明朝人绘制的成吉思汗像，与在崔月荣家看到的这幅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细观察后发现，这幅作品中人物的服饰与史料《元始鱼壶志》中描述的元朝蒙古人服饰更为吻合。史树清推测，这应该是元朝人画的成吉思汗画像。

0: 有这个这个有一这么一卷子，就是这成吉思汗的画，成吉思汗像。我说这个东西啊，说原石我们也有，新原石我们也有了，馆子都有了，书是不错，我们不要。你这个什么，你这个这个给这个像啊，给历史博物馆，因为历史博物馆陈列了这些个年，想陈列成吉思汗的像，找不着一个合适的。这个我看还不错，您就卖给历史博物馆吧，就给了3-5块钱，给这个像就卖了。后来历史博物馆的书画都请几个专家鉴定，鉴定组鉴定，专家一看这画像不得了，这个画是元朝画。当时鉴定人，哎呀，这个人呢有这个启功先生，谢志柳先生，杨仁凯，几位先生，从纸质，画风，这个题字都看出来了，这是好东西。
1: 在史树清老先生的介绍下，巴拉吉尼玛来到了国家历史博物馆，目睹了这幅珍稀的藏品。
2: 就是这个吧，是就是说元代画家绘制的成吉思汗像。就是说这个本子呢，在就是说现在传世已经非常少了，因为这个画像就是说是相当于是叫易容画，易容相当于是当时人嘛，为了供奉这个皇帝啊什么的，就是说供在寺庙或者后人就供在家里用的。这个
1: 一位宽额头、圆脸庞、长胡须、目光深邃的老者注视着前方，画的右上方有数字一行：太祖皇帝及成吉思汗会铁木真。

0: 从那以后，历史学家史树青老师从民间收集的一幅成吉思汗画像就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说到这儿呢，有人也许要问了，那么史树青老师的老同学崔月荣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幅画，而他们家的这幅画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处在战乱动荡之中，当时风华正茂的崔月荣嫁给了一个叫陈仁雀的英俊青年。陈仁雀的父亲是当时中国赫赫有名的将领陈仪先生。陈仪先后出任过北洋政府参谋部参谋次长、湖南督军兼署省长、蒙古宣慰使等要职。
2: 这个像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家里头存的。我老头的父亲，他好像跟蒙古有点关系，好像是外蒙古内府中央是他做的工作。他那时候是当好像是参谋次长。
3: 这是他爸爸代表北洋政府去慰问这个外蒙古，问外蒙古，外蒙古呢那个有王爷赠送他这个东西。
1: 崔月荣的公公陈仪出任蒙古宣慰使时，经常前往内蒙古地区与贡桑诺尔部王爷商讨共和之事，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幅成吉思汗画像应该是贡桑诺尔部王爷送给陈仪的。另一幅被认为年代最早、最接近成吉思汗容貌的画像在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馆珍藏。2009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陈永志曾去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到过这幅画像。
4: 那么台北故宫博物院呢，画的这批画像呢，它的这个所画的这个质地呢，应当是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从这两处所收藏的成吉思汗画像的质地上看，还有画工上看呢，如果从绘画的技巧上看呢，它的形象上还有它的画工上呢，基本上是接近。台北那个呢，也有这样的傍题，它的傍题呢，要比较详细，从一开始就说是这幅画，是画的是谁？你比如说是也是画的是太祖，成吉思汗、会铁木真等几个字。另外一个呢，还有关成吉思汗的具体的生平，生卒年月，还有他的父亲，等等，这些内容。
1: 这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成吉思汗画像，几乎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完全一样。目前只有这两幅画像被认为是年代最早、容貌最可能接近成吉思汗本人的画像。不过有人认为，两幅画像中只有一幅是元代的正本，而另一幅则是名人临摹的仿品。那么哪一幅是正本呢？两幅画像从人物的容貌、神态以及衣着上看非常相似，仔细观察其中一幅画在绢上色彩较艳，画较新，人物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而另外一幅是画在纸上，颜色较浅，画显得陈旧，人物额头有明显的皱纹。清华大学史论系教授尚刚认为，
5: 但是从画技上看，台北的那个画呢，要比这个国家历史博物馆那个画的要好。所以说，就以前呢，当年就是这个画像，就是进了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后呢，6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有一帮著名鉴定家，他们呢，看过以后呢，认为他们是元代画的，同时呢，他们又认为，台北那个画册呢，是名人画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他们没有说。
4: 但是呢，从他这个资料的完整性，我想呢，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批元代的帝王画像呢，它的来源呢，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南巡殿旧藏的这批这个元代的这个帝王画像呢，它是和其他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名臣，还有一些其他帝王的画像，它是来源是应当是一致的，它是应当是比较真实可靠的。
1: 1949年，国民党退往台湾前，将许多国宝从故宫运到台湾，其中就有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然而巴拉吉尼玛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贡桑诺尔布王爷送给陈仪的画是蒙古贵族的藏品，绝非一般民间的流传品，而且有可能是元朝衰亡时某个蒙古贵族从元大都带到内蒙古的。他还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幅画像是明代人的临摹仿品。
5: 清朝的乾隆时期对这些这个皇帝和帝王500个人做了一个重新裱装的装裱的，而且这个车子呢的第一页就是现在收藏在台湾的那幅画，就说得很清楚，明代人根据这个根据这个成吉思汗的像这个临摹的。后来成吉思汗研究啊，到了一定的时候热起来以后，他们把这个单独的抽出来重新印刷。
0: 虽然人们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两幅成吉思汗的画像哪幅是真迹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两幅画像当中人物形象是出奇的一致。难道成吉思汗的真容真的就是那副模样吗？为什么在他的生前没有留下画像，而是他死后50年后到了元代才有人给他画像呢？好，一碗奶茶一段故事，蔚蓝的故乡，明天继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3: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幺六二九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3: 从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八日的下午六点至七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5: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的，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柯凡。那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明天又到了咱们的公共假期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又进入了我们30周年的这样一个人物专访系列。在假期的前一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两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些年他们的这些经历以及经验。那今天请到的二位是谁呢？他们分别是江德平江总，是 CG 墨尔本 CG 橱柜的董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姚永喜，是澳洲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蓝城狮酒田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那能够在节假日的前，就是前一天呢，请到二位做客我们直播间是非常的荣幸啊。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二位大哥来给收音，二位总经理吧，二位总经理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您二位，

0: 谁先来？我们行，那就江大哥了，先来吧。
1: 啊，好的。感谢这主持人客凡，感谢这个观众的收听，是吧？
0: 也感谢您，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1: 不客气。好，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0: 嗯，好。那姚大哥，
2: 你好，那个感谢客凡。
0: 哎，谢谢您
2: 参加今天的这个访谈。我是姚永雪，来自于中国江苏盱眙。这个今天谢谢大家，这个等会我们给华夏的故事，从30年前怎么个华夏见面，我们开始谈我们在澳洲的一些经历。
0: 行，那您也是来了三十年以上的这样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是吗？
2: 正好30年，
0: 整整好30年。那和我们华夏是这个，您来到澳洲的时间和我们华夏是同年呀，创立的时间和我们向总创立华夏。嗯，那行，那非常感谢二位啊，感谢二位能够，真的是放假了嘛，谁都想提前做好计划之后陪陪家人呀，陪陪孩子呀，或者说跟朋友聚餐一下，难得放个假，那您二位能够抽出时间来做客啊，真的是我们华夏的荣幸。因为有更多像您二位这样的人支持着我们的华夏传媒，我们华夏传媒才能走了这么远。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江大哥和姚大哥，二位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姚大哥是来了30年整，是吗？那江大哥您呢？
1: 我是89年3月份到的。
0: 哇，那您这个久了，
1: 应该有36年吧？
0: 89年，现在是25年，
1: 是。
0: 嗯，36年了，
1: 36年，
0: 真的。
1: 嗯，
0: 那您二位，当时是一个什么身份过来的呢？是过来留学的，还是过来直接投资的，还是怎样？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那个年代呢，就是我是名义上是过来留学的，实际上是学那个语言班，自费。
0: 那是个什么词？没有听说过。学
1: 语言班。
0: 语言班啊，语言班的。
1: 学英文的。他的那个不像那个到来念本科啊，念那个什么科，3年4年，我们只有半年的签证。
0: 半年，那半年之后，
1: 对，半年之后你再比如学专语言毕业以后，学专科啊，学什么那个
0: 再深造，然后继续延续那个签证。您是这样过来的？
1: 就那么过来。
0: 嗯，
1: 还是以学生身份过来的。
0: 还是就是以学生。那您呢？
2: 我是因为我在国家进出口检疫检疫局工作，所以当年我是做农产品进出口的。
0: 农产品的进出口，
2: 所以我第一次来澳大利亚是来澳洲买澳大利亚的优质农产品到中国去。
0: 您是来调查市场吧，是吧？是以出差第一次来。
2: 对，我是来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三文鱼啊，包括澳大利亚的牛羊肉啊，还有水果去中国的。
0: 澳大利亚的这种农副产品的确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
2: 是的。
0: 然后呢？然后是什么个机缘巧合？是您来了之后觉得澳洲的环境您很喜欢，还是生活方式您很喜欢，还是怎样，就决定慢慢的现在您就留在咱们墨尔本了？
2: 是的，我来到墨尔本以后，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因为走遍了好多地方，发现澳大利亚就是一个是资源好，环境也好，特别是食品安全呢，就是优质农产品特别多。所以我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我就辞去了我那个检疫官员的工作，就来到了澳大利亚。
0: 那您是在辞职之前有做好了这种就是计划吗？未来还是说像现在咱们流行一个词儿叫做00后裸辞嘛？我干得不爽不开心了我就辞职了，我管不管我找没找好下一份工作呢？您这个是属于现在这个裸辞吗？
2: 应该说，因为我从1995年开始做农产品进出口嘛，跑了全世界很多地方，去了美国啊，去了欧洲啊，也包括去了日本啊，包括南美一些国家。
0: 哇，真的很多。
2: 后来我发现澳大利亚就是可能非常适合人居住生活，还有一个我一直认为就是中澳之间可能有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在资源互补啊，农产品进出口方面啊。我觉得可能澳大利亚的优质农产品未来肯定是中国一个巨大的市场。
0: 那您那个年代的目光真的很长远呀，很久远呀，很少有人来一趟来出趟差就能看到这么多。您真的是伴随着您走了，您刚才也说了走了那么多的国家，阅历丰富，可能到一个地方我待上1周10天，适应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就能了解个大概这个当地的人文风情呀，或者说您是做农贸市场，就是这方面的嘛，所以对这个行业可能一针见血的就能看出 适不适合，是吗？
2: 是的。
0: 所以您就辞了职。
2: 对，事实证明现在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
0: 啊。事实证明您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就是在那个年代，嗯，
2: 我是把第一项塔斯马尼亚三文鱼弄到中国去的人。那个时候，
0: 哦，那个时候没有
2: 正规的。正规的，对啊。
0: 还有不正规的吗？
2: 哎，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有很多是通过香港啊，
0: 哦，
2: 走私过去啊，对，我们是合法的进口交关税，通过这个检疫部门检验，然后交关税到中国去。当年在中国还是只能供应五星级酒店的，
0: 嗯，
2: 像南京的金陵饭店，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好多外国人啊、华人啊，在中国工作生活，他们需要这种高端的农产品，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口。
0: 所以姚大哥、姚总，您这三十年就一直都是在从事当初的就是这个领域，对吧？三十年未曾改变过。
2: 这个早期因为做农产品进出口嘛，所以我去了很多美丽的小镇，像塔斯马尼亚，像那些岛上面那些生产三文鱼的地方、生产水果的地方。
0: 嗯，
2: 我发现就是澳洲啊，这个小镇特别漂亮，特别美。
0: 嗯，
2: 一个是有一个主导产业，第二个宜居。
0: 嗯。
2: 所以我当年过来以后，我就觉得，哎，我开始可以把澳大利亚建设美丽乡村的经验介绍到中国去。
0: 哦，
2: 就是用澳大利亚的经验来帮助中国来建设美丽乡村。
0: 尤其是咱们墨尔本哈，连续多少年被评为世界上曾经，只能说是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2: 是
0: 对全球排第一。那不错，那姚大哥说这么多，姜大哥您呢？您那个年代来读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让您怎么说印象深刻呀？或者说，在生活方面、工作方面、求学嘛，主要是学习方面、生活方面，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城市，
1: 嗯，
0: 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1: 那个年代呢，中国还是正在发展初期，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澳洲和中国这种生活观念差距也比较大，对我们刚一来。一开始对这视觉和心理上冲击都很大，
0: 嗯，
1: 所以每天发生事情可以说啊都是令人难忘，
0: 每天都令人难忘，
1: 对，
0: 嗯，
1: 对，因为没有经历过，
0: 对，那其中肯定有那么一件或者两件最让您到现在都难以忘的。
1: 如果要说最难忘的呢，就是我们那些打工的经历啊，
0: 嗯，
1: 上学呢是因为白天上学，
0: 嗯，
1: 然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晚上工作，做一份清洁工。
0: 哦，晚上的兼职工作，
1: 哎，
0: 做清洁，酒店的清洁吗？还是那种
1: 不是
0: 现在退房清洁？
1: 是墨尔本当时那个展览馆，据说当时这展览馆呢，是全世界最大的。
0: 哦，
1: 然后呢，它里边一共有我那么说可以哈？它一共有36个厕所
0: 啊，可以没关系，
1: 18个男厕所，18个女厕所。
0: 嗯，
1: 我的任务是让我刷女厕所，
0: 让您刷女厕所，
1: 女厕所，哎，
0: 啊，
1: 哎，我接着这个以后还说，哎呦，心里还有点不舒服。说我这辈子也没进过女厕所，第一次进去让我去刷马桶去。
0: 第一次就让我刷厕所，啊，还让我刷的是女厕所。
1: 结果我一干，我觉得哎，这回捞上了。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女厕所活少啊，它比男的少一个尿槽。
0: 嗯，
1: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刷男厕所。
0: 嗯，
1: 他都羡慕我，要换我，你别换，你看你的，我看我的，
0: 嗯，
1: 就是这样。反正，哎，而且按当时的那种卫生条件，中国的卫生条件还不像现在。
0: 嗯，
1: 我一进到人家厕所一看，这异常的干净，这我要做什么呢？我都不知道。
0: 嗯嗯，
1: 人家说你该做这做那。
0: 嗯，
1: 哎，就这样。这是我第一份打工经历，印象特别深。
0: 就让您特难忘，是吗？
1: 哎，而且我们那天，我跟我这朋友为了做这份工作呢，合着买辆车，买一辆这个1000块钱买一辆这个75年的马自达，
0: 嗯，
1: 开着车半夜去，然后做完之后呢，早上6点出门，第一天一出来车没了，哎，怎么搞？
0: 嗯，
1: 就问保安，保安找了一圈，说你这车现在在什么地方？被撞到树上了，门也开了，被小偷偷走了，好在有围墙。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这车没丢，那但是也没店里，也都快散架了。
0: 但是您这车修不一定比买了便宜，再买一辆便宜了。
1: 修什么修？我们就换电池继续开，反正，
0: 啊，
1: 那车又无照驾驶又怎么样？反正当时刚来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0: 嗯，
1: 这就第一次打工经历，就给我印象就特别深。
0: 嗯。嗯，在这里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是不支持无证驾驶的。那个时候您应该有中国的驾照，对不对？
1: 对
0: 对，有中国的驾照拿着翻译件应该是就是允被允许来开车的。
1: 对，
0: 嗯，所以这是迄今为止在初期阶段让您最印象深刻的。
1: 对，
0: 那
1: 这哪一段，
0: 那听您这一说，我们江总江大哥肯定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您讲到现在就只是说您是过来读书还是读语言的，那现在呢您是咱们墨尔本 CJ 橱柜的董事长，所以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会非常的好奇您是怎么着一步一步哎从那里走到咱们董事长。咱们先不这么快的告诉他们，
1: 啊、
0: 行吧？
1: 可以可以，
0: 嗯，
1: 就简单的说吧。实际我们那个年代呢，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他有很多信息量。
0: 对，
1: 我们那年出来以后就打工，对外也没什么信息，也不知道这个。我出来就搞这个创业，所谓创业了，就是、就想自己干事，就别人打工嘛，打的有点就想换另外一种方式，打完了。
0: 对，还让我刷女厕所是吧？不仅让我刷厕所，
1: 然后这我第三年，因为我这三年呢都是在一个意大利工厂工作，做木工，然后学了一些这个使用电动工具，所以说我只会干木工，也不会干别的，
0: 就学了点技术。那个时候您毕业了吗？
1: 那时候已经毕业了，
0: 已经毕业了。
1: 因为当时特殊原因，我们这些人就留下来了。因为他有六四那件事嘛，所以我就不再刷女厕所了。我讲这个只是一个故事，那是第一个工作。
0: 嗯，
1: 然后又做正式木工，所以说我只会这个，我出来就做木工。
0: 嗯，
1: 然后呢，就那么一步一步，都是误打误撞，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规划。其实我根本不懂做生意。
0: 嗯，
1: 然后做一做呢，又稳定了，刚开始有收入了。然后又过了一段，又感觉是比较失落，因为什么呢？挣的钱全给交房租了，等于还是给人
0: 打工，给房东打工，
1: 给房东打工。
0: 嗯，
1: 后来就想着自己买个厂房吧，就这么一步一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新的问题出来，再一步一步就这么走下来，跌跌撞撞的，反正也没换工作。我这一辈子这到澳洲这一段就做这一份工作到现在，
0: 这三十多年了是吗？
1: 还在做。对，
0: 那就是对一样东西的坚持能坚持三十多年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嘛，对吧？因为总干同一件事情，虽然说这个事情可以把它发展得更好，但是总归总体上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人是会有一个就是对他疲惫感的，就是我做，就譬如说我每天都吃米饭，虽然米饭是人不可或缺的碳水哈，这些主食，但是我总是让我吃，我还是想换点面条呀、包子、馒头的，偶尔让我尝一尝，会有。但是这个人真的能坚持下来的话，就真的挺厉害的。
1: 当时也是这样，也是一步推一步走到这边，遇到这个问题就解决。买了厂房就得，厂房又也不能空置闲着，投资，那个进设备，扩大生产，然后更换项目。你借钱做设备，你得还钱，反正没有机会让你停下来。
0: 就没有做一个特别长远的计划，但是把目前需要做您做的事情，就是每一件都安排的，就是我遇到这种事情了，我要先解决这个事情。我进了货了，我进了设备了，我压了钱，投了钱进去了，我现在第一要务就是我要回本，最起码把这个钱我赚回来，我得生活，是这种是吗？然后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1: 一步改一步的，都没有过多的想。
0: 您这属于脚踏实地，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夯实，把基础打得很牢。
1: 当年我们这波来的人吧，也没别的出路，反正那个年代你跟国内的社会地位各方面没有办法去比。所以说也是基本大家经历都很相似。
0: 那在这里想问一下江总和那个姚总您二位是怎么和我们华夏传媒相结识的呢，相认识的呢？
1: 姚总先说。
0: 行，姚总就安静半天了。
2: 我那个时候因为经常看到华夏不是办了一个报纸嘛，
0: 对，
2: 华夏那个报纸我经常看到那个，我在2004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做中澳合作项目，就是东南亚洲跟江苏省是姐妹省州嘛，所以为了做这个就中澳合作建设江苏，我老家是江苏盱眙的，
0: 盱眙那个龙虾小龙虾非常有名的城市，
2: 对，做这个龙虾生态城。然后呢，我要邀请那个中国江苏的政府代表团来这里考察访问，
0: 来咱墨尔本。
2: 对，后来我就看报纸嘛，看到 上面有广告嘛，所以我就通过这个广告上的地址就直接奔到这个向总的办公室。
0: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1629呢。
2: 对对对，
0: 对，只有报纸。
2: 我就直接跟向总敲门进来，然后就跟向总讲，我说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后来向总说，哎，不错啊。后来我们真的就合作。他还帮我们拍了一部专题片，叫《新农村建设探寻之旅》。
0: 您记得还这么清楚呢，30年前的事情了。
2: 对，
0: 那肯定这件事情让您非常就是，印象深刻啊，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合作。那相信这30年间呢，今天能把您请到我们华夏30周年的这样一个特别节目的直播间，然后您也能抽出时间来，就证明这30年间肯定是没有和我们华夏断了联系，而且保持着非常友好的这么一个关系，是吗？
2: 是的，一直没有断了联系，因为当年相中也很给力，然后我们拍了这个专题片以后，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后来我们也组织安排了这个由维多利亚州州长江邦比带队，15个维多利亚州的工商一界的人士，包括政府的，包括大学里面的教授专家，包括农民，包括班地沟的市长，
0: 各个行业各个领域，
2: 对，55个人去了我们江苏淮安盱眙县考察。然后我们也在两省州的见证下，在州长和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见证下，我们也签了这个中澳合作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叫中澳盱眙农业生态城。那个生态城54平方公里，就包含了像维多利亚州，特别是像茂林藤半岛这样有农场，有温泉酒店，有民宿，有采资源，有高尔夫球场，特别是有目前有中国最大的龙虾养殖场，小龙虾养殖场叫满江红。
0: 满江红，
2: 对，
0: 这个农养殖场的名字叫满江红。
2: 对，满江红，对，取自于毛主席那个讲的满江
0: 诗篇，是吗？
2: 对，因为小龙虾是红颜色的嘛。
0: 对，
2: 所以然后我们还促成就维多利亚州政府跟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政府以及当时的《扬子晚报》合办了首届国际龙虾节。然后小龙虾从此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墨尔本办了龙虾节。而且还在悉尼歌剧院办了龙虾节。
0: 悉尼歌剧院，
2: 对，这个都是华夏传媒集团和我们合办的。
0: 哇，那个时候那看来您和向总的渊源还挺深的。
2: 是不是？对。
0: 您那时候是以一个什么，就是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您来主办的，您来操刀，来就是安排啊，导演啊，或者说设计啊什么的，就是全程都是您来搞的。那您当时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是现在的这种澳洲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吗？那时候有了吗？这个公司那个时候就已经建立了。
2: 我就跟这个澳洲的老外，特别是农场主，有几个农场主，我认识一个叫 Jeff， 他是 Langasa 乡下的农场主，我们就合作成立了叫三农 Limited。
0: 您是和他一起来成立的这个公司？
2: 对 ，Unlisted Public Company， 对，是一个没有上市教育的公共公司，用这个项目来组织资金。我是总策划嘛。那华夏传媒是广告宣传媒体支持，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0: 那看来咱们华夏和您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连接，它不是像和大部分人那样是某一次的活动的，而是一直连着就没有断过。几乎只要咱们华夏在，只要咱们这个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也在，那咱们这个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是吗？
2: 是的，一直没断过。然后后来比如说在江苏省淮安市在澳洲做宣传，是委托华夏传媒做，我记得有整版的报纸，这个头版头条报道就是介绍江苏淮安市，因为我们淮安市是周恩来总理的家乡嘛。
0: 周总理的家乡，
2: 又是鱼米之乡，特别是淮扬菜啊，所以特别是搞了龙虾节，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后来就一直没断过，因为这个项目一直在做嘛。
0: 好啊，那呀，大概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江总和姚总的讲述呢，大概也知道了这二位在这30多年当中，然后是怎么来到澳洲的，是以什么身份来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又是做了哪些事情，从而一步一步达到现在这个成就这个地位。那问一下我们江大哥啊，那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的公司呢？
1: 我是 一开始呢，它不叫 CJ， 1992年的二月份，
0: 就是刚才您讲到嘛，您学了那个技术呀、啊、什么的，
1: 对、嗯，出来就办，
0: 哦，
1: 是在那个 High Street， 那个 High Street 的和 Bell Street 交口处，
0: 嗯，
1: 所以说我跟巷子呢渊源呢，应该从这个时候说起，因为当时的华夏总部就是在 Bell Street，
0: 嗯，
1: 我们两个。公司的距离是大概在五分钟左右的
0: 步行，五分钟，
1: 步行五分钟。当然，当刚开始做呢，就是规模还很小，说句不好听，就自己给自己打工。
0: 嗯，
1: 一两个工人，
0: 嗯，
1: 然后前店后厂就那么干起来的。
0: 嗯，
1: 然后就那么，反正就是那摸爬滚打的干了九年十年以后，
0: 嗯。
1: 才开始了真正的
0: 2000年以后，
1: 就我刚才说那个、嗯，我不能给老板打工，我要自己买厂房，就从那儿就开始。所以说，这个华夏的这个发展啊，
0: 嗯，
1: 我一直就是，
0: 也是您亲眼见证的，
1: 见证的。而且我跟向总的关系呢，也是，当然有很多业务，
0: 嗯，
1: 对吧？我做广告，他们给我做宣传，
0: 嗯，
1: 然后包括呢，有些社会重大活动呢。向总总是叫着我，
0: 嗯
1: 嗯，还有跟那个姚总的采访是一样的，那个年代，嗯、电视采访就好像有好几次，两三次，
0: 哦、
1: 嗯，去，
0: 所以双方也是和我们华夏也是先最开始通过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啊啊啊、
0: 慢慢的发现我们向总人很好，很谈得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华夏做的也不错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变成了朋友的关系，从合作方变成了朋友。
1: 对，
0: 也是持续这么久。
1: 实际最早呢，我们这些人实际挺感谢这个中文那个媒体的，因为我们当初来的时候，
0: 嗯，
1: 也不像现在有手机，有什么什么，就是电视，
0: 英文
1: 电视和报纸，
0: 嗯，
1: 看英文又看不懂，好歹懂点连蒙带猜的，也获取不了更多信息，
0: 嗯，
1: 哎。好像是90年、91年，向总和什么搞了一份叫还不叫《华夏报》，当时叫《新海潮报》。
0: 嗯，
1: 对吧？现在浩浩的皮大罗，跟国内报纸又不一样，因为我在国内我一般不看这些中文报纸了，
0: 嗯、
1: 除了《人民日报》就《天津日报》，四版两张纸。
0: 因为国内的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啊、你没什么花边新闻，也没什么各方位的信息。到这一看，哎，真不错，而且它没什么限制。说什么都有左的观点，有右的观点，有中的观点、
0: 嗯，
1: 所以看着就特别过瘾。
0: 嗯，那个年代所谓的言论自由、
1: 那个、
0: 是吗？
1: 对啊，在那种框式下来，一看这些东西，觉得非常新鲜。
0: 嗯，
1: 然后随后越来发展壮大，我眼见着他们又搞了电视台，又搞了那个华语台，那、
0: 嗯、
1: 也伴随我的生意成长呢，这个华民呢发展壮大，
0: 嗯，
1: 包括这个桌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是我们20年前。
0: 此时此刻，咱们现在正咱们三位正在就是直播的这个桌子吗？
1: 对，
0: 哦，
1: 对
0: 您做的这是
1: 还有刚才有一件我都忘了。哎，我说当年能做那么好的都没忘。
0: 那我们现
1: 在
0: 还
1: 在楼下
0: 还留着呢，真的这20年了
1: 啊对！对，
0: 说明您家东西质量挺好呀。
1: 哎、
0: 这您不说的话，完全看不出来是用了20年的桌子。
1: 对呀、啊。我来了以后，我才发现，
0: 嗯、
1: 向总说这还是你做的了。我说
0: 啊
1: 啊，所以说我非常那个，我收到了这个向总的邀请之后，我感觉非常的，哎，心情非常愉快，你知道？就好像终于可以讲讲以前的事情了。
0: 嗯，
1: 我把这些故事全忘了。你像什么刷女厕所呀，什么还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对吧？
0: 嗯，
1: 都成为历史了。但我可以现在在这儿跟大家讲一下。嗯，就看看，
0: 嗯，就回忆一下，
1: 回忆一下我们当年来的是什么状况。
0: 事实的也需要回忆一下。嗯，
1: 还有一个，你上次提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
0: 嗯，
1: 我记得我们一到周末，我们有一帮的人，大家中国人都住在一起嘛，十几个人连男带女的，
0: 嗯，
1: 一到周末出去玩去，每人开一辆车，
0: 嗯，
1: 七八辆车开着，一路上浩浩荡荡。后来我一看，六七辆车加在一起没5000块钱。就是穷玩，到外面没钱住旅店，就住在人家露天停车场。
0: 嗯，
1: 然后到哪儿什么渴了，到公园摘点橘子，弄点苹果。当然又违法了，我这个我就那么说啊，
0: 嗯、
1: 这就这想来挺有意思的事情，令人难忘的事情，就这样。
0: 嗯、
1: 那今天就华夏打开了、哦，突然间想起这些，特别有意思。
0: 对，刚才
1: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有我们那些经历。
0: 对，因为
1: 开什么法拉利啊什么，我们这开，我开一辆1000块钱75年的马自达，
0: 嗯，
1: 另外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开那车，你听都没听说过，60几年的苏联的夏威特什么的，这一路上浩浩荡荡啊，开还挺快，
0: 嗯，
1: 奔驰宝马都超，
0: 哼哼。
1: 一会儿就停下来，不是这个漏气了，就是那个没油了，或者那个掉链子，哎呦好，得热的极了。现在想来特别有意思，特别值得回忆。
0: 嗯，对，那通过江总和姚总的讲述哈，能看到虽然我们就是两位老大哥两位老总是来的时候起点是各不相同的，我们怎么说呢，江总呢可以说是相当于是以当时一个学生的身份过来之后，什么靠自己，然后从无到有，从零到一慢慢打拼出来的，而我们姚大哥呢，姚总呢是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经过自己的努力而对自己这个领域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然后出来了之后可能没有像我们江大哥那样受了那么多苦，但是肯定也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的，因为毕竟到了一个不同的城市嘛。所以这此时此刻也可能印证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并不是每个人的起点都是一样高的，有的人可能起点低，有的人可能起点高，但是现在看看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老总，我们江大哥和姚大哥，他们的水平都达到了一样呀，就是最终的目的地都是达到一样的，所以努力也是必须的，对不对？我们起点低一点的话，我们就要笨鸟先飞，就这种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我们同样也可以达到同样和就是你想要的那个高度。您觉得是吗，二位？那这样就用三个词吧，因为大家都是来了这么久的就是老朋友了，和华夏也认识了，都是30年了，我们华夏30岁嘛，然后都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向总成立华夏的时候和华夏结缘的，那能不能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您这30年当中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吧，或者说从30年前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心态呀，然后到现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了，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成家，我现在成家了有孩子了等等吧，就各个方面都行，您二位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形容自己。嗯，
1: 就是形容一下30年前的自己，
0: 就这30年的过程当中，嗯，
1: 哦，
0: 可以有变化，30年嘛，人肯定是要变的。
1: 就是从来的一无到有，
0: 嗯，
1: 那个一无所有，到那个到现在呢，有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什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最值得可贵的呢，是你这30年的经历，就给人印象就特别深。你甭管你有多少钱，
0: 嗯，
1: 或者没钱，或者你成功或者不成功，就是这个经历很重要，
0: 嗯，
1: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吧。我们那个年代，那个跟向总是同一时期，
0: 嗯，
1: 除了在国外念点书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缺，缺什么呢？缺钱不说啊，还缺法治观念，又不了解西方人的这种行为规范，所以许多事做出来啊，唯一不缺就是激情和胆量。我们这胆子也很大，什么事儿都那什么，是吧？然后但是呢，随着30年生活下来，人变得越来越遵守澳洲的法律，越来越遵，看不惯那些，
0: 越来越也越来越成熟
1: 啊，越来越成，越来越看不惯。包括现在，假设如果能把我们当时30年前那是录来，你现在一看，都可能觉得羞愧无比。那是胆大妄为，简直是因为不懂法律。
0: 所
1: 以这30年的生活呢，使人变得平和很多。使人变得呢，外人看来觉得好像有教养许多，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到澳洲来就是最大的收获。
0: 那您的这个词就是经历呗，对吧？就是经历各种事情，经历沧桑，像您刚才说的，从一无所有到现在衣食无忧，肯定是没问题嘛，对吧？
1: 对，
0: 都是经历了各种事情，经历了各种的艰难，然后一步一步闯出来的。
1: 是的。
0: 那行，您刚才说这段话不仅仅是经历，还有坚持，对不对？你只有坚持下来了，才能取得这个成功。
1: 坚持，我总觉得是多数情况下是迫不得已。你不坚持怎么办？又欠钱了，又什么了？或者我都有钱了，有什么？我又不坚持，那底下员工问题怎么办？许多都是迫不得已，没有人是主动的，那什么的。
0: 那你也是坚持下来了，
1: 但是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吧。我刚才说误打误撞吧，但经历这一番经历是 是最珍贵的。
0: 嗯，值得就是回味的，值得纪念的，也是经验
1: 是
0: 传给后人的经验。
1: 没错。
0: 嗯，那姚大哥呢？
2: 我觉得我们来澳洲30年啊，在澳大利亚生活，特别是在中澳之间走动啊，我觉得未来就是三个字，一个就是不要忘掉初心啊，我们当初来对吧，是
0: 初心，
2: 不忘初心，然后要创新，
0: 创新，
2: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跟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可能要在未来的这人工智能方面，澳大利亚特别是在农业、矿业、乡村建设，因为这里的劳动力很缺嘛。
0: 嗯，我之前看新闻有看到，好像都已经有人用无人机来播种了。
2: 对啊，那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得很快，特别是无人机，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你比如说中国已经可以人工智能的去养鸡、种菜、挖矿等等。
0: 慢慢的我们就要被取代了，如果我们再不努力的话。
2: 是，我觉得我再回到澳大利亚，因为我以前前1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
0: 啊，
2: 像未来10年我可能会放在澳大利亚，还是在中澳之间再找一些，比如在人工智能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农业、矿业，包括大健康等等领域，所以要创新啊，
0: 创新，
2: 抓住机遇。
0: 嗯，
2: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60后的这一代人，可能未来的机遇就是在大健康啊，在养老啊，在健康食品啊。也就是健康的吃喝玩乐嘛，怎么样在中澳之间找到亮点，
0: 找到一个平衡点，
2: 结合人工，
0: 或者说一个贸易的契机。
2: 对，
0: 因为你说
2: 然后跟华夏传媒我们在合作啊，怎么在这方面讲
0: 会的，一定会的，
2: 讲中国人在澳洲的故事，也讲我们澳大利亚人去中国的故事。现在因为开放签证以后，我想在未来的这个10年里面，我要组织更多的澳洲人去中国去考察、访问、学习，
0: 更多的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这5000年历史的悠久，
2: 对，
0: 震撼他们一下是吗？
2: 我们也要组织中国的这些退休的60后，因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忙啊，或者是走不开啊，退休了他们也不差钱，那我们怎么样？每年有，据了解，60后每年中国有2700万的退休的60后，那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不差钱的，也想走出来看一看。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到澳洲来，跟华夏传媒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讲故事，来享受这里的这个健康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大健康的这种生活。
0: 对，
2: 然后把这些理念再带回中国去。
0: 您的想法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可行性非常高。因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可能家底儿的厚度可能也比以前越来越厚了，那人们不愁吃不愁喝之后，就是在乎什么？可能就是要在乎自己的健康了。以前也许没有放太多的精力在上面，不管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还是说思想没有那么先进，但是随着现在就的确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健康了，所以您这个想法非常好，我觉得可行性非常高，您一定会很快就成功的。
2: 谢谢，我们在努力。
0: 那
2: 我们现在在推广，比如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那这个是一个健康饮品。比如说在推广中国的美食文化，我准备在墨尔本推广中国的小龙虾文化，然后也把澳大利亚的这些美食再引到中国去。
0: 那您要加快速度，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小龙虾。
2: 没问题。
0: 真的，因为怎么说？在墨尔本也生活10几年了，真的没有找到一家就是特别合胃口的小龙虾，让我就是往路边摊一坐，然后夏天穿着背心、穿着拖鞋，喝2瓶冰镇的啤酒，然后吃着小龙虾、吃着烧烤，那种感觉，只有在中国的时候才有，好怀念的。您要加紧点速度，实现我们的梦想，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和我一样。
2: 我已经，你看今天我带了这几个我设计的这个
0: 对
2: 小龙虾的模特，
0: 您是送给我们了吗？
2: 啊，
0: 放在我们办公室里。
2: 我这个
0: 太好了。
2: 最近这个哪吒这个电影，哪吒二是很火嘛，我想小龙虾出海嘛，我就把小龙虾设成这个哪吒的形象。所以我准备在5月1号在澳大利亚的世贸中心，
0: 5月1号，世贸中心
2: 开一个，就是龙虾文化的美食广场，
0: 龙虾文化美食广场，5月1号在市政中心，
2: 对，在世贸中心开，
0: 所有人都可以去吗？
2: 那当然了，那是这对所有公众的，可以个零散的也可以做这种活动嘛。
0: 那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会就去尝一尝。 因为真的特别馋小龙虾哈。
2: 对
0: 啊，那您刚才在这一段谈话当中，也是相当于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讲了讲您未来的规划，对未来的这样一个期盼是吗？那江大哥呢？您呢？像刚才姚大哥姚总已经说了他未来的这么一个规划了，想要把这个小龙虾，想要把发现这个大健康方面的这样一个点来做，那您呢有什么规划吗？对未来？
1: 分两头说吧。
0: 嗯，
1: 在生意方面呢，我真没有什么规划了，因为我的年岁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这不是
0: 下一辈的事儿了，
1: 那下一辈的事儿了，我再有规划恐怕也很难以实现了。
0: 嗯，
1: 咱客观的说，
0: 嗯，
1: 因为 AI 时代已经到来，像我们已经落后，不知道落后什么时候了。那然后呢，我唯一的规划就是说，在我个人生活方面，
0: 嗯，
1: 哎，我现在继续工作，工作的目的呢，就是不想闲下来，因为这种退休年龄长时间的这种
0: 闲着
1: 工作，你突然间一闲，对你身体健康
0: 反而不好，
1: 情绪反而倒不好，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你还继续去进行那些喜爱的那些运动，
0: 嗯，
1: 你喜爱的那些好比，就是说你的嗜好，那哎，就是这样，反正就是获得一个平稳的，那种比较健康的，类似于半退休状态的生活。
0: 对，您就觉得自己反正追求也不高，够吃够喝够喝，然后给孩子家人留了足够的资产之后，我觉得我的事业我可以了，我可以把剩下的几十年放在享受家庭，回归家庭，然后我也您也该享受享受了，是吗？
1: 不是想，反正就是说随其自然吧，就客观一点说吧，
0: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倒退30年前、40年前，那时候远大目标什么激情的，现在不一样。
0: 嗯，
1: 但我觉得比较平稳，就是生活下来就可以了。
0: 嗯，年轻的时候是想由简到繁，然后现在呢，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就想由繁到简，回归就简简单单回归家庭，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
1: 对，
0: 是吧？啊，那是一个很朴素的，也是所有人，我想都是在每一步当中都会对未希望自己未来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这样的，家庭美美满满和和睦睦的，嗯，很简单，您的愿望啊，那看一看时间，下午6:40，我们的节目距离结束还有一会儿的时间。那30年了，我们华夏30年了，和二位也是相交了30年了。我们向总，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想什么想送给我们华夏的，或者说想送给我们向总的？
1: 就是送一个好良好的愿望吧。
0: 嗯，
1: 反正就是希望呢，华夏传媒还是在向总的带领下呢，一如既往发展壮大。是吧？
0: 嗯，
1: 这个趁着这个到来的 AI 时代，伴随到来的 AI 时代，多培养使用年轻一代。
0: 嗯，
1: 在墨尔本，甚至在澳洲，是吧？拥有自己的天地和影响力。
0: 嗯，感谢您，借您吉言，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因为不努力也不行了。本来还觉得什么厨师行业呀、主持人行业不会那么轻易就被 AI 取代的。那您看，不知道您有没有刷那些小视频哈？就是国内的话，可能是刷抖音呀、快手这些小视频。您刷的时候，经常能刷到那些电影讲解呀，或者什么的，全是 AI。
1: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 AI 和实际视频了。
0: 就
1: 有时候看得很惊险，最后说 AI 制作
0: 哦，发现是 AI。
1: 我估计再过几年，你任何人也分不清。
0: 嗯，
1: 因为这个伴随的变化，谁也预测不到。
0: 对，
1: 但你们是站在这个媒体最前沿，所以可能了解会更清楚一些。
0: 各行业各领域都逃不脱被 AI 取代的命运，如果我们再不努力的话，
1: 是
0: 那借您吉言，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希望我们最终没有那么快被 AI 来取代。姚大哥，您呢？有没有什么想送给我们的话？在30岁生日的这天，
2: 我觉得华夏才走过三十年嘛，30岁在人一生来讲是最好的年龄段啊，未来还有更多的30年啊。我觉得现在应该送给华夏一技术，在媒体，在中澳之间，讲华人的故事， 啊，然后抓住这个 AI 这个时代，无论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和人还是要交流的。
0: 是的，
2: 你不可能天天跟机器人生活在一起，对吧？
0: 毕竟没有感情嘛。
2: 如果到那个时候，可以畅想一下，如果都是机器人帮我们干活，那人有更多的时间需要交流，啊。
0: 是的。
2: 那么我的愿望就是，哎，跟华夏传媒一起。我们再
0: 走过几个三十年，
2: 对，在墨尔本，特别是在墨尔本的乡下，我现在比较聚焦莫尼腾半岛，比如说合作投资一个农场，共享农场，哎，我们在那里讲故事，在那里享受健康的生活，然后我们把中国人，中国的这60后，请到澳洲来，来享受澳洲的田园生活，我们也可以组织澳大利亚的人去中国，看最近放宽了这个签证以后，现在去中国的游客就特别多了。你看这
0: 现在是免签了吗？
2: 对，
0: 就是多少个小时之内，好像
2: 240个小时吧，
0: 十天哦，
2: 对，10天足够了嘛。就是如果短期去中国考察、学习、访问，你看这次贾康哥去中国，就把中国的美食文化什么这些都就弄火了嘛，因为。其实很多澳洲人都没去过中国，他们对中国还是不了解的，
0: 可能
2: 受西方的一些宣传啊，他们刷的那些，总觉得中国啥都不行，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是的，都是从当地的这些媒体啊报道里面来了解中国的。
2: 所以我们因为做传媒嘛，我们就是要讲中国故事，也要讲澳洲的故事。能够在未来的30年，能够给更多的听众观众，特别是中国人或者是澳洲人，带来更多的在中澳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更多的体验。
0: 我们会努力的。
2: 认识中国的文化5000年，澳洲才300年不到，所以有的说呢，我觉得
0: 是的。那虽然很多东西想说，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节目呀，我们做个聊一个3-4个小时问题都不大，别说是二位大哥二位老总坐在这儿了，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里，我们都可以聊几个小时，毕竟30几年的奋斗史不是短短1-2个小时就可以讲清楚的呀，讲到激动处，讲到动情处，是不是？那非常感谢二位送给我们的祝福啊，我们一定会就是更加去努力的，因为在疫情我们都坚持下来了，还有什么困难是坚持不下来的呢？
1: 对的。
0: 谢谢二位。那刚才是送给我们华夏的这样一个祝福吧，算是祝语，在30岁生日这天。那此时此刻还有很多很多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在我们官网上听我们节目的，还有从那个数字电台上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收音机就是您搜索1629 AM 1629，就是我们华夏传媒的频率。那可以在官网上搜索我们的官网是3w.华夏.net.au， 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想听更清晰、音质更高的这样的节目的话，你也可以登录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上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同样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面对这些听众朋友们，这么多从各个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二位老总、二位大哥，有没有想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1: 在澳洲的中国人呢，有年轻的，有老的，什么的，反正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啊，风风雨雨都不一样。但是呢，甭管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在这儿一定要放平心态。在这个享受澳洲东亚文化的这种和谐生活，这是到澳洲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是吧？
0: 这是就是目的嘛，就是来澳洲，就是我不想像国内那么卷了，我不想走路那么快了，那么加班那么久了，我就想让自己轻松一点。
1: 收入不一定比国内高，或者业余生活也不一定的丰富，但它有一种和谐的那种平静生活。这是就是到这儿来大部分追求的。
0: 是的，就是身心放松，没有想那么多，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顾虑那么多。人都说嘛，就是快乐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可能就同样的一个人开心的过每一天和不开心的过每一天的寿命可能都会差上10几年去，如果坚持下来的话。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天天的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 的，最终还是要健健康康的，是吗？
1: 是的。
0: 谢谢您，谢谢您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祝福。那您呢？
2: 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特别是科技这个已经发展得特别快，特别是人工智能、大健康、生物医学。现在你看这次那个大阪的世博会和中国的世博会都展出未来的所谓的人工，这个叫什么智能的这个生物科学技术，已经特别猛进。比如说用干细胞可以修复你的心脏啊，可以培养各种这种，是可以治疗癌症啊、心血啊、新的这个抗癌药啊，可能以前要很多年，现在可能就大数据啊、这人工智能可能很快就弄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我觉得这个在澳大利亚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社会啊，应该我们要每天乐观的生活啊，要相信未来的这个科技能够解决人类的很多问题，不能说是长生不老，至少可能还会
0: 延长平均寿命，
2: 三十年，可能有若干个三十年，至少可能有两三个三十年要活。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一个是开开心心的，一个是常回家看看中国、澳洲两边都走走，然后。找一些机会，对吧？把澳洲的朋友也带到中国去，我们也把中国的好朋友带到
0: 带来澳洲。
2: 你看现在墨尔本到中国，我今天参加一个活动，我们那个总理是说每天有11个航班，墨尔本飞中国，
0: 就是飞中国的所有城市，是吧？
2: 对啊，11个城市，而且好像每天都有三班，就每一个城市有三班在飞。而且机票很便宜啊，这个我上次回来就1000多块钱人民币啊，经济舱
0: 1000啊，单程，
2: 对啊，你在中国从云南飞到北京还有1000多，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会越来越便捷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这种科技变革的时代，要一要努力生活，第二个努力工作，也要享受生活，祝各位听众这个吉家人愉快。
0: 那通过
2: 未来可期，
0: 行，
2: 生活未来可期。
0: 谢谢我们姚总、姚大哥的祝福。其实从我们姚总和江总的祝福语啊，都能听出来哈。二位归根结底呢，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未来保持一个健康的、平和的心态。这个心态特别重要，是吧？就是每天活得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您二位最后都能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这样，是不是？然后收听我们华夏的节目，我们华夏的节目也会越做越好的，让大家保持开开心心的啊！谢谢二位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送上的祝福，也很感谢，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二位，我们的江德平江总，还有我们的姚永喜姚总，两位大哥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做客我们华夏直播间，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两位非常成功的，应该说是商业人士吧，二位应该都是属于经商，对不对？经商的非常成功的两位老大哥了，那把经验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少走一些弯路，对吧？感谢您二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时间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能够请到二位，30年都坚持下来了嘛，以后再有类似的节目还能请到二位，然后给我们再分享一下，譬如说咱们姚总姚大哥的那个大健康未来的这么一个愿想，到时候取得成功了，还是想请您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然后还有我们的江大哥没准以后又进军哪个领域了呢？您在这个领域坚持了30多年，对吧？已经玩够了，没准您退休退一段时间之后又觉得耐不住寂寞了，在家里闲不住呀，经常干活的人是闲不住的。
1: 那我帮向总打工来，
0: 帮向总打工来，咱们两个变同事嘛，
1: 变同事。
0: 行，那希望您别来，您这来经验丰富，还有我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聊得非常开心，时间非常过得
1: 是的，
0: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其实也没聊什么，
1: 感谢主持人可曼，
0: 谢谢您，谢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M1629 黄金时刻，我是各凡，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江德平 CG 橱柜的董事长江大哥啊，姚永喜，澳洲三农生态文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蓝城十九田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有请到的是二位大哥，那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两位老总，
2: 谢谢可凡，谢谢主持人可凡，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们再见。
1: 观众们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好，谢谢两位大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1629，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想，我们都有梦想，支持你的梦想。每一天我们都 living， 每一天我们都 winning。他们看不到我的好，是我感觉到我们的分量。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北京时间13:00，
4: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6: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6: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为您推荐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明朝一哥王阳明，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吕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

0: 容已经就位，欢迎您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富春江山水独绝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之一，沿着南朝谢灵运、沈约、任芳的足迹，有唐一代孟浩然、刘长卿、孟郊、白居易、杜牧等都到此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而且出现了很多本土诗人，如施间吾、徐宁、方干、罗隐等，诗得江山之助，江山亦因诗而益彰也。唐诗富春记是著名诗歌研究学者、浙江大学文学教授江若水创作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以唐代诗人唐诗为核心，凝聚富春山水、钱塘一线，重现南朝与唐代诗人的富春江行踪，赏析了他们在富春江留下的绝美诗篇，阐发了浙西唐诗之路，山水与人文结合，自然与文化相应的审美意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寄见君子》以《诗经》为基础，将其中的经典篇目以绘画的形式一一呈现，同时每幅画作配以《诗经》的原文和作者的解说文字。解说文字一方面解读《诗经》原文的大意和相关典故知识，一方面讲述作者的绘图意图，同时也用轻松活泼的文字讲述现代人阅读该篇的意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唐代诗人王昌龄和李白的豪迈诗句，让楼兰二字成为镌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符号。然而那座让汉代将领魂牵梦萦，让唐代诗人慷慨高歌的传奇之城，究竟从何而来，又因何湮灭？除了诗歌与传说，我们是否还能听见他真实的心跳？现在答案就藏在《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这本书中。它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国内楼兰考古第一人、考古界金爵奖得主陈小璐教授将他数十年的研究与心血融铸而成的四千年楼兰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一书，试图为我们拨开神话与诗歌的迷雾，还原一个靠考古证据说话的真实而复杂的楼兰。生活在内蒙古河套平原的秦秀英，60多岁时老伴儿离世，她离开熟悉的土地，来到陌生城市，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她常常独自坐在房间，像被困在过去。儿媳芮东丽与她之间隔着看不见的距离，儿子吕永林夹在中间，既是夹心板，又是试图化解误会的桥梁。如何改善现状呢？转机来自写作与绘画，在文字与色彩的陪伴下，秦秀英慢慢搭起与世界的另一种连接，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找到新的快乐与力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亲密折叠》是由秦秀英婆媳与儿子三人共同绘著，以民俗化与文字记录日常的好气好笑与相互靠近。婆媳间从陌生到理解的靠近，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温情故事，也是无数老漂族在城市中再次生长的缩影。吃对三餐，唤醒身体自愈力，非药而愈，吃出健康的秘密， 这本书的作者营养学专家徐佳，以前沿科研成果和大量真实案例为依据，与读者分享健康的饮食方式。他用通俗活泼的语言，将严谨的营养学理论生动剖析，道出了适合现代人的以食用蔬果豆谷为主的健康饮食基本原则，引导读者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他曾是乖张叛逆的问题少年，后来如何潜心向学，终成大器？步入凶险莫测的仕途后，他如何化险为夷，纵横捭阖？身为一介儒生，他为什么能用兵如神，多次平定叛乱？目睹政治黑暗，民生疾苦，他又如何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创立阳明心学这一剂提升自我、拯救时弊的心灵解药？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吕征作品《明朝一哥王阳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明朝一哥王阳明》。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挣扎？想做一件事儿，却总是拖沓，明日复明日。道理呢，这心里都明白，但却总是遇事儿依旧心浮气躁，想改变呢，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焦虑和内耗中循环。明天开始到下次一定，你深陷于一种知道却做不到的泥潭，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知行二分。就在500多年前，一代大儒王阳明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与深邃智慧，为这份现代通病开出了一个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明朝一哥王阳明》中，作者吕征用一部接地气的圣贤传记，为您揭开知行合一的温柔力量。作者在书中将王阳明称为明朝一哥，这个称呼啊，看似戏谑，实则饱含着对王阳明的高度认可。在明代，程朱理学占据着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和人性对立起来，让人们的思想呢受到极大的束缚。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作者通过王阳明传奇的一生告诉你，真正的成长必须事儿上练，从被贬龙场的绝境求生，到平定叛乱的惊心动魄，王阳明的核心智慧正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在顺势时敢闯敢干，抓住机会，在逆境处自我提升，修心研习，自足自洽，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这既是一个普通人实现自我成就的范本，也为我们指明了面对挫折低谷时的自我疗愈之道。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伟人，也是明朝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哲学家。他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心学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之精髓。
0: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王阳明是一颗格外耀眼的星。他集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开创的阳明心学不仅在明代掀起思想浪潮，更是跨越时空，影响着后世无数人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而在众多写王阳明的作品中，这本《明朝医歌·王阳明》以幽默诙谐又不失深度的笔触，将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一生与博大精深的心学智慧娓娓道来，让这位传奇人物鲜活地跃然纸上。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充满了荆棘与坎坷。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优越的家庭环境让王阳明自幼便饱读诗书，胸怀大志。在书中呢，作者细致描摹了王阳明少年时期的与众不同。他不沉迷于科举功名的俗套，反而直言科举并非第一等事，人生的头等大事是做圣贤。这份超越年龄的志向为他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步入仕途之后，王阳明的耿直与坚守让他在官场的漩涡中是屡遭重创。明武宗正德元年，宦官刘瑾专权乱政，王阳明出于良知上书弹劾刘瑾，却反被打入诏狱，险些丧命。最终他被贬谪至贵州龙场，一个万山丛柏、苗寮杂居的蛮荒之地。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龙场的艰苦环境。那个地方啊，瘴气弥漫，缺衣少食，和地方上的人呢是语言不通。王阳明甚至亲手搭建了一间简陋的草屋，以此作为自己的容身之所。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孤寂将他逼至绝境，但正是在这份绝境成了王阳明悟道的契机。书中这样写道，王阳明日夜端坐反思，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摒弃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向外求索之路，转而向内探寻。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王阳明大彻大悟，圣人之道无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物也。这便是震古烁今的龙场悟道。作者在书中点名，这一悟的核心是确立了心即理的哲学根基。天理并非存在于外界的事物之中，而是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心是万物的本源，世间的道理不必向外苦苦追寻，只需向内心求索，便能明心见性。龙场悟道不仅是王阳明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诞生时刻，它标志着一场思想革命的悄然开启。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王阳明的心学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谈哲理，而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充分地展现，比如通过王阳明平定南赣匪患、宁王之乱等军事事迹，生动诠释了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
0: 阳明心学有啥用呢？这体现在此后的王阳明的做人做事中。南赣地区匪患猖獗数十年，官府多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王阳明临危受命，前往南赣剿匪。他没有急于出兵，而是先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与匪情，识破了土匪的间谍诡计，随后制定了十家排法，加强地方联防，切断了土匪和百姓的联系。在作战的过程中，王阳明用兵如神，他善于攻心，巧用计谋，往往是以少胜多，速战速决。书中详细描写了王阳明平定詹师傅、谢志山等匪患的过程，让读者看到王阳明的军事才能正是知行合一思想的绝佳实践。他心中有平定匪患的知，便付诸调兵遣将、安抚百姓的行，这知与行相互交融，那可以说是缺一不可。而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巅峰之作。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朝野震动。此时的王阳明正奉命前往福建勘乱，手中无兵无权，但是他临危不乱，凭借着过人的智慧与胆识，虚张声势迷惑叛军，同时呢，紧急调集各地兵马，组建平叛大军。在与叛军的对峙中，王阳明精确地把握了朱宸濠急于求成的心理，诱敌深入，最终在鄱阳湖和叛军展开决战，仅用四十余天便生擒朱宸濠，平定了这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作者在书中感慨，王阳明的成功并非依靠侥幸，而是源于他知行合一的智慧。王阳明深知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归宿，没有脱离行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行。这种在事儿上磨练的哲学，让心学不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成为了可以指导人生解决现实问题的利器。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3: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也是其思想的最终升华。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尺，它如同心中的明灯，指引着人们的言行。
0: 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即便是恶人，其内心深处也存有良知的萌芽，但很多时候，人们的良知会被私欲所遮蔽，如同明镜被尘土覆盖，失去了原本的光明。因此，治良知的过程就是去除私欲的遮蔽，让良知重新焕发光芒的过程。这个过程呢，需要不断的自省与修行，需要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坚守本心。书中讲述了王阳明晚年讲学的场景，他无论身处何地，身边都聚集着众多弟子。他讲学不上空谈，而是引导弟子们从内心出发，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事儿上磨练自己的良知。他曾说，而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而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那么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良知的本质，它是最公正的裁判，容不得半点自欺欺人。 知良知的思想不仅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更具有人生层面的价值。他告诉人们，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回归内心的良知，实现心灵的觉醒与升华。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份思想如同一份清醒剂，提醒着人们要坚守本心，不忘初心。现在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阳明心学的三个核心思想。首先说说心即理。王阳明认为，世界的天理和道德法则并不在外界事物中，而就在每个人的本心之中。他强调心与理的合一，破除向心外求理的误区。心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根本准则，比如书中提到的岩中花树。王阳明和朋友游南镇，朋友指着岩中的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呢？王阳明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如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亦是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知行合一中的知与行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真知必能行，真行才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独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而知良知中的良知是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判断力，智是达到践行之意，知良知呢，就是将内在的良知充分发挥出来，贯彻到生活中。这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精髓。良知是人间的普遍法则，人人皆有成为圣人的潜质。这三大命题呢，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内在逻辑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一，心即理是理论基础，它确立了所有道理和意义的本源在于人的内心，为整个心学奠基。二，知行合一是实践方法，它指明了如何将内心的理与现实连接，强调必须在具体的行动中实现真知。三，知良知是根本目标与最高境界，它明确了心学的最终目的，即通过不间断的知行合一功夫，不断地去去除私欲的遮蔽，完全彰显内心本有的光明良知。这三点呢，又互相纠缠，互相影响，彼此促进，所以真的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王阳明的心学不仅影响了明代的思想界，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在梳理王阳明思想脉络的同时，也探讨了心学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人们常常被焦虑迷茫所困扰，被外在的评价标准所裹挟，而王阳明的心学告诉我们要向内求索，倾听内心的声音，坚守自己的良知，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的致良知思想也带着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书中呢，也没有回避王阳明思想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王阳明的伟大不在于他的思想完美无缺，而在于他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一个人如何在困顿中坚守初心，在磨砺中成就自我。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合上书卷，王阳明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个在龙场草屋中彻夜苦思的身影， 那个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儒将，那个在讲台上谆谆教诲的导师，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是充满智慧的一生。明朝一哥王阳明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他让我们看到心学并非是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贴近生活的哲学，是可以指导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王阳明在龙岗书院要求学生务必做到立志、勤学、改过则善。王阳明认为，不立志就不可能勤学，不勤学志就无法成就。为人处事不可能无过，但应该有过必改。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你应该尽量让更多人满意。同时，不仅自己向善，还要帮助他人向善。但责人向善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使人乐于接受，否则便会适得其反。王阳明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了这句话的真谛。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王阳明的故事，品一品心学的智慧，或许我们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内心平静，找到继续前行的方向。正如王阳明所说，山近月远，觉月小，便到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当我们拥有了一颗如天般广阔的内心，便能够看清世间的真相，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朝一哥王阳明。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吕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吕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特聘教授，四川省青联委员，代表作《非如此不可》《顾准传》《走出秦制》《清末民初六十年》《明朝一哥王阳明》等。
4: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吕征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来创作这本书的。吕老师您好。
5: 贺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朝一哥王阳明的作者吕征。
4: 这本书看着呀非常过瘾，写得也很流畅。在您的眼中，王阳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也有人说他算是一个典型的轴人，那您觉得是吗？
5: 轴人肯定算是，因为在这个明末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家叫黄宗羲，他也算是心学的一个传人，他写了一个《明儒学案》，就相当于明代哲学史嘛，里面用大量的笔墨就写了王阳明和他的门人。他就说这个王阳明啊，年轻的时候就是沉迷过五件事情啊，比如说象棋、舞枪弄棒、佛老、文学，还有这个兵法。就是他钻研一件事情就会钻得很深，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早年的他，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痴狂，痴迷的痴，狂妄的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轴人。那中年呢，就是悟道以后，那就是他就是比较端庄起来了，就有那种圣人范了。但是如果说，如果就用两个字来形容王阳明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的话，我觉得我会用侠儒，就是侠客的侠，儒家的儒，就是他本质上是个儒家，但是呢他又是一个行动派，然后他的身上有很多这种侠客的风范，所以我叫他侠儒。
4: 在书里呢，您写了很多关于个人对王阳明的这种感受和看法，那么从您的角度，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王阳明，成就了阳明心学？
5: 我觉得是一个是他的家庭背景，他不是像我们看的很多小说的那种打怪升级的主人公，一开始出身寒微啊什么的，他并不是，他出身很好， 他父亲王华是状元，然后官至礼部侍郎，所以他的家庭教育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的这个青年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挫折嘛，他考这个进士考了三次才考上，当然他人生最大的这个成就龙场悟道，开启了他的心学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这个龙场悟道，也确实是他人生当时最大的一个苦难，或者说是最大的一个劫吧。他度过了这个劫以后，所以他悟了道。我觉得成就阳明心学的最主要的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其实这个儒家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将死的这样的一个绝境。因为当时的这个儒学，他的这个权威的解读就是朱熹解读的这个四书五经啊，就是朱熹解读版的儒学，他是官方钦定的这个教材，就所有的你要考试的，不论你是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考的是朱熹解读版的儒家啊。但是这套东西呢，在明朝中叶的时候走进了死胡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听过朱熹他的理学有一个词，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就是格物致知啊。什么叫格物致知呢？就是说朱熹认为天理在万事万物之中，就是在书本里，在老师的肚子里，在这个花草树木啊、山河湖海之中。所以君子如果想成圣啊，那就应该向外去求取天理。所以我们看王阳明早年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史上有一个段子叫守人格竹啊，说的就是他爷爷啊王伦喜欢种竹子，所以他有个号叫竹轩翁啊。王伦死了以后，他不是给他家里面种了一大片竹林嘛，然后王阳明就一个是他爷爷去世对他的一个刺激，然后再一个当时他就想把竹子的道理隔出来，所以他就坐在他们家后院对着那片竹林啊，对坐了三天三夜以后啊，和他一起隔竹的一个姓钱的朋友就病倒了，就说我不陪你隔了，我就隔不动了。那王阳明又隔了几天，他也病倒了，他就觉得这个好像向外去求取天理，一无所获啊。当然，他也在盯着那个竹子，望眼欲穿的看，他看这个竹子生长的纹路啊，竹子的这个叶片的大小啊，看这些东西，但是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朱熹的这个向万事万物去求取天理，他就会只会制造两种人。哪两种人呢？在明朝的时候，一种人是真的相信这个东西的，真的相信这个东西的人占一少部分。这些人呢，就用一个我们最熟悉的词形容，就是书呆子。但是呢，大部分人就是只把这个东西当成考试的一个敲门砖，进入仕途以后，这个砖就扔了。就再也不信了。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王阳明的刺激也很大的一个官员叫焦芳啊，这个人就是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这个焦芳他进入仕途的时候是在成化朝啊，我们知道这个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啊，但是他不是什么坏人，他是一个老好人。就是我们现在去农村看那些墙上贴的有一个画叫一团和气图，就是四面都是一个笑呵呵的弥勒佛的形象，那个一团和气图就是这个朱见深画的，就是他的性格也跟他这个画是一样的。这种人呢，在生活中是个好人，但是呢，他你把他放到皇帝那个位置上，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那么整个成化朝因为这样的皇帝，所以他的官场的风气，当时有一句民间的谚语是形容当时的官场是什么样的，是泥塑六尚书无三阁老，六部尚书都是泥巴塑的啊，内阁的三个大学士都是糊的，这样的一个风气。这个焦芳当时是一个研究理学的青年学者啊，进入了仕途，而且考得特别好，考了全国第三，是个探花啊。但是没办法，他在这个朝中也没有背景，他就分配到翰林院，然后又不跑不送，就十几年都原地不动啊，然后还不小心得罪了一个有背景的一个官员，结果人家就把他贬到地方上，然后他在地方蹭蹬了很多年，一点一点又往上爬。等他再爬回北京的时候，这个时候皇帝都换了两个了啊，就是已经从这个弘治换到了正德，这个正德执政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著名的太监刘瑾就是掌权了。这个时候焦芳就突然就觉得 他以前信的那些东西其实早就崩塌了，然而只会让自己处处碰壁，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去给刘瑾当了狗头军师。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对王阳明刺激很大呢？因为一个是刘瑾廷杖了他，把他贬到了龙场去当议程，但更关键的是焦芳是第一个就是明朝主动投靠太监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因为在刘瑾之前，我们知道也有著名的那些宦官，像王振啊、汪直啊，虽然他们权力很大，但是他们的权力全部都是依附于军权，只要皇帝不喜欢他，一张这个两寸宽的纸条递出宫门就可以把他给杀了。但是焦芳是第一个就是主动投靠了太监，那就形成了这个阉党。因为文官给这个刘瑾出谋划策，那就很厉害了，因为文官最了解文官在想什么啊。所以王阳明在龙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就是他在龙场那个地方，就现在的这个贵州省的贵阳市的修文县啊，这个地方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原始森林，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汉人，偶尔的你看到一两个汉人，都是中土流亡过去的有人命官司的逃犯啊，基本上就是当地的苗人和彝人，这些人语言都不通。那么王阳明一开始也很害怕啊，本来他那个驿站在的那个龙岗山就是一个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还有瘴气，就是一般的汉人到那个地方基本上都会这个中毒啊，因为他那空气你就不适应。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语言也不通，但是他发现这些苗人和彝人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是他把一些先进的农耕技术交给他们以后，他们也会投桃报李的给王阳明用竹子修了一个屋子。为什么用竹子修一个屋子？因为王阳明那个驿站实在太差了，就一个土房子啊，有一天下暴雨把那个土屋都冲垮了，冲垮了以后他没办法，就到那个山腰的一个洞，就现在的那个阳明洞啊，还有那个遗迹，他在洞里面住下，但洞里面很潮湿啊，不能常住，所以这些苗人和彝人给他修了一个屋子，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河漏轩记》，因为他把那个屋子取名叫河漏轩啊，就是捡漏的漏，意思就是这哪里捡漏了，就是因为这个是充满了这些人对他的那种爱戴之心的建的这个房屋。所以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叫学如焦芳不如孩提之不虑不学啊，就是说你像焦芳这样的一个治理学的权威又怎么了，这样的大学者大专家知识之多不过是用来给他这个作恶的。他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最后他悟道的时候就悟出了天理不在我心之外，而就在我内心之中，圣人之道我信自足，就是你不应该到外界去求取天理了，因为外界求取天理，你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像他隔竹子一样，你终身知然后终身不行，最后就是一无所成，或者说你知道的东西都是假的，和你的心是两层皮啊，只是你用来这个欺世盗名的一个工具罢了啊。所以说他说这个天理在我内心之中啊，你要向内去求啊。怎么向内求呢？就是去私欲，把你这个天生的这块镜子，天理它的形容就是一面明镜，把这个镜子上的灰尘就是私欲擦干净以后，这个镜子又亮了，又可以用来照物了，遇事照一照，遇人照一照，然后他来帮你做选择做判断。那这个就是王阳明的一个心学，他出现的一个时代背景。
4: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明朝一哥这个定位？
5: 这个其实就是说王阳明他因为是明朝，因为我按照我们传统知人论事，就是说他是明朝的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啊、教育家、书法家、文学家啊，当然也是一个思想家。那么这个就是古人说的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居于绝顶啊，所以说他是一个。你比如说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对吧，他在最后这个晚年的时候，他是官至江西巡抚兼南赣巡抚兼南京兵部尚书啊，但是因为当时他平乱有功啊，尤其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可以说是对大明有再造之功啊，当时他的入阁的呼声很高，他的一些弟子也都在北京做这个高官，都希望他能入阁。如果他入阁了，他就相当于是正一品了，内阁大学士。但是因为当时内阁的首辅杨廷和不喜欢他 啊，就是觉得他的这个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一个反叛，所以说一直在阻挠他入阁。再加上这个王阳明的伯乐，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啊，就是王琼发掘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啊，执意让他去当南赣巡抚，去平这个南赣匪患，王阳明的这个军事才华才得以施展出来。这个王琼和杨廷和的关系，很不好，他们俩是政敌，所以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杨廷和一直阻挠王阳明入阁。啊，这是王阳明在政治上的一个成就，军事上的成就就不用说了，对吧？他一生中三大军事的伟业，一个是平定南赣之乱，一个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然后是广西的思田之乱，这个三个不朽的功业。啊，那么他的这个用兵的风格呢，其实很多人就喜欢把他跟这个曾国藩做一个对比，对吧？曾国藩是结硬债呆账，对吧？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曾铁桶，啊，是说他走到哪儿，他的这个部队就跟工兵队一样挖到哪儿，啊，他去攻城的时候也是把敌人的城池绕着一圈挖这个壕沟，啊，恨不得三丈深三丈宽，最后里面被围得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啊，直到这个城中这个断粮人相食，不得不开城投降。所以说他是曾铁桶，就是他非常的谨慎。而王阳明他打仗呢，其实就会让人觉得很精彩，就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为什么会这样？我拿这个他凭这个南赣之乱来举例吧。这个南赣这个地方的土匪，他们是有实际伙的，这些山贼是很厉害的，他们在这个山下的这个村庄里面，他都是有这个家属的，啊，所以你官军来剿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山上去，你官军一走，他们又下山，甚至就耕地，就混迹于这个村民当中，你根本察觉不出来他们谁是谁，而且村庄里面的人也会给他们通风报信，啊，但是王阳明他一到这个南赣，一到这个南赣的首府这个赣州以后，他首先就是开始用这种反间计，啊，把这个山贼的眼线一个一个的揪出来，然后其次他就用这个十家牌法，啊，就是每十户人编为这个一保，然后就是给发一个木牌，上面把每一家的户主的姓名，然后这个有哪些成员的姓名全部写得一清二楚，啊，就是谁要外出离开这个地方，村子也都要报告，相当于把你们大家互相监督起来，这个战时的时候用非常的有效。他这个对这些山贼呢，他也是这个各个击破，而且他对有的是一意主角啊，杀得片甲不留，对有的呢他又是这个温情脉脉的，这个劝降书写着好酒好肉送过去，一车一车的送，一定要把对方感化了，让对方这个来降啊。所以说他的弟子啊，因为他这个讲学的方式很奇特啊，就是他不是在课堂里面，他都把弟子带在身边啊，在户外教学。弟子看到以后就非常的神奇，就问他这个先生战争不败之法能不能教我们，然后这个王阳明就说用兵何术，此心不动即为术，就是他为什么一会儿用脚一会儿用斧，就是因为他其实提前已经把这些匪首他们的这个性格以及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为什么落草为寇这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他打的是情报战啊，所以他就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啊，所以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这个就是王阳明他打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说王阳明他是这个明朝一哥嘛，就是因为他是在各个方面文治武功，你像明史评价他说忠明之士，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人者，就是说他是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了一流。
4: 对于王阳明这一生来说，最重要的恐怕是龙场悟道，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5: 龙场悟道其实它的起因就是他反对刘瑾，但是他一开始也没有就说他就去反对刘瑾，一开始轮不到他，因为王阳明他考上进士进入官场以后其实他很不喜欢官场，但是他也做事儿，比如说去督造这个威宁伯王岳的墓比如说兵部主事的时候他上陈言编务书，他也做事儿，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官场也做不成啥事儿，也没意思，所以他动不动就请病假，请病假就回到 浙江，回到这个山阴这个地方，跑到这个山阴的这个会稽山里面，就开始跟这些奇人异士啊、和尚道士混在一起，就是他非常不喜欢官场的生活。那王阳明他破了一个什么记录呢？他是明朝第一个被脱了裤子在午门廷杖的官员啊。为什么脱他裤子呢？就是伤害性很大，侮辱性很强啊。后来是这个刘瑾他就是想拉拢王华，所以他没有把王阳明整死，但是呢他把王阳明给他贬到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龙场驿去当驿丞，就相当于现在镇招待所所长兼镇上的邮局的局长。但是在当时啊，那个贵州它是化外之地啊，就是你这个龙场驿丞以前贬到那个地方当驿丞的很多人，这个根本就回不到文明社会了，一般到那儿待个两年，或者就在那儿病死了，或者就疯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不杀你，但是给你相当于判了个终身监禁。王阳明就启程了，启程以后这个刘瑾拉拢王华就不顺利，王华就不想加入他的阉党，那刘瑾他又这个反悔了，他就想派两个杀手在半道上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把王阳明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干掉，然后那两个杀手就离开北京，就一路尾随王阳明。那王阳明呢，他也没有立即就去贵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去龙场基本上就交代到那个地方，不可能再回文明社会了，所以他最后一次他觉得他要回一趟老家看一下他的奶奶，他奶奶跟他关系特别好，因为他奶奶这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就是这个估计不看的话就再也看不到了。那么他就一路南下，南下到了杭州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被跟踪了，然后他就住到了那个圣果寺，就是以前他在去西湖疗养的时候也住过圣果寺，跟那个方丈关系特别好。然后他在圣果寺的这个当天晚上，他就在他的那个房间的这个墙壁上写了一首绝命诗，然后他就东西收拾好，然后就直接踏着月色去了钱塘江。然后那两个杀手呢听到动静到他房间一看，看到他的诗里写的东西，就知道他要去江边，是要去自杀吗？然后就跟着他也去了钱塘江边。到了江边一看，王阳明的外衣和这个帽子都整整齐齐的叠好了摆在江边，那个还有一张纸上面就写的是他在那个房间里面写的那首绝命诗。然后他们再看了一下江面，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江面上有这个好像有人头起伏的踪迹踪影，然后就知道自杀了。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着回北京向刘瑾复命去了。然后王阳明他也确实跳江了，跳江之前呢他看到远处有渔船，他知道自己死不了，所以他就跳了。跳了以后果然就被那个渔船给打捞起来了，捞起来以后，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其实是就是那个心如死灰嘛，他知道肯定是刘瑾也不想放过他，他就知道那个天下之大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所以他就随波逐流吧，就是你这艘船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然后这艘船呢它是出海打鱼的一艘船，然后他就跟着出海了。出海了，在有一天晚上突然这个天降暴雨，然后这个惊涛骇浪狂风作，然后那些渔夫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但是也没有见过这种阵仗所以都躲在这个船舱里面瑟瑟发抖。那王阳明他因为就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本来在诏狱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可能活不了那么再加上现在九死一生，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就走到这个甲板上面，然后去把那个帆收了，然后去掌那个舵，然后任由那个雨水就打在自己的脸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连续崩了这么多天的这个心弦一下给舒张开，然后就吟诵出了他很有名的一首诗，叫泛海，泛舟的泛，海洋的海，叫显衣缘步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3万里，月明飞西夏天风。后来这个雨停了以后，这个船靠岸，然后王阳明在这个福建上岸，这个上了武夷山以后，他就在一个寺庙里面把这首诗写在了那个墙壁上，所以这首诗就流传了下来。就说这个显夷缘不至胸中，就说艰难险阻，就化险为夷的那个险夷，艰难险阻他 就像天上的这个浮云一样，云聚云散很正常啊，它不会说一直聚在那个地方，就是不会一直滞留在胸中，一直挡住太阳，没有这样的云啊，就像和一浮云过太空嘛。那这个就是表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豪迈的一面，也是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吧。就王阳明的诗有两类，一类就是来讲他的那个学说的啊，讲什么是良知啊，就是那就属于道学诗、学术诗。那还有一类，就像这个范海这种，就是他不是文人在书房里面寻章摘句雕琢出来的，他是有其人，所以有其诗，因为他有这样的人生的经历、格局、气象，所以有他这样独一无二的一种艺术风格。那这个就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前经历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4: 当下我们应该向王阳明学什么呢？
5: 我觉得王阳明他的心学的三大命题嘛，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总结成六个字，就是两个词，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啊，一个是做自己，一个是去私欲。我刚才说龙场悟道悟出的就是天理不在，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